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新疆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新疆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
1: 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新疆举行，
0: 全疆首个 AI 地质找矿专用大模型建成投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9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进一步强化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完善工作预案，强化抢险力量预制，做好交通、通信、电力等应急保障，切实提高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自治区防总和有关部门要协调联动，各司其职，推动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基层一线，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打牢坚实稳固的基层基础，凝聚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要持续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引导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和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更好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会议研究加强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强调要压实边境地区各级党委党组党建工作责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持续深化强边固防行动，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扎实推进兴边富民，改善边境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弘扬爱国守边精神，引领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边境地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8号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布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

0: 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同步揭晓，新疆有5项科技成果获奖。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各类创新主体多点开花，围绕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协同发力。
1: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学校深耕计算机一流学科建设，坚持自主创新，服务国家网络与数字战略的重要成果，将主动对接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需求，在信息通信、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加大攻关力度，培育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倍感光荣，深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时代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精准部署了新阶段科技创新重点任务，为我们加快培育发展城市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区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部署了15、17科技强国建设重大任务，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吹响了深耕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奋进号角。
3: 以新一轮早矿突破战略行动为抓手，加快推进油气、煤炭、煤沉气及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聚力攻关深部探测、人工智能、早矿等核心技术，推动地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4: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围绕高低温等极端环境，攻关高可耗温敏材料、器件封装和标定评价等关键问题，推动实验室成果向国家航天任务和重点产业需求转化。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指明了前进方向。
5: 聚焦生物育种、高效繁殖、智慧农业、畜产品高质化利用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助推养产业银链、捕链、强链和体质增效。
6: 深耕新疆特色药用大蒜的深度研究与全产业链开发，今年一季度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坚持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新药的上市步伐。
7: 聚焦油钱物联网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在油钱数字化转型领域持续攻坚克难，推动更多专利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广阔油钱现场。
8: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以创新变量做发展增量。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新疆共有5项成果获奖。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新疆深入实施科技新疆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接触的硕果。一直以来，新疆把技术突破嵌进特色优势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过去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速达22.5%，高新技术企业5年增长4倍，技术合同成交额更是猛增14倍。这不仅是数字的跨越，更是发展动能的转换。把国家战略与本地优势结合，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正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0: 7月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钦带队赴新疆医科大学、自治区中医医院、自治区药物研究院部分医药企业，就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入调研。努尔兰·阿卜都满钦先后来到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印度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研发创新、市场销售情况等，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创新探索，强化特色品牌建设，不断拓宽发展空间，提升核心竞争力。在自治区药物研究院调研后，努尔兰·阿卜都满钦指出，要依托资源禀赋，更好开展中医药古籍修复工作，主动对接企业医疗机构需求，推进少数民族医药古代经典名方研发转化和上市，进一步拓宽中药民族药新药研发思路，努力多出成果。在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维吾尔医学院，努尔兰·阿卜都满钦详细了解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继续抓好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着力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

在自治区中医医院，诺尔兰·阿卜杜满钦走进诊疗区域，查看中医特色诊疗服务开展情况。他鼓励医院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中西医结合，深耕特色产品研发，优化诊疗服务供给，让中医药在维护群众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调研中，诺尔兰·阿卜杜满钦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

0: 方开发，深化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攻关，持续提升诊疗服务能力，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各级政协组织要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重点、难点和关键点现量策聚共识，努力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1: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其中含兵团2.25万户，创业兴业热情持续释放。
0: 新登记主体中，各类企业5.67万户，个体工商户13.6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182户。经营主体稳步增长的背后，是新疆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取得的成效。今年新疆市场监管部门按照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全面落地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落实非进即入市场准入要求，实现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高频事项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
2: 电商递交申请材料，当天就完成了所有的登记手续，营业执照也可以直接邮寄到家。
0: 针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机制，大力推进个转企培育工程。上半年已助力1702户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实现经营主体进得来、活得好、退得出。截至今年6月底，新疆寒冰团登记在册各类经营主体273.02万户，同比增长1.74%。企业发展质效同步提升，全疆登记在册内资企业67.56万户，同比增长10.03%。细分来看，国有企业7.71万户，同比增长8.6%；私营企业59.85万户，同比增长10.22%；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外商投资企业2647户，同比增长6.91%，对外开放市场吸引力持续增强。
3: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带领各族志愿者开展公益服务，用满腔热忱践行为民初心。
0: 前几天，苏玉琴回到志愿服务工作站后，与党员志愿者交流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感受。
4: 这份荣誉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服务站党支部所有的党员和3000名志愿者，我们更加要珍惜这份荣誉，把公益团队带好。
0: 1980年，23岁的苏玉琴不幸患上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和血小板无力症，随后鼻咽癌等疾病接踵而至。病情相对稳定后，苏玉琴便一心想要帮助同样饱受病痛折磨的病友。1981年起，他发起相约星期四讲出你的故事暖心疏导活动，鼓励病友。
4: 我看到他们笑是那样的灿烂，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我就有目标了，就做了公益志愿者。
0: 2006年，苏玉琴牵头成立了昌吉州红十字抗癌乐园，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2017年10月，工作站党支部成立，苏玉琴担任党支部书记。有了党支部引领，工作站志愿服务实现规范化管理，议事、决策、分工落实各项机制清晰完善。
5: 他还推出了党员包联的办法，我们每个人结对帮扶困难家庭，帮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6: 帮助了10年了，把我去当个亲妹妹一样鼓励我，感谢这些姐姐们的帮助。
0: 目前工作站从最初8名病友志愿者发展壮大为48支志愿服务分队，联动245个共建党组织，2800多名党员下沉一线，拥有3000多名各族志愿者，在南北疆设立2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爱心小屋，累计参与志愿服务24.5万人次，志愿者服务时长338万小时。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国华能集团、新兴计划集团两大央企联合在阿河旗县建厂，探索出产业落地扎根、群众就近就业、收入稳定增长的特色援疆富民新路径。
0: 走进阿河旗县，中国华能、新兴计划千人服装产业园生产线正有序运转。 产业园由中国华能集团

0: 新兴计划集团联合出资打造，今年六月正式投产运营，主打工装加工生产。依托两大央企稳定充足的订单支撑，产业园搭建起长效稳健的运营体系，让产业发展有长久保障。厂区配套职工宿舍、食堂、通勤班车等完善生活设施。迈尔别克铁列果是最早入场的员工之一。
1: 免费学习缝纫技术，学成后直接在家门口上班，干得多，拿得多，而且厂里还免费食宿，统一缴纳五险一金。
0: 一根纱线串联深厚援疆情谊，一台缝纫机托起万家增收希望。产业园的落地不仅填补了县域产业短板，更以优质就业岗位保障了当地群众稳定就业。
2: 是践行央企援疆责任，合力建成这座千人级服装产业园，持续扩大招工规模，吸纳更多本地群众、返乡青年进厂，完善技能传帮带机制，让更多群众靠手艺稳定增收。
0: 建厂过程中，阿河旗县全程跟进项目建设、技能培训、用工对接等各个环节，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帮扶模式从传统输血式补贴向可持续造血式产业增收转变。
3: 依托一干带训，培训本土技术人才队伍，拉长服装产业加工链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4: 今天，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国内主要产煤省区市、煤炭产业链相关企业及交易市场代表等，围绕强化煤炭兜底保障作用和提高煤炭安全保障水平展开交流研讨。
5: 我现在呢就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今天正式开幕。为什么选新疆？数字会说话。这里煤炭预测储量呢2.19万亿吨，占全国40%。如今将煤外运稳定在1.4亿吨，点亮了全国20个省区市的灯。这次会议呢更是干货满满，将煤外运怎么破堵点、电煤保供如何再夯实，一连好几场专项研讨、专项对接，场场硬核。
6: 往年呢，我们可能煤炭销量主要聚焦和注重在煤电企业，今年也送到了我们全国各地的煤化工企业，实现了往这个高端这个产业的一个深化。
0: 新疆拥有准东、哈密两大亿吨级煤炭基地，2025年全疆原煤产量达5.56亿吨，全国辐射供给格局全面成型。会议为煤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搭建起高效对接平台，为我国煤炭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7: 新疆、中东、土哈、伊犁、库拜四大整装煤田资源储量大，开采条件优，通过加强供应保障基地建设，构建平时供得稳、用时调得出、及时用得上的能源安全资源保障，以煤炭供给的确定性来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0: 新疆地质勘查领域首款专业 AI 大模型卡拉麦里造山型金矿找矿大模型日前完成本地化部署，并投入示范应用。新疆传统地质找矿正式迈入了智能化新阶段。
8: 大家看这张图呢，红色的区域呢就是模型自动圈定的高潜力的找矿靶区。以前呢，地质专家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翻资料、跑野外，才能够初步划定的预测靶区。现在呢，这套 AI 系统融合了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十几种的多元地学数据，通过超算平台，短时间呢就能给出预测结果，相当于给找矿工作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
0: 这款 AI 找矿大模型由自治区地质局数字地质中心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研团队共同攻关打造。项目以深度学习算法为核心，构建了适应研究区成矿规律的智能预测体系。
9: 不是简单的图鉴识别工具，相当于把地质专家的脑子和经验变成了数据资产，预测结果和实际验证的吻合度达到80%左右。
0: 这款模型采用本地化部署，在野外一线，地质队员通过移动终端就能实时调用模型的推理能力。从经验主导到数据驱动，找矿流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幅降低了勘探成本，缩短了找矿周期。未来还将覆盖更多矿种、更多成矿区带。
10: 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在让小区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带动各族居民频繁互动、互帮互助，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共居共乐。
11: 居民玛丽是社区文体活动的常客，自打社区配齐了食堂、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便民餐

0: 菜市场等便民设施，他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加充实富足，有声有色了。大家都说小区不仅好看更好住。
1: 我们下楼了，各运动场都有，跟邻居们跳舞下象棋，邻里越来越和睦了。
2: 邻居忙的时候我就帮着买买菜，我平时上班忙了，邻居也常来帮我带娃，这日子过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暖。
0: 东湖社区成立于2017年，居住着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六个民族，共6200名居民。过去小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配套不足。2023年，小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干部挨家挨户问需求，每一项都改在了居民心坎上。今年68岁的张先知在这里生活了18年，看着家门口一点一滴的变化，老人满是欢喜。
1: 环境干净漂亮，停车方便，绿灯明亮，住在这特别舒心。
0: 优美宜居的居住环境让各族居民愿意走出家门，丰富多样的文体休闲活动更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环境提质，服务升级，邻里和睦，一场老旧小区改造改出了崭新的居住面貌。
3: 伊宁市北山坡覆盖伊宁市城区周边4个乡镇，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从沙尘漫天、植被退化的荒山荒坡，变身林果遍地、四季有景的绿色经济走廊。
0: 伊宁市北山坡占地近24万亩，今年夏天，这里的树上甘杏、新梅、香妃海棠等果树已相继挂果。
4: 目前北山生态修复工程配套有7000亩金果林，达到分产的经济果林有2000余亩，年产鲜果250余吨，可产生经济价值在180余万元。林下家禽养殖已累计放养果园鸡1.4万余只，预计销售额在110余万元。
0: 以前这里植被退化、水土流失严重，是城区主要扬尘源头。当地按照以水定律、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原则，规划20万亩生态修复，现已完成生态修复6.7万亩，建成3大特色产业。3万多亩树上甘杏基地，日均带动周边乡镇800人就近务工。2万亩国家储备林，兼顾苗木培育与林下经济发展。8000多亩文官果基地，同步配套建设深加工产业。
5: 人均收入每天都是150左右，在这干活也挺高兴的，对我们来说增加了一份收入。
0: 当地还探索立体增收模式，树上结鲜果，树下套种芍药、花生、红薯、辣椒等农作物，进一步提升效益。随着植被恢复，北山坡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野兔、野鸡等10余种野生动物重现山间。未来，北山坡生态修复工程将建成总长33公里、宽2至4公里的绿色屏障，形成19.6万亩林草修复示范区。
6: 7月8号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主办的“我把幸福讲给你听”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总决赛在阿克陶县结束。今年年初，大赛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启动，各族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用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乡村振兴成果与农牧民精神风貌。
7: 这些故事句句走心，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农牧民们守着家乡用心过日子，不仅把小家经营得和和美美，也默默为家乡发展出力。
6: 大赛同步开启线上线下两大展示渠道，2000多场比赛，2万多人次登台，线上线下覆盖人次突破7000万。
8: 新疆的每一处乡村蜕变，每一个百姓幸福，每一个奋进故事，都是新时代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向好的鲜活见证，更是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真实心声。
9: 退役军人安金磊担任库尔勒市恰尔巴格乡下阔什巴格村党支部书记7年来，因地制宜培育多元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推动村庄实现蝶变发展。
10: 这个时节的库尔勒市恰尔巴格乡下阔什巴格村，车间忙碌，游人如织。眼前这个活力满满的乡村，几年前还是发展滞后的薄弱村。2019年，村党支部书记安金磊上任，头一件事就是想法拓宽增收渠道。
11: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往前冲。村里边没有产业，村民没有收益，我就一个念头，必须带领大家干出样子，让村子富起来， 让村民。

0: 您过上好日子。
1: 安金磊带着村两委走出去找差距，请进来传经验，挨家挨户讲政策赚收益，把致富计划做成口袋书发给村民。
2: 安书记每天来我们家里跟我们聊，现在我在这家家具厂上班，每个月工资4500。
1: 为打牢村里的产业基础，安金磊推动村里的养殖合作社自动化改造，实现年销售额2000万元，引进企业打造麦约克特色品牌列巴，远销北上广深。村集体经济从2019年的20万元增长到2025年底的234万元，村民年均收入达到3.9万元。
0: 军装脱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岗位变了，为民服务的初心不变，我会继续壮大产业，做优服务，让村民的日子又过又甜。
3: 6月28号到7月3号，泰国南部穆斯林宗教领袖代表团一行11人在中国新疆参访，眼见真实美好，感受安定祥和，生机勃勃。
4: 在乌鲁木齐和昌吉，代表团先后走进新疆伊斯兰教青学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固原巷社区、新疆国际大巴扎等地，参观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畅游天山天池景区。
5: 中国新疆宗教和顺，人心安定，从每个人脸上安稳从容的状态可以感受到，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很幸福。
6: 天山天池风光秀美，中国新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更实现了绿色发展。
4: 在喀什地区，代表团走进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漫步喀什古城，走访当地群众，看民居，问生活，聊日常，感受邻里和睦温情，街巷烟火升腾。
7: 中国新疆把民族技艺好好传承、好好利用，让人们靠手艺吃饭，凭勤劳致富，留住了文化根脉，也守住了生活幸福。
4: 6天的新疆之行，代表团一行读懂了一个安定、繁荣、温暖、开放的真实新疆。
8: 下面请看简讯。
4: 7月8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免税店正式开业，位于国际出发大厅和国际到达大厅，商品价格较市场综合低10%到30%，旅客只有当日的登机牌和办理过边检手续的护照就能购买。
9: 7月10号，加市县将正式启动新梅万里行系列推广活动，组织团队赴北京、青岛、上海、嘉兴、成都等10个国内重点消费城市，对接各地优质经销商、采购商，为8月举行的2026中国新梅行业大会线下展销活动做好准备。目前加市新梅种植面积稳定在57万亩，是全国最大的新梅产销基地。
4: 7月8号，布尔津县召开土地招商推介会，集中推介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涵盖酒店住宿、文旅综合体、特色民宿等用地。吉克普林度假区坐拥国内顶级冰雪资源，建成后年接待游客能力可达500万人次。
9: 祖国情中华行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将于7月17号至24号在阿图什市举行，共有30支队伍参赛，均为高中阶段在校学生。
3: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曹家山村的美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刚刚这些刷屏全网的新疆小羊，是不是你也刷到过呢？在这个夏天啊，全网都在抢一只来自新疆的手工小羊玩偶。19岁的小伙阿布杜拉·艾米日拉凭着一手定制小羊手艺圈粉无数，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全国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突如其来的流量砸到新疆，我们该如何接住这份泼天人气呢？爆红之后，怎样让单个网红手艺人的流量长久转化为整座城市的文旅活力？今天我们就从小羊哥的出圈故事探寻新疆文旅 IP 的成长密码。
1: 今天是第一天发车，然后由我们的小羊哥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游天山区、逛大沙、赏美景。
0: 近日，新疆文旅宠粉福利放大招，推出免费的小羊带您游天山城市漫游公交专线，而带队导游正是最近刷屏全网的新疆小羊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
2: 欢迎打卡人民剧场。
0: 这条专线每天10:30和18:00准时从将来城 C 口出发，途经人民剧场、永和巷等特色街区，专门给排队等候小羊玩偶的游客安排。
2: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新疆乌鲁木齐乘坐小羊专车。
3: 平常我也只是就是去那种大型景点去溜达一下，还没有对各种历史街区有个详细了解。坐了咱这个大巴之后，就感觉到就是明显的了解到了这些历史知识，
4: 就很开心很激动，正好坐在小羊哥的后面，还和小羊哥合照，就很幸运嘛。就是来乌鲁木齐旅游也是因为小羊哥，他这个小羊
2: 可以自己 DIY。
5: 那我不是你做的吗？
2: 那你做的肯定比我做的好看吧。对吧，
0: 当时一句网友玩梗热评，亲爱的小羊，和你的新疆户口说拜拜吧，直接把阿布杜拉送上热搜榜单。短短几天，新疆小羊哥话题刷屏各大平台，评论区里全是求代购、求认识新疆朋友的留言。一只小羊硬是成了全网都在抢的新疆版拉布布。
2: 太多人了，不知道要忙到什么时候。早上10点上班，然后晚上12点多、11点多下班都有。
0: 在大巴扎做手工小羊的摊子不少，但游客们就认小羊哥做的。来自辽宁的冉海玉跟家人自驾在新疆玩了一个月，走之前专门来找小羊哥。对他来说，带走的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

0: 激动了，非常帅。就是要他亲手做的，我本来是带给朋友的，然后他亲手做的，我要他留下来，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新疆特产吧。
1: 人红了，问题也跟着来了。小杨哥的摊位原本在金泉商场地下电梯口，两三百个顾客根本站不下，只好搬到地上街区。可夏天露天摆摊，游客排着队太晒。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排队时间太长，环境太热，影响体验感。没想到新疆文旅的反应速度堪称秒回，为了留住这份网红流量，当地文旅直接给小杨哥安排黄金门面。
2: 他自己也想要搬了，社区然后天山区的政府文旅多方的这个力量都在帮助他找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落下来。
1: 让人没想到的是，从金泉商城到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入口第一家店铺，从沟通到落地只用了短短三天。
3: 将来城的这个定位也比较匹配它的文创 IP 打造，从金泉商城搬到我们大巴扎江南城，就给游客提供了更加便利舒适的体验。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囊文创企业，正好跟他能够联手合作做这个事情。
1: 搬进江南城后，变化是肉眼可见的，饮水机安排上了，等候区的凳子摆上了，工作人员不定时端着解暑西瓜、文创粉丝盲袋来回投喂排队群众。更关键的是，网友在评论区提的意见真的一条一条都被写进了执行清单，而这些执行清单上的事项很多都是在深夜完成的。
2: 小杨哥下班可能有的时候都到凌晨了吧，我们很多落地的工作可能都在半夜，运营团队啊等等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希望第二天这个能进入到运营状态的时候能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吧。
1: 最让游客点赞的是之前网友吐槽的排队太久，也很快有了新对策，手机预约拿号。领了号，游客等候的时间刚好逛逛大巴扎，坐坐小杨专线，啥都不耽误。
3: 新疆文旅非常听劝，在抖音上面、小红书上面，我们文旅局的第一时间就是看到大家网民在底下的评论区能提出哪些我们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就第一时间去把它整改。
4: 其实这种执行力的背后是服务型政府敏捷响应的一种机制。那听劝其实对城市品牌意味着一种平视的姿态与共情力。那我们的游客不再去听口号，只看我们到底怎么行动。一是及时的发现爆点与我们的游客诉求，二是去勇于承担，敢于决策，第三是政企协同快速执行，建立敏捷的响应闭环。
1: 这泼天的流量被听劝的新疆文旅接住了，小杨哥火了，整个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都跟着热闹起来。但问题也来了，一个人的热度怎么变成一座城的热度呢？一只小羊的爆红怎么带动一整条街的生意，把流量变成流量呢？新疆文旅给出的答案是，不只接住一个爆点，更要孵化下一个爆款。
5: 大家好，这是小杨哥的店，我们慕名有礼策展店就在小杨哥的斜对面5-6米的地方。
1: 新疆小杨的热度到底有多猛呢？周围的商户最有发言权。慕名有礼特产店的店长徐海龙为了抓住流量红利，直接把营业时间拉长，早上提前到9点开门，晚上延长到凌晨1点打烊。
5: 因为他们从半夜就在开始排队，他们累了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坐一坐，我们那边也有茶水也有吃的，都可以吃试吃都可以尝。
1: 周围的商户也都纷纷开启宠粉模式，轮番拿出烤包子、手工馕、八大木等本地特色美食分给排队游客试吃。小杨哥走红之后，整条步行街平均营业收入提高了30%左右。
5: 小杨哥也会帮助我们去做宣传，夸奖我们的店的产品啊，我们的牛肉干好吃啊，里面很多家商户都得到一些他的帮助。
6: 通过小杨哥这次爆火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赋予我们新疆人民的热情以及个人的情感，要用心用情的去做这件事儿。
1: 不仅如此，溢出效应还在扩散，新疆文旅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孵化周边有潜力的手艺人，把单点流量养成整条街的生态。
3: 塔多斯的一个维吾尔族的一个小姑娘，她就用她的绘画的一个特长，在我们的这个瓶子上绘画了新疆的一些风景，也深受本地游客和外地游客的喜爱。
1: 迪利菲热蒂里穆拉入职查多斯门店仅半个月，老板偶然发现他的绘画功底出众，建议将手绘和茶饮文创结合。
7: 我想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冷萃茶这个瓶子上画

0: 我们的新疆风景呀，更好地宣传一下我们大美新疆。
1: 在迪丽飞热眼里，这些画着新疆风景的小瓶子就像一个个漂流瓶，游客带着它走到哪里，新疆的美就漂流到哪里。
2: 其实这反映了一个正在发生的一个消费趋势，大家从买纪念品已经转向了一个情绪消费和体验过程的一个消费。我愿意买的并不是一个工业流水线的产品，是对这个地方、这群人和我的记忆的一个认可。
1: 从小杨哥到画屏女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网红的偶然诞生，而是一座城市在努力学着把偶然变成常态。当一座城市学会了听劝，学会了服务，学会了孵化，下一个小杨哥的出圈就不再是运气。
3: 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并且一直坚持下去，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之后我依然会是一个手艺人，无论以后活不活，我还是继续要做我这个热爱的小杨，后面可能还会手艺做其他的。
4: 今天站在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19岁的小伙子和他的小杨，而是这座城市对待一夜爆火的态度。小杨哥的手艺让他被看见，而新疆文旅的听劝让他被留住。从金泉商城到将来城，从一套预约系统到一群人受益，这不是简单的见招拆招，是这座城市在学会如何种树。当偶然爆火变成长效孵化，这座城市的温度就藏在他愿意为每一个手艺人搭台的细节里。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最近有没有发现啊？这天气很热，但是呢，很多朋友经常会出现脖子僵硬、腰酸，甚至上下楼的时候这膝盖发软。
1: 冬天呢，天气冷，我们的关节很容易受损受凉；但是夏天呢，天气热，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关节它不会有损伤，也没有特意的去养护啊。这段时间呢，我天天待在空调房里，刚开始觉得我的身体会有那种轻微的酸痛感，没太在意。时间一久啊，这种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那种难受的程度就越来越多，很大的程度上就影响到了我的工作状态。
0: 这就是夏季关节易受损伤的一些隐性陷阱。长期吹空调，还有久坐不动，作息不规律，运动不当，这些看似很平常的一些习惯，却在悄悄地损伤着我们的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久而久之，这些小劳损慢慢的就会变成非常顽固的关节问题了。
1: 这么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养成的这些小小的生活习惯，就是很大的程度上伤害到我们的关节。那我们怎么正确的养护它呢？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骨科中心关节老年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哈巴西卡肯。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你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谢谢。哈主任，我们都知道这冬天天气寒冷，关节容易受损伤。那为什么夏天你看温度高、天气热，关节还是容易出问题呢？
2: 其实大家都有

0: 一些误区，大家老觉得冬天呢骨科的病人是爆满，其实夏天骨科病人也是爆满。首先我们会出现空调的问题，我们还会出现因为天气太好了愿意去更多的运动，运动量过大的问题，都会引起我们关节的受损。
1: 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季不用护关节，看来这种说法是错的。
0: 就是我们经常讲夏天呢，大家因为炎热出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出汗的时候我们的毛孔是扩张的，因为它要把汗液要排出去。当我们突然在这个炎热的环境当中进入到一个密闭，比如说是汽车里或者是一个小一点的房间，室内空调一般大家知道温度会在21甚至是在19度左右，这样的情况下呢，毛孔会收缩，毛孔的收缩受冷，同样我们的膝关节也罢，腰椎也罢，颈椎也罢，关节周围的血管呢也会收缩，刚才讲的那些滑膜组织的血管也会收缩，所以我们医学上尤其是在中医上讲的叫寒湿，这种病呢就会淤积，淤积起来就会引起我们疼痛不适感，久而久之呢，这种情况呢就会加速我们的关节的劳损或者是磨损，所以进而会引发我们一些更严重的一些疾病。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度的问题，运动量过度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踝，甚至是我们的胯骨，也叫髋关节，这些的磨损会加重，引起我们的一些负重的关节呢疼痛不适，甚至还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严重还会影响到韧带的变化。
2: 我们身边的很多老人呢，因为是夏天天气好嘛，就是每天起来就是散散步，他们会看那个微信运动的步数，他们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是10000步、9000步这样子的。
0: 对中老年人来讲呢，去做一些抗阻的运动，适当的运动让他的肌肉更稳定更有力量呢，是有利于保护他的关节，甚至是不让他去衰老。对中老年人来说是不能超过3公里，因为超过了呢他的滑液
1: 损伤了，
0: 对，会产生一些软骨的磨损，反而会加重他那些衰老和关节的磨损。
1: 就是做运动也过犹不及，不要过量，
2: 科学运动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人体这么多的关节，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个呢？
0: 最容易产生的呢，恰恰是我们活动量最大的和一些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腰和膝，这是最容易。还有呢，我们去做一些文案工作，还要在电脑上去处理一些问题，甚至休闲的时候我们还喜欢看手机，又出现了更多的颈椎病。所以颈腰膝目前是我们最常见的出问题最多的一个关节。
1: 那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先说颈椎啊。其实颈椎酸痛现在是个普遍现象，
2: 对呀、
1: 不论是上班族、学生、中老年朋友，其实这个问题都困扰着大家。那夏季我们该怎么来养护我们的颈椎，预防酸痛还有损伤呢？
0: 首先我们要发现问题，怎么去发现呢？就是先自我去看看你颈椎有没有问题。主持人您可以先试一下低头，对，低头，然后尽量让下巴呢去贴近我们的胸壁，然后看看有没有头下沉，或者是双肩感觉有没有僵硬。如果有呢，你可能真的有一些颈椎病的一些前兆。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左右靠，尽量把耳朵靠到肩膀上，肩膀不耸肩，然后看看有没有听到响声，看看我们有没有头晕恶心。当我们那些椎间孔被压迫的时候呢，人会有一些头晕甚至有恶心这种表现，这其实也是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比如说颈椎，我们可以在空中呢抓10秒，抓10秒，看看
1: 它起到什么作用。
0: 不，我们看看我们第一手部的肌肉力量怎么样，第二麻不麻。如果你10秒手都麻了，说明你的颈这个供血和神经的营养是跟不上的，说明可能存在有颈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1: 这是一个自测的方法。
0: 当然多数情况这些症状都是轻的，我们就要防患于未然，所以呢我们要去预防它。怎么预防呢？改正我们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我们看手机不能超过30分钟低头，我们伏案工作呢超过1小时以后一定要去休息，让颈椎呢恢复它一个正常的朝后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曲度。这里我也可以给大家教一些操，很简单，也很实用。它是这样的，

0: 我们又可以去练我们的这个肩部的肌肉，也可以练我们脖子，就是我们可以朝上仰，然后呢双手举起来，然后把它拉下来，就跟拉杆一样。对，拉杆扩了我们的肩，然后呢同时我们又仰了我们的脖子，锻炼了我们颈后的这些肌肉的力量。除此以外呢，万一我们真的发现了歪脖子有恶心的感觉，低头有头晕，或者是甚至是手麻，我们也要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进行一些检查，去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1: 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的颈椎不舒服、僵硬，我们没当回事，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0: 第一，最常见的疾病呢叫颈椎间盘的突出，因为你长期比如说伏案工作、看手机，不去锻炼呢，颈椎前方的压力大，会把椎间盘呢
1: 顶出去，
0: 压迫到神经。
2: 这个时候是脖子前倾吗？
0: 对，这样时候呢，你走路呢会有踩棉花，然后手麻，握不住东西等等，肌力下降，这都是一些颈椎病的表现。
2: 我觉得以前说到这个颈椎病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老年病，老人才会出现，但是现在感觉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我们身边出现很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咱办公室午睡的时候就喜欢趴在桌子上睡，然后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颈椎很酸痛很僵硬。
0: 首先不能长期的去用我们的胳膊当我们的枕头去压它，压多了呢，下面又有腋神经，还有我们的桡神经，还有我们的尺神经都会麻，有时候会被麻醒，神经压迫了，时间长了还会得神经炎。第二呢，建议用个 U 型的枕，把脖子可以垫起来，
2: 不要让它悬空，是吧？
0: 对，如果非要趴着呢，最好也有一些 U 型的枕，可以垫高一点，下面又可以呼吸，我们脖子还可以后伸一点，这样手也可以不用去当枕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当然睡醒以后呢也要做一些康复操，放松一下我们
2: 拉拉伸，
0: 对，放松一下刚才的一些不良的姿势。
1: 好，刚才我们说了关于颈椎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顺着身体往下走，说说腰椎。到了夏天，大家穿的比较少，吹空调的时候露背，包括这个久坐不动，还有在床上玩手机，时间长了以后突然会发现有点腰酸背痛。针对夏天腰椎的养护，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呢？
0: 腰露在外边呢，很容易受风，腰部受寒以后容易腰痛。一些小女孩她喜欢露个肚脐、露个腰，然后在外边很热，又跑到商场里很冷，腰部一下被那种空调19度、20度的风一吹呢，很容易腰部也出问题。虽然天热，我们也可以随手拿一个薄一点的外套，进入到非常冷的一种带空调房呢，我们也可以披上这个外套。在睡觉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个薄毛毯，至少把腰保护好。
2: 我觉得上班族的人在办公室也备一个，午睡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0: 是
2: 吹空调的时候给自己披上。
0: 您说的对，腰和这颈椎也是一样的，它有个前弓，它应该是个背是立在这前弓，它反而弓在后弓了以后呢，会引起我们的肌肉紧张、僵硬，引起疼痛，时间长了压力大了，还会引起另外一种疾病，叫做腰椎间盘突出。所以我们这两种病呢，都是因为久坐造成的。
2: 那我们平时在家里，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在家里有没有一些检测的方式去检测我们的腰椎是不是有问题？
0: 就是去捡东西。
2: 捡东西？
0: 不小心手上的东西假设掉了，我们弯腰下去捡，当然适当的弯去捡上，这种状况呢，你的腰是好的。如果你出现了完全要蹲着，像这种，这说明腰弯不下去了，腰椎不好了，完全要靠膝和髋的弯曲去代偿我们的腰，不是腰去弯，而是让胯骨，就我们讲的髋关节、膝关节去弯，然后去捡了这个东西，变成了这种直立这种，这就说明腰不好了，腰就没有在弯，所以这就是腰不好的一种自我的一个检测最简易的方法之一。腰椎呢，其实它是由5个椎体组成的，也是活动度最大的，它又可以转，左右转，还可以前后弯，所以它的关节呢活动度很大，很大之后呢它受力也很大，所以容易出现我们常见的一些病，比如说不稳了叫滑脱，中间的那个连接两个椎体的椎间盘突出呢压迫神经呢，我们又叫腰椎间盘突出。 如果不稳时间长了呢，它还会增生长一些骨头压。

0: 压迫到神经，甚至是压迫到周围的血管、肌肉，引起疼痛，这叫腰椎增生，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疾病。
1: 我发现身边啊，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坐在不管是床上还是凳子上，坐的时间稍微长点，起来以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扶着腰，
2: 对，
1: 慢慢的起
2: 来，
1: 感觉坐一会儿以后腰就很累，直不起来了。
0: 其实我们可以试一下，你如果久坐，大概坐半个小时，当你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很硬，慢慢的在伸腰，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实腰上有问题。第二，是因为你缺乏了锻炼，腰椎肌肉呢开始有点劳损了，
2: 没有力量，
0: 半个小时它已经支撑不住你的腰了。这个恰恰也是自我检测腰椎有没有问题的一种方法。其实腰椎的方法呢也可以结合一些颈椎康复，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动作，首先把一个腿后伸，后侧的腿呢绷直，前面腿90度，对，然后把腰挺直，对，这样呢有利于我们的腰椎久坐之后后弓变成前弓，配合上刚才我讲的仰头把手拉下来，对，可以做这个动作，然后再换个腿，每天可以这个一次可以做15下，
1: 身体要向后倾，
0: 对，身体要后倾，前足呢一定要是90度，然后后方要绷直，然后腰和脖子后伸，对，这个又有利于我们的颈椎和腰椎，因为脊柱呢颈椎腰椎这些是连在一起的，可以通过一个操呢每天去锻炼我们这些肌肉，让这些肌肉呢变得更强大，更强大以后呢你的脊柱会更稳定，它不会增生，不会有椎间盘突出这种一些疾病。首先呢人要平躺，然后两个脚后跟之间呢大概是20公分，
2: 与肩同宽吗？
0: 对，然后用两个轴呢把我们的屁股先抬起来，用两个脚后跟，对，这叫臀桥训练，对，抬起来大概要坚持5秒，1、2、3、4、5，在这基础上呢我们还可以加，这是锻炼腰，我们还可以再加颈椎的锻炼，叫5点疗法，就是两个脚后跟，两个轴，再加一个头，这5个点呢让整个身体呢离开床面，脖子再用点力，好，1、2、3、4、5，每天能够做15到25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肚子再大一点，腰又不好的人呢，还可以再做一个动作，又可以让他的腰变得更好，又可以把他的肚子也可以减下去。主持人可以把手放下了，让两个腿呢放成90度，然后呢把一个腿踢出来，对，这个腿还是要保持90度，再收回来。
2: 就是骑那个自行车，
0: 对，这叫像空中骑自行车一样
2: 啊，
0: 它又锻炼了我们的腰背肌，又可以收腹，
2: 还可以练出一个小蛮腰吗？
0: 对，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又锻炼了这个膝关节前方的4块肌肉，叫股四头肌，又把膝盖腰都练了，还可以减肥。
2: 大梦哥怎么样，做完之后是什么感受？
1: 就是在起来的时候感觉心跳稍微的有点加速，然后呢这会儿感觉腰轻松了，
0: 心跳加快是个正常的，毕竟它也属于一种运动，刚那些动作呢恰恰去锻炼了我们的颈后和腰后的这些肌肉，增加了它的稳定性，
1: 让我们的腰肌更发达，更具有承受力。
2: 在这里我还想到了一个我们出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他们就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睡凉席，然后垫老枕，就是睡完之后第二天发现自己腰疼得更严重了。
0: 夏天带来的问题呢就是容易睡觉出汗，就是经络从脚一直可以到头，它是来回在转，这种一个模式是个循环的一个模式。当你躺在凉枕上之后呢，那里就相当于血管收缩以后，这经络就不通了。所以我的建议呢，凉席可以有，不是不能有，但可以在上面铺一层棉质的稍微厚一点的床单，又可以感受到我们下面的凉，因为棉呢它又可以吸汗透气，对你的睡眠呢也不会有影响，所以做一些适当的这种调整，反而我们也可以获得凉席的凉，睡个好觉，又可以让健康呢变得更好。
1: 刚才我们讲了颈椎、腰椎，那我们身上的三大这个关节哈，咱们接着往下走就是膝关节了。
0: 是。其实膝关节呢，不但要负重，还要帮我们

0: 去走路，它在这个走路的过程当中呢，给人体呢，它又要屈伸，还有一些轻微的旋转，这动作全部要靠我们的膝关节。通过这个模具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膝关节。首先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骨头呢，通俗的话讲叫盖骨，我们叫医学上叫髌骨，这上面有韧带，它也是负责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伸直和屈曲的一个主要的力量。除此以外，我们打开它可以看到里面两个骨头中间呢，这个部分呢叫做半月板
1: 、
0: 对，这个大家都现在了解的很多。半月板呢是一个软骨，是个软的，它不是硬的，它起一个缓冲的作用，因为防止两个骨头呢硬碰硬，
2: 起到一个弹簧的作用。
0: 对，像弹簧一样。然后呢，除此以外呢，它这中间呢还有两个韧带，我可以把髌骨搬开以后可以看到韧带、前方的叫前十字，后方的叫后十字，它起了一个不让膝关节前脱位后脱位的一个稳定作用。当然两侧还有两个韧带，外侧的叫外侧副韧带，内侧的叫内侧副韧带，这些韧带作用呢是稳定，半月板的作用呢是害怕你膝关节磨损。恰恰这个刚您讲的这个半月板呢，又是最容易受损的地方，因为我们像踢球打篮球，猛的旋转猛的挤压都会引起我们的半月板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以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软骨的磨损，磨损的太重呢，大家可以看看，你看一侧磨损了就变成这种，
1: 上边那部分就
0: 对，半月板不好了就变成了软骨的磨损，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膝关节的问题。我们爬山走路太多呢，是磨了我们的半月板，和我们的滑膜里面有水肿了，反应性的水肿，然后引起的疼。其实这个外边呢有一层叫关节囊，把它蒙包住，一层囊袋把它包住，在这个里面的积液就是引起了它的不适的这种感受。所以我们早期的问题呢，都是因为我们的髌骨半月板的问题。而那些老年人走不动路了，那是因为他的半月板已经磨得不好了，实在不行了，最终的治疗呢就变成了叫人工关节置换。
1: 它是不可逆的。
0: 对，人工关节置换就是不可逆的了。为了不让你的关节去发展到那个程度呢，首先了解我们的关节，然后去保护好我们的关节。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膝盖，膝盖外边真的叫做皮包骨，所以当你坐在车上呢，那空调一吹很容易出问题，血管
2: 它没有一个防护层。
1: 很多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爱吹空调，然后是过度的那些运动，然后老的时候膝关节就容易出问题。那我们膝关节夏季的时候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0: 第一个就是受寒，受空调这种寒风，或者说去了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很容易引起叫滑膜炎，滑膜炎进而就引起了软骨的破坏，这是最常见的其中一个。第二个呢，爱运动，爱运动是好的，但呢也不能超过这个度。每个人的肌肉力量，每个人的体力，它都是不一样的，根据自己的状态去做一些适度的锻炼，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如果去过度的去锻炼了，那带来的危害呢就是软骨和半月板的损伤。
2: 那我们爬山或者是爬楼梯，是上楼梯对膝盖损伤大，还是下楼梯对膝盖的损伤大？
0: 哇，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过我，两个概念。我首先讲这个叫髌骨，它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起最主要的作用。它髌骨外边呢旁边呢有四块肌肉，这个韧带这个呢叫骨质肌，内侧的叫骨内侧肌、骨外侧肌、骨质肌等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有四个头，这个肌肉呢非常重要，它在保护我们的稳定性生息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如果你要肌肉很好的人呢，他爬楼梯呢他不会太疼，下楼梯对半月板的冲击太大会疼。
1: 而且下楼梯的时候他有那个咔咔的那个声音。
0: 对，那就是半月板，半月板有裂伤或者有磨损发出的声音。如果你要是个不爱锻炼的人，这个肌肉并不是很强大，稳定性不像那么像运动员那么好的话，你爬楼梯反而它会这个髌骨和这个股骨的摩擦会更多，会变得更疼。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病也叫做髌骨软化，也是不爱锻炼的人突然运动多了髌骨摩擦引起的叫髌骨软化症。总结来说， 肌肉强大的人

0: 下楼期疼痛感会更多，力量弱的人，不爱运动的人，上楼期他的磨损会更多。
1: 所以爱运动的人都是高人，他下来有点难，不爱运动的人都在矮处，他上去有点难。针对这个膝盖在夏季的一些特点和损伤的风险，我们该怎么去养护呢？
0: 我们最主要呢还是要去锻炼我们的这个股四头肌。两位嘉宾可以试着把腿蜷90度，然后再绷直，对，也可以坐在板凳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股四头肌肌肉力量呢是被完全的绷直，大概坚持1分钟左右，然后换第二个腿，每天练。股四头肌强大的人呢，他的膝关节的磨损会减少，半月板的保护会更好，这是一种。第三呢，我们也要去在饮食方面也要去注重，因为骨骼包括我们的半月板整个呢都需要钙，建议呢每天摄入量大概至少是600到1200毫升的这种奶制品，对牛奶这种过敏呢也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去把这个钙补足，因为没有充足的钙呢会引起另外一个疾病叫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这种病人呢也会有膝关节的疼痛和磨损。当然第三，我们一旦发现了问题也要早发现早处理，那我们可以早点通过一些药物，比如说长软骨的氨糖类的药物等等，早期的去干预。
1: 今天我们讲了膝关节的问题哈，那我们在网上也搜集了几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您跟我们来说说啊。
2: 上班族每天久坐办公，有没有随时随地能做的关节放松的一些小动作呢？
0: 首先长期久坐之后呢，我们主要还是对腿部的关节的锻炼呢，首先股四头肌锻炼，您可以把腿先伸直，然后两个手呢放在手上，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腿的这个四块肌肉呢很
2: 紧了，对，
0: 绷直大概1分钟左右。好，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些腿部的锻炼，这叫踝蹦，上下上下，可以感受到这个小腿的肌肉呢它是在收缩，把下垂之后的那些静脉呢蹦回我们的心脏，防止我们的静脉曲张。然后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锻炼，还要屈我们的腿，对，用这个腿呢去帮忙压这个腿，对，再压回来。因为我们喜欢坐的时候呢，坐办公呢都是把腿伸直，其实过伸一下也有利于我们的股二头肌，叫大腿后方的肌肉，让它也收缩收缩，这是我们腿部坐着的锻炼的一些方法。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慢跑啊，走路啊，右对腰
1: 动起来，
0: 对，完全动起来，这是静坐起来对办公的人员呢其实蛮有帮助的。
2: 对，就是这些动作我们做的时候就可以做，边工作边锻炼我们
0: 的
2: 小腿，
0: 是久坐的时候可以
2: 特别使用。对，而且我刚做的时候我的小腿的后侧，然后大腿的内侧有那种拉伸感，
0: 是因为做踝蹦的时候我刚讲了，它会把我们的这个腓肠肌呢挤压，让这个血流呢往心脏多去一些，预防我们那些血栓甚至是静脉曲张这种疾病发生，做一些预防。
2: 那平时做的时候做多少个？
0: 我们建议呢它是按时间，股四头肌锻炼呢一条腿大概1分钟，做这个踝蹦呢15下，
2: 15下一组，15下，
0: 对，
1: 平常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姿势，但是老年人我发现啊就特别喜欢盘着腿做，这种方式对咱们的膝盖损伤大吗？
0: 其实这里面危害膝盖最大呢是盘腿坐，因为人的那个膝盖呢它正常伸直是0度，屈曲呢甚至可以达到130-140，当然瘦一点人可能屈曲活动度更大，所以呢它本来这是个正常的一个生理过程。但盘腿呢它恰恰相反，因为我们膝关节内侧外侧有两个韧带，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中间的又叫半月板。当我们盘腿坐的时候呢，它的外侧的会被拉伸，所以长期盘腿坐，膝关节不稳，韧带的不稳，引起疼痛。盘腿坐第二个不好呢，长期盘腿坐，它会挤压到我们的半月板，给半月板压力很大。万一这半月板蜕变裂了一个小口子，你压的时间很长，小口子就会变成大口子，就会变成从半月板1度损伤变成2度甚至3度，3度就要去做手术。所以盘腿坐的危害呢，第一对韧带的损伤，第二对半月板的压力太大，引起半月板。

0: 穿越板的损伤，所以不建议长期盘腿坐。
1: 非常感谢哈主任的专业分享哈、
0: 谢谢，
1: 让我们彻底打破了夏季不用护关节的误区，同时我们也学习了颈部、颈椎、腰椎还有膝关节三大关节的这个保护的方法。来，我们快速的梳理一遍。
2: 夏季颈椎问题呢，要避冷风、忌久坐、请拉伸、
1: 护腰。

0: 们的防护，然后呢杜绝久坐屈膝，然后坚持科学的运动，不要盲目养生。
1: 俗话说三分治七分养，在夏季保护好膝盖，能够有效规避关节劳损，提前老化，远离关节的各种疾病。
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学会科学养护关节，解锁健康舒适的生活状态。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养护关节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0: 健康
1: 如约而至。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2: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3: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4: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5: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6: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这是不知天高地厚，谭总，您怎么还真生气呀？关着门骂骂算了，当着面呢，我们还是别太得罪了。他不就是侦缉队的小特务吗？我怕他个什么？是，这两个小特务不算什么，但这个侦缉队的头头啊，现在是通了天了，我们呀别惹了。我再不怕呢，我还巴不得他们多来几个共产党呢。为什么呀？
1: 为什么？打烊啊！
0: 死了10个，活的30，反正画的都是党国的公堂。对对对。哎呀，这要是每个月能来他几票，也能聊补一下被层层克扣的军饷。
1: 您说的对，行，那我先下去了。
0: 哎，等等，组长。
1: 哟，团座，这使不得，我哪好意思啊？拿着，我爱财的是圣人，可天下圣人都已经死光了，我说拿着就拿着啊！好，谢谢团座。
2: 这大哥的口音那么亲切呢，原来我们老家离得才十几里地。
3: 那您说，我们祖祖辈辈喝的不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吗？啊，<笑>
4: 就是就是，没想到今天那么巧，上馆子上到老同乡开的馆子里头，
2: 哎，
3: 这才叫割不断的是筋，忘不掉的是亲啊！
2: 对对对，
3: 老板，
2: 哎，来了来了，
3: 有客人来了啊！你二位慢用啊，好，哎。
2: 这位兄弟，看这面生啊，是哪个乡的？
5: 我清溪过来的。这位兄弟，我帮你把笠帽给挂下来。嗯嗯。
2: 别，大哥，我这人记性不好，您挂完之后我怕忘了，放着挺好。<笑>
3: 写几个菜。来，那我问问。
5: 兄弟的口味是带辣的还是偏酸的？我呀，我口味偏重，偏咸。
3: 到底是偏重还是偏咸？
5: 有偏重，有偏咸。另外，我跟您商量一个事儿，我呢在汀江打了好几条鱼，能不能在贵店卖个好价钱？
3: 是死的还是活的？
5: 5条活的，2条刚翻白肚。
3: 小店买卖小。
2: 你可不能要价太高啊！
5: 那不能够，5条活的，您随行就市，2条刚翻白肚的，您给个半价，完了吗？不是。哟，嗯，哟，
2: 小云，
3: 这是紧急情况，所以允许使用的。
5: 就是紧急情况，我要找我清泉同志。
2: 对不起啊，小店今天忌星，再便宜的鱼也不要了。
6: 小店的菜品，你就另找别家。我刚才的水钱，我一个字都不收，一个字都不收，晓得吧？
7: 少给我摆这桌子行吗？
6: 你以为我玩呢？暗号对上了，真有急事，你凭什么这么乱？给我
7: 开的是饭店，
6: 你想使什么明码标价？哪来的什么暗号明码？

哎呀，老哥，来来来，坐坐坐。

10万火急的情报，国民党军调兵遣将，将以18个师、20万兵力向苏区发动第二次大兵围剿。第五路军王金玉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将由富田分两路向东固推进，以作佯攻，主力则从东西两个方向发起全面进攻，直捣赤都锐进。

0: 你出什么事儿？有个船老大急着要见你，但他不按规定，未经允许下级直接要见上级，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所以他一说要见你，我就立刻对他关上了联络的门。
1: 你做的对。

0: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正从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向全国蔓延。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以近乎苛刻的严格执行白区的工作保密纪律，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心存丝毫的侥幸。
1: 可是我看得出他想见你心切，你说他要真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汇报，这不是耽误事吗？

0: 是不会要求要见我的。
1: 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急着来向你汇报这件事情。
2: 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先回去吧。
1: 好。
3: 诗玲，诗玲，
4: 哎，
3: 来。
0: 我呢，有点事儿，离开家几天。
4: 秦哥，我不会问你去哪儿的。
0: 可是我离开家这几天，如果有人来找我，你怎么说？
4: 我就说我不知道。
0: 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呢？不可能嘛！
2: 谁都知道我们俩人感情好，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去哪儿？
4: 我管他们信不信，本来我也不知道你去哪儿。
0: 你这么说，青哥呢？去给丈母娘和老丈人上坟去了。
4: 青哥，
0: 你听我把话说完。
2: 那别人一定会问啊，嘿，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这个时候你就说，
4: 我就说，我再也不想回去看见那对把我推入火坑的哥嫂。
2: 就这么说。

0: 几位大哥，
1: 几位，我这个赶夜路的人饿了，想讨口饭吃，行不行？不白吃我给钱。哎，讨口饭吃。阿根，来。
2: 赶山路的人总会过了村错了店，继续干活吧。
1: 这位大哥，跟我来。
3: 好嘞，谢谢，
1: 谢谢几位大哥啊。
0: 兄弟，我坐这儿了啊。

0: 来，
1: 哎，
0: 再喝一口吧。
2: 谢谢谢谢谢谢，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0: 嗯，秦经理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给我呀？
3: 有事要去趟那边，路过你这儿，顺便填饱肚子。
0: 你这是要往哪儿赶啊？啊，不该问的不问。
3: 嗯，你这个搜网办的不错，挺好，人员都可靠吗？
0: 放心吧，是跟师弟我才敢用的。
3: 哎呀，你看我这光顾着吃饭了，忘了给你钱了。
4: 那兄弟，
3: 钱拿着。
0: 哥，这是你还留在自己路上的，
2: 拿回去，做戏做全套。
3: 钱给你了啊，
5: 谢谢啊。
3: 组织给你的建站经费还够花吗？
0: 有，这老房子盘下来根本花不了几个钱，修修整整都是大伙自己干的，更没花钱。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组织给的经费还有多余，我去打给你啊。
2: 哎，这就留着，以后还得有人来送往的，有花销呢。
0: 我这作坊开起来之后能挣几个钱呢？
2: 公司两张皮不能往一块捏呢，钱自己留着。
3: 嗯，哎呀好，好吃。
0: 哥，这一路上怎么还背了几条鱼，不嫌臭啊？
2: 我抹了盐的，人吃不了猫子吃。
3: 走了啊，谢谢你了啊，走了，
5: 慢点啊。
3: 好，走了走了。
6: 兄弟，我给你打听一下，那个姓潘的船老大今天没出船吗？
7: 是啊，我今天也没见着啊。哎，
6: 他可真是个说话不算话的小人。
8: 请问你是谁啊？找我们潘老大什么事儿啊？
6: 他答应给我送青鱼，我定金都付了，你看看，鱼也不见，人也不见的，这不是骗我吗？
9: 我说老哥，你把那心啊放到肚子里啊，我们青哥是个守信的人，今天呢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办着了，所以出不了船，你那定金一定不会白拿的啊。
6: 反正你告诉他，他要敢诈我钱，我就去告他的官。
9: 至于吗？不至于啊，几条鱼斗什么真格的呀。这样，他真有事儿，我替他去打鱼给你还上，行吗？
6: 你倒是讲义气，我是觉着被骗了，我这心里犯堵。
9: 哎呀老哥，别往心里去，别生气啊。
10: 哎
7: 哟，
10: 怎么今天就你一条船了？潘老大呢？
7: 张大手啊，以为今天也奇了怪了，怎么这么多人都找我们潘老大呀？他今天有事儿没出船。
10: 嗯，那就抱你的船送我去一趟清溪。
7: 行啊，上船吧，
10: 走。

0: 里啊？
1: 我找一下李掌柜。
2: 哎，去。
0: 找谁？
1: 李掌柜，我看得见。
0: 我们这没这人。今天小店刚开张，你买布，我给你打折。找人？
1: 没有。
0: 行吧。
1: 我这一下我给看错了。啊，是这么多布啊？哎，你这个布怎么带？
0: 哪块啊？
1: 这黄的带花纹的。
0: 给他拿这块。
1: 这个。
3: 哎，去哪儿？
4: 王三，
3: 掌柜的。
4: 李掌柜，
3: 李掌柜，
4: 把这小子给。
3: 李掌柜，
4: 把这小子
3: 给。李掌柜，
4: 老实点。
3: 小子，老实点。
4: 别出声，
3: 老实点。
4: 别出声。
3: 你老实点，小子。
5: 慢点，慢点，慢点，怎么回事？
0: 要说你来。
5: 雨清。
1: 掌柜的。
5: 于掌柜的。
1: 于
5: 对。

0: 这是我意外得到的一份国民党军的布防情况。
1: 玉清，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小李，小李，
2: 哎，来了。
1: 小李，
3: 掌柜的，
1: 立刻启动交通，以最快的速度连夜把他送到长汀，不得有任何闪失。
3: 放心吧，我马上启程。玉清同志，抱歉，刚才误会了，
0: 是我违反了纪律，对不住啊。
1: 快去吧。
3: 哎。

0: 你谁呀、啊？
1: 弟妹吧，不认识是吧？你们家潘老大和我可算是故交了。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哎，我来京西还能不过来看看潘老大呀？啊，对了，他今天不出船，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啊，
0: 他不在家。
1: 去哪儿了？
0: 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0: 露馅了吧？你男人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能不去？
1: 大哥啊，你是有所不知，我老早就发过誓，再也不回老家了。
0: 越说漏子越大了。你发誓不回老家，你男人又这么大老远的跑回去上什么坟呢？啊？弟妹，你要老实告诉我，潘雨清他究竟去哪儿了？你和我说实话，我还能为他遮掩一点，可别放在官府手上，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1: 你爱信不信，不信等我亲哥回来亲自问他去啊。
0: 哎，你别急呀、啊、那你给我个理由，他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
1: 因为我要是回去了，就避不开我的哥哥和嫂嫂，当初就是他们把我推进火坑的，所以我才发誓这辈子都不要再回去看见那对狼心狗肺的人。
2: 真是谢天谢地啊，让我们在这儿遇到了您。假如去长厅见不到您的话，我这份情报我都不知道该给谁。
3: 是啊，我相信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一二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看流血，生死寻常事。

0: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1: 哎，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 不容易，今天你可得给哥哥做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男人不在家，不方便留客，您还是回吧。
1: 哎呀，妹子，看你这话说的，你男人不在家，你更不得好好的招待招待我呀。哎呀，这来来往往的，听说潘老大艳福不浅，在汀江上捞回个漂亮媳妇，实乃
3: 可人。收下。哎，
1: 告诉你，千万别把我这个民团头目不放眼里，关键时刻我能黑死一个人，也能舔死一个人。
0: 你别过来！你信不信我给你拼个鱼死网破？
1: 这刀不是
0: 试试？
1: 我跟你闹着玩的，闹着玩的，我放下！我跟你闹着玩的。
0: 长华，
4: 怎么了这是？
1: 快！
4: 张太守啊！哎呀，嫂子，你看你多大面子啊！张太守亲自来看你了啊！哎呦，我这刚想起来啊。前些日子我亲哥在江上替他捞了个共党，他得了十个大洋，还说要奖赏我亲哥。怎么着，今天就要送过来啊？
1: 是啊。
4: 哦，
1: 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4: 那大洋呢？你给我亲哥亲嫂都一样，是不是？是不是？
1: 是是。弟妹，
0: 不要你的臭钱。长华，你赶紧让他走。
4: 哎，嫂子怎么好坏不分了呢？大洋又没得罪你，干嘛不要啊？张太守给我亲哥一块大洋，我做个见证。慢走。哎，
5: 跟我长得认识的东西。嫂子没事吧？
2: 我没事，我觉得你要是没来，我可能等不到你亲哥。
5: 我亲哥呢？
2: 他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5: 嫂子，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随时招呼我一声，我们几个跟亲哥都是好兄弟。嗯，啊，行嘞，那我走了啊。
2: 谢谢长华。
5: 哎，不客气。哎呀，快啊，走了啊，嫂子。
6: 其实这几天我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位不知道姓名的交通员被乱枪打死在汀江上。

0: 他活人呢。就这么消失了。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听讲上的那一段血。李书记。我请求组织。不要忘了他。等我们胜利以后。给他立一块碑吧。
1: 于心同志。你说得好啊。我们的交通员不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却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的无名英雄。
0: 情报送完了，我该回清溪了。
1: 等等，你先。雨晴啊，我们前来永定之前，中央苏区首长对我们交通线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传送情报；第二，输送苏区紧缺的物资；第三，护送苏区急需的干部人员。这三大任务

0: 是我们每个交通员最高使命。
1: 李书记，我明白了。回去之后，我就会筹措苏区紧缺的物资。
0: 前方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已经开始打响，我们的红军战士正在为保卫苏维埃而英勇作战。作为隐蔽战线的交通线，我们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向中央苏区输送力量，为前线部队排忧解难。
2: 据1931年1月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仅隔一个月，1931年2月，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在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战役总指收到了绝密情报，立即调动主力，对国民党军的弱旅第五路军发动了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合围进攻。不仅全歼第28师和47师一个旅，还蹂躏牵制和迟滞从广昌于都方向向瑞金推进的第4路大军的进攻势头。

0: 民党东征，我也是参加过的。这本以为打完军阀陈炯明，这天下就太平了。这可是没想到，这国民党啊又调转枪口打共产党。你说这打来打去的，
1: 这遭殃的不还是我们小老百姓吗？
2: 可不是嘛！你看，一打仗就封锁，
1: 一封锁，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呀？对不对啊？
3: 对呀，对呀，对呀，
0: 这没法过了。一会儿国军，一会儿红军的，这买卖都没法做了。
1: 那可不，我们现在是
4: 想买东西吧，买不着；想卖东西吧。
5: 二位大哥，
6: 实在对不住，我这是小本生意，行行好，行行好，莫谈国事啊。
7: 这么着呗，我给几位大哥唱个曲儿，解解闷儿，行不行？
8: 那行
7: 啊，
8: 行，来一首吧。哎，
7: 因为无米哟，过山丛嘞，
9: 就那祖国哟，乱成尘嘞。
8: 卖鱼的，
7: 您叫我呀？
8: 对，来来来，
10: 嘿，什么事，老爷子？
11: 你这鱼怎么卖？
7: 这个啊，这是人同天饭店订的，不卖。
10: 哎，不不不，
11: 我就分一条，就一条。
7: 行，
12: 您这么大岁数了，给您分一条。
10: 哎，这条行吗？
11: 行行行行行，
10: 给您。
11: 挺沉的，多少钱？
12: 钱不钱的，
7: 随便给就完了
11: 啊！行。哎呀，我们都是小本生意，童叟无欺。
12: 您发财啊！
11: 托您的福。
8: 哎，哎呀，这鱼还是挺新鲜的。
7: 好大一条鱼啊！
8: 大家，对，今晚有鱼吃了。
7: 好，老板，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啊。
8: 哎，早点回来吃饭。哎。
7: 您能跟我说句话，我们去哪里？

0: 你们找谁啊？
1: 我的这个老乡来看望卢掌柜的。卢掌柜在家吗？哦，
0: 在在在，进去吧。
1: 那麻烦您带他进去吧，我家里还忙着呢。啊，哦，
0: 哎，这位老哥，请跟我来。对。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

0: 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

0: 胡涛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

0: 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师傅。
0: 此文免，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胖点儿，不允许上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万胜金刀。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酒是吗？
1: 我这陆大掌柜的，
0: 我一看这也没外人。
2: 那也不行，平时不注意，人前就容易失口，这一旦失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这个老党员难道不清楚？

0: 对，啊，卢大掌柜的批评的，对，哎，下回我一定注意啊。
1: 可不光是你，我们所有的交通员都要注意，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共场合，严禁使用组织内的称号，严防说漏嘴而。

0: 刘大掌柜的，我刚才见着你确实是一时兴奋，我就没注意那么多，就说了不该说的话。您也批评指正我了，我也接受批评了。您说您刚才这一下，您这是冲我呀，还是心情不好啊？
1: 知道我为什么找您来吗？
0: 特意把我拽过来要修理我。
1: 那倒不是，我从上级组织那边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0: 那我想先听好消息。
1: 4月1号，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向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毛泽东同志根据得到的可靠情报，集中优势兵力全歼主力，往前一步，然后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的建营、黎川等地区扩大了苏区。眼看着蒋介石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就要破产，
0: 这个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1: 别高兴太早，还有一个坏消息呢。鲁智刚刚从上海方向得到了通报，那个拿着160块大洋押解去上海的余长庆没有在约定时间出现在约定地点。

0: 这么多钱，赌博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
1: 不到张伟呢？
2: 这个余承清不会携款潜逃脱离组织的吧？
1: 据可靠情报，余长庆失踪后并没有去投靠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的推断呢，多半是他拿着160块大洋找地方过逍遥日子去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在你我头上悬了一把利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劈下来了。
3: 关键是他被国民党抓着了，该怎么办？连160块大洋都经不起诱惑的人，肯定受不了国民党对他的威逼利诱啊。
1: 这根本就不是利斧啊，这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啊。
4: 这新开通的交通线，一方面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防止余长庆的叛变和出卖，真是分心啊。
1: 关键不是我们个人安危的问题，而是整条交通线安危的问题啊。我刚从永定回来，舒言同志，李大掌柜的再三跟我强调，
3: 现在的中央苏区是缺盐、缺药、缺干部，嘱咐我们这些交通员一定要在紧要关头承担起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1: 嗯，行了，好消息坏消息我这都说完了，
3: 那我先回去了。
1: 等等，还有点事儿找你。
3: 别报道。
1: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我有批私货，帮我捎运一下。
5: 这是运费。
3: 您？
1: 嗯。
3: 有批私货，给我6块大洋，你让我送到燕啊？
1: 一个船老大有钱不挣啊？
3: 不是，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啊？
6: 我告诉你啊，在这一行就要像人家，一个有钱不赚的船老大，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0: 来了。行，就冲这六块大洋啊，别说是大烟，就是枪支弹药我都接了。
1: 跟我走吧。
0: 好。
2: 这可比大烟贵重多了，这是上级组织采购的几代试验，你得想办法把安全的护送过去。
3: 我听李大掌柜说，那边的战士们因为缺盐腿都肿了。
2: 是，
3: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任务。你给我六块大洋，这算怎么回事？
2: 给你
3: 啊，
2: 你想得美，你一个人怎么能把他送过去呢？
4: 我听说你江湖道上有几个铁杆兄弟是吧？

0: 青哥，
1: 来了，老赵，
2: 老赵给你带过来了，
0: 来了，什么事儿，青哥？哎呀，你们哥几个是我最好的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请你们哥几个给我帮个忙，运些货。哎呀，
2: 运货就运货呗，这都顺手的事儿。
0: 就是啊，这么多年我们相互有照应，那不是应该的吗？有事儿直说。
2: 就是啊，青哥，我岁数小，您叫我来就是给我面子，有什么事儿您直说。 这个货呢，有点危险，
3: 烟，
2: 2弹烟，还得往那边送。

0: 你这是想把活都干尽啊？
1: 我这不为了挣点钱吗？
0: 不是，哥，别说是两担盐了，就是一包盐，被查出来了，那得掉脑袋呀！

0: 这话当我没说。
1: 来，进来喝点茶。
2: 不是，
1: 来，
2: 哥，
3: 你这就没意思了，你说话太见外了。
2: 这江上跑了这么多年，除了我阿良阿超，你还能找出第四个让你信任的兄弟吗？
4: 青哥，您一句话，就算刀架到我脖子上，那边的那边我都去。
2: 青哥，只要是你接了活，我们就干。
0: 谢谢兄弟们。
5: 对了，这个货主啊，知道这个活风险太大，所以一个人，两个大洋。

0: 完今天的假就没有。
1: 陈经理，您的电报。
0: 哎。老顾，老顾，哎，来。李老板可是个痛快人啊，这生意可一定得谈成啊，只要不赔钱就行。
2: 好，
0: 你们聊，你们聊。
2: 好好好。

收购，立刻行动。徐老板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我已经和驻军通了电话，调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配合我们的收网行动。

0: 我们必须把之前掌握的监控的所有汕头地区的中共嫌疑人一网打尽。老弟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全胜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举国同庆的日子就快到了。曹站长，说说你的第一个行动目标，看看我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 中法协防，
0: 好，英雄所见略同，马上出发。
1: 老板，等我好消息。
2: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谷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给上海的中共中央造成了严重危机。所幸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获得情报，并及时报告了中央。中央首脑机关和党的干部在敌人收网的最后几分钟紧急转移。
3: 行动！

0: 其妻，从容如泼。
1: 大哥，前后门都有我们的人把守，怎么就跑了呢？
0: 一定有出口。
2: 给我掘地三尺，操！
0: 黑子，你去门口看看左边贴的是什么。
3: 人单受庆。
4: 老板，发现出口了。老板，就那边。

0: 不必太过自责了。中法西药房共党嫌疑人的逃脱，这恰恰证明了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老板，我愧对你的信任，这恐怕是天意呀。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话吗？我说有需要办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与国民党的大胜而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举国同庆啊。可我刚刚收到的电报却狠狠打了我的脸啊。
1: 上海的行动失败了吗？老板，
0: 本以为可以借着一个中共高官的投诚而将上海中共的首脑机关一网打尽，没想到整个行动就抓到些小猫小狗的，而真正的中共首脑们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而通通落网了，功败垂成啊。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
1: 可蒋主席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剿共的战略计划绝对不会停止。
0: 不说这些了。
2: 徐老板发来电报，转达了蒋主席最新军令，
0: 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偏置知鸟之痛苦。蒋主席这18个字的指令就像一个锁套，紧紧地勒住了中共的要害，竭泽而渔指日可待呀。瑞英同志啊，不要再为中法西药房那小小的得失而灰心丧气，打起精神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老板，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应该是时候实施了。
0: 你说。
1: 最近一年我反复的研究，屡有中共分子潜入潮汕地区，他们的落脚地都在大部，可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地，朱毛红军的老巢闽赣地区才是他们最终要去的地方。在我们的严密包围之下，中共急于想在潮汕大部永定这一条线寻找一个秘密的通道，为的就是让远在上海的中共首脑与闽赣的朱毛红军形成互通。我们一定要把这条线切断在潮汕，这如同割了他们的血脉，结果可想而知。
0: 流血不止，一命呜呼啊。
1: 而潮汕地区的关键就在于
0: 大部。
1: 老板瑞士，
0: 这是你老弟的高见呐。我明白了，你想在大部之战亲手掐住共党交通线的咽喉。
1: 对，请老板应允。
0: 好，我马上向徐老板报告你设想，在大部增设一站，由老弟任站长。
1: 瑞英这次绝不辜负老板的信任。
3: 二舅病故，说明我党面临最严重的危机警报。
4: 那上级有。

0: 电报的最后一句节哀顺变，林峰同志的意思是让我们稳住阵脚，随机应变，继续斗争。
1: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呢？
0: 好好做生意，生意做得越好我们越安全。
1: 嗯，
2: 乡镇非常危急啊。
3: 放心吧，交通线刚刚建立，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就会坚守到底。
2: 任务会越来越重，困难也会越来越大，你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3: 您放心吧，清溪中站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2: 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想给你提个醒，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责任重于泰山，保命就是生命这两句话。在越来越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你要对与交通站有牵连的所有人员进行一次再审核。雨雪可以回到大地，在我们的队伍里哪怕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都会出现严重的后患。
3: 明白，我现在就着手清理队伍。
2: 一方面要清理队伍，另一方面也要壮大队伍。根据当前的形势判断，恐怕不光是偷运几袋食盐和补品，还极有可能护送人员。我们要更加谨慎小心，确保任务万无一失。
3: 明白。
4: 邹书宝，你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
5: 招弟啊，你给老二留点面子。
4: 我凭什么给他留面子啊？他给我们家西诺留过面子吗？
5: 不是那个意思。
4: 不管什么意思，都闭上你的嘴，少跟我在这儿护短。
6: 还有你们两个啊，老三、老四，少跟你们这两个阿哥学。我问你，我们家西诺哪点不贤不惠，哪点对不起你了？两年之前新婚之夜，你自作主张断了亲事，人家回娘家了，等了你两年。今天人家主动跑到我们家来找他，他躲着不见。别说面子了，就是里子也被他撕了个稀巴烂。你说人姑娘家以后怎么做人？你让人怎么活？
5: 老二啊，你大嫂说的也有理，这不人在里面呢，你就去赔个情道个歉。
7: 大哥，你们就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4: 不是我们两个人逼你，是你逼着人家西诺要去跳江。
6: 姐，你不要再逼他了，我来西诺也不会去跳江的。今天是我不该了，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
7: 哎，西诺，
4: 西诺，愣是干什么呀？快去追呀你！

0: 回来了，人呢？
1: 西梦呢？
2: 走了。
1: 走了？
2: 大哥，大嫂，西诺这一走呢，估计不会回来了。你们也别在我面前再提他了。
1: 不行，两年以前你私自断了婚事，行，我们知道你是怕连累西诺，你是出于好心。可是人主动跑过来找你，等了你两年，你还这么对人家，你觉得合适吗？
3: 老二，你这心里怎么想的？你说出来。
2: 我没什么可说的，阿哥。
1: 你没话说，我可有话说。我是你大嫂，我也是西诺的堂姐。说说看，西诺到底哪一点不合你的意了？
4: 对啊，二哥，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2: 你们俩闭嘴吧。
1: 哎呀，
2: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严守密。
5: 严守密。
2: 服从命令。

0: 豪杰，
1: 牺牲个人，
0: 牺牲个人，
1: 阶级斗争，
0: 阶级斗争，
1: 努力革命。

0: 去查养。大哥，我揽够了客，我们就走啊。
1: 我不是坐船的，我是找你啊，打听个人。
2: 你找我一抽绳团的打听人？
1: 我弟弟，他还好吧？
2: 那你弟弟谁呀？
1: 邹叔宝，
3: 叔儿。
4: 那您是他大哥？
1: 对，我叫邹仁宝。
4: 大哥，我呢确实跟你弟弟有过一面之缘，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好久没见过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1: 看来我还是给你出难题了。我知道你们有些事儿不能说，
3: 我只是想知道我弟弟出没出事儿，还能不能回家。
4: 大哥，我觉得叔宝呢可能跟你一样，心里头装着同胞感情，因为他跟我说过，他在家里头不光有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跟一个待命长嫂，而且他也跟我说有朝一日一定会报答长兄和长嫂的。
3: 想不开，有你这句话呀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你要是再见着他，你帮我也带句话，就说家里人和他同乘的是一条船，风风雨雨

0: 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坐在这个地方连个声音都没有啊？
1: 这大半夜就出去了，天快黑了才回来。
0: 你回来坐在这儿一句话都不说，我问你干什么去了，你说话呀。
2: 赵爹，以后我们就别找老二。
0: 老二出事了？
3: 哦，那倒没有，不过我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也知道他干什么。
1: 你怎么不带他回来呀？
2: 我们啊，就装着不知道他的事。

0: 东家，
1: 哎，
0: 刚才外边有个人过来。
1: 谁啊？
0: 不知道，说是来找人的，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童的造纸师傅。可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个姓童的。
1: 他人呢？
0: 走了。我跟他说，要不我问问我们东家，说不定他知道。他说行。可看我进来之后，

0: 他就走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2: 啊，
0: 哎，好嘞，东家。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8: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

0: 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

0: 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

0: 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富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嗯。
4: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5: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这天都这么晚了，你还要出去啊？
1: 我去给伯公灯添个油。
0: 嗨，那你跟我说一声，我帮你添了不就行了吗？
1: 我去啊，不是怕伯公灯的灯油苦了，是这里想去。
0: 哦，我明白了。

0: 好久不见。
1: 你小子现在把我这套全学会了啊。你那个作坊开始营业了吧？
0: 已经生产了，我请的呀都是做纸的老手。
1: 人员都可靠吗？
0: 我雇的几个伙计只知道我是做图纸买卖的，其他一概不知。
1: 现在你还瞒得过去，等到过一段时间人来物往的目标一大，就不好瞒了。早做打算啊。
2: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交通站不光送情报，还得护送人员是吧？
1: 不是可能，是肯定。
2: 哎哥，那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啊，我是在想，算了，
1: 你别说一半留一半，说
2: 这俗话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我家不是有几个同胞兄弟吗？我的意思啊，就是想把我家里几个兄弟弄到作坊里来。
1: 其实我想跟你聊的也是这件事。你看啊，你开了那么一个作坊啊，但是家里人不知道，这个说出去

0: 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1: 听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0: 博公凹一脚跨两手，是所有交通险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所有的工作也要以工作便利为出发点。
1: 潘玉群同志，你就放心吧，我把大哥他们引到作坊来只是为了做更好的掩护，党的秘密半个字他们都不会知道。
0: 好，
1: 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0: 东西在里头呢，记住啊，你必须亲自给他送到尼奇大站，然后亲手把他交到舒言同志的手里。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多事之秋啊，
1: 你这好端端的叹什么气嘛？
0: 现在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块儿来，我能不叹气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好消息呢，是我们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计划啊。坏消息是我们党有可能出大事了。
1: 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据我所知啊，我们党的高层领导有人叛变了，这给我们上海党中央造成了灭顶之灾。以后我们可能不仅仅会运送物资情报，还有可能会运送人员。
1: 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你我都无法选择，来一个接一个，关键的时候哪怕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去完成它。
0: 说得好，这才是我们加入党的初衷。

0: 啊，哎，多费点心，替我照看两三天的作坊啊。
1: 好嘞，
0: 阿狗，哎，你们兄弟两个就继续把那些竹浆给倒了。
2: 哎，好，没问题。
3: 好的，东家。
0: 阿哥，你接着就是砍竹子，到时候别原料接不上了。
2: 好嘞，
0: 大伙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就开工啊。
2: 放心吧，
1: 好。哎，东家，哎，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0: 我去趟永定城，找找图纸的销路，做买卖不得靠吆喝吧？
4: 哎，那永定那条路可不好走，路上全都是一些土匪民团。哎，要不这样，你把这扁担给我，我们路上
5: 找。哎，用不着。
0: 遇上土匪啊，不就是这些图纸吗？能值几个钱呢？找到好的销路，做出好纸才挣钱呢。啊，我走了。
1: 那您路上慢点啊。哎。

0: 个曲奇了，谁家也舍不得用银子。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慢走慢走，您慢走，客官慢走。哎，
1: 打烊了打烊了，哎，下次再来。
3: 大人啊，我不是来扯布的，我是来推销毛纸的。
1: 是竹浆吗？
3: 全竹浆，明矾漂白。
2: 你这一担子也就四个子头，多要一个子头还是挑回去？
3: 我这大老远挑过来就不打算挑回去了。这样，我再给你让一个，你让大掌柜的看一眼就知道了。
2: 掌柜的在后边，你跟我来。
1: 来，
4: 急松龙烟，米西特味。
3: 我马上出发，注意安全。
1: 到了，
3: 哎，行。掌柜的，要没什么事儿，我也就先回去了。
4: 同志，感谢你及时的把这么重要的情报送到永定来。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喝杯万应茶解解渴。
3: 谢谢掌柜的。
4: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员。
4: 你的保密意识很强，怪不得玉清同志竭力的推荐你。
3: 掌柜的，你也跟潘玉清同志认识啊？
4: 老张，
5: 哎，来嘞，来嘞。
1: 掌柜的，你叫我。
4: 老张，来客人了，晚饭添双筷子。
1: 哎，知道了知道了。
3: 掌柜的，这个晚饭我就不吃了，潘雨欣同志说了，办完事无故不能逗留，我还是先回去吧。
4: 你别着急走，我还真有几句话让你带给潘雨欣呢。你从博公凹到永定城八九十里地翻山越岭走了多长时间？
3: 天刚亮就出发了，太阳落山才到的。
4: 看得出来你连自己的鞋都跑烂了，你都没觉得？
3: 还真是没觉得。潘雨欣同志交代了，这是个紧急的文件，不能耽搁，所以呢这一路上就想着赶路来着。
4: 好，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3: 啊，哎，
4: 没事，没事。

0: 掌柜的，你试试看合不合脚？哎，
1: 用不着掌柜的，我光着脚都能走回去。
0: 听我的话，来坐下，试试看看到底合适不合适。
1: 掌柜的，不用合适。哎。

0: 这鞋啊，您还留着自己穿吧。您看您脚上的这一双啊，都已经成拖鞋了。
1: 我实在是穿不了这双鞋，你看看。
0: 您的脚这是浮肿吗？
1: 这都是国民党蒋介石造的孽呀！

0: 吃饭了，吃饭了，哎
1: 哎，来来来，哎，我来。
0: 吃热吃，吃热吃。哎，
2: 师傅，请热吃点啊。
3: 老张，我们换一碗。
0: 别，这碗我都已经吃过了。哎，
3: 我不嫌，来换一碗。
0: 掌柜的，是我自作主张吧。
3: 老张，谁给你的权利呀？
0: 掌柜的，你怎么批评我，我都可以接受。可你看看你的腿和脚，都肿成什么样子了？我这心里急呀！
3: 老张，我知道你偷偷的为我加盐吧，是为了我好。可是腿脚肿的不止我一个人呐。我们的前线在打仗。我们的红军指战员在流血牺牲，我给你们定过规矩的，哪怕是弄到一颗盐吧，也要先送到前线去，你忘了吗？
0: 掌柜的，你说的对，是我做错了，我保证下不为例。可这碗已经都
3: 好了，老张，先趁热吃一点。舒华同志，虽然说我们也陆陆续续的进了一些盐吧，可是还是满足不了苏区军民最低标准的需要啊。中央苏区指示各个交通站要克服一切困难，承担起采购急需物资以解燃眉之急的重任。你把这个情况回去告诉潘玉清，我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的。
4: 我正要跟你汇报此事呢，我在来的路上亲眼看到我们红军五六个战士被一个连的国民党军给包围了，发生了枪战。很不幸，我们几个红军战士全部光荣牺牲了。但是国民党军走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拿，就抬走了几包烟。
5: 掌柜的，我们接到命令赶去接应，他还是晚了一步。等我们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了，护援小组的六位战士全部牺牲。我们在战场善后的时候，发现一位牺牲的战士身上还护着这一袋子烟。
3: 是我同事，这就是苏区的燃眉之急。在这条线上，国民党军已经有了专门针对食盐的封锁。我们从白区采购到的一些盐，屡屡在运输途中被国民党军攫取，而搞失败。这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就要靠我们秘密交通线来承担了。

0: 首长，交通站要替苏区做起，我们义不容辞，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替苏区排忧解难。
1: 好，
0: 你回去告诉潘玉清同志，要把采购运输苏区急需物资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1: 首长您放心，我一定向潘玉清同志转达您的指示。
2: 陈总，出什么事儿了？
3: 上次那个来大部的侦缉队的副站长叫什么来着？
4: 姓曹，曹瑞英。
3: 名字像个女人。
2: 说话也阴阳怪气儿的，但上次参加行动那个二连长跟我说，这人发起狠来挺吓人的。
3: 哼，他也不是个好东西。 蒋家王朝、陈家党啊，这 CC 系侦缉队的手伸的是越来越长啊，就连大部这个小县城，他们也要来指手画脚。
2: 什么？曹瑞英要来大部？
3: 没错，侦缉队把分号已经开到了大部。
2: 陈总，我们是驻军，只负责地方保安。
3: 他们侦缉队来不来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4: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他一来就拿着鸡毛当令箭，要求我们大部驻军和县政府都无条件地配合侦缉队的一切行动，以深挖中共底细为由，调走了三年的预事档案。这曹瑞英
3: 他是要干什么呀？
4: 抗共。你说他抗共？ 你倒是看准了抓呀杀呀，啊！还想在那堆满了陈芝麻烂谷的文件中找共产党？到底他的是什么心？

0: 老板。
1: 你怎么也叫我老板？
0: 您现在是大部的站长了，我应该称呼你老板。
1: 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大哥。
0: 哎，大哥，这些文件里有共党的线索吗？
1: 还真有。
0: 大哥，你真厉害。
1: 我去趟县政府。
2: 电话什么时候能装好？
0: 今天，今天一定办好。
1: 不要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
0: 是。
3: 他这一来就翻老黄历，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4: 谭总，现在军中都知道，这个党务侦缉队那是通了天的。我们不管他这个曹瑞英阴也好阳也好，我们不去招惹他不就行了吗？
3: 不是我想惹他们，我这辈子都不想和侦缉队的人打交道，可那姓曹的对我就没安好心。
4: 您跟这个党务侦缉队没什么过节吧？
3: 当然没有。
4: 那我们就不用忌惮他们了。
3: 不过日子久了难免会有些不清不楚的事，而且他们拿了那些卷宗，正好。
5: 喂，
4: 哪位？哈，蒯县长啊！啊，在在，您稍等啊。
3: 你看看，老蒯也受不住了。喂，
6: 县长大人，是不是姓曹的？
7: 马团长。
6: 不，
7: 到我县政府办公室来一下。
3: 我现在正忙着呢，你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吧。
6: 哎呀，有事没事你来了我就知道了。
3: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79团不归你地方管。
6: 你有事说事。
3: 没事我挂了啊，我军务忙着呢。
7: 哎，别
6: 别挂呀。
7: 他说军务在身过不来。
1: 你好，
6: 我是曹瑞英。
1: 有件事我想跟你跟蒯县长核实一下，你要是不方便，我们就过去。20分钟。
3: 哎，等等，我要是知道曹站长的召唤，我就是在战壕里一等下来。你等着，我马上到。开始进攻了，
4: 团总，我觉得你也不必紧张。我刚才琢磨了一下，这3年的档案里边啊，没什么大事儿，唯一有点问题的，就是那件事儿。那件事儿，时过境迁，死无对证啊，翻不了案了。
3: 那我就去赴赴他的鸿门宴，
4: 去呗，看看这个曹瑞英出什么招。我跟您说呀，我们啊，多个朋友多条命，多个冤家多座坟，我们不去惹他们不就行了吗？
3: 放心吧，我这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什么应付不了。我知道先礼后兵。

0: 我和曹站长说好了20分钟到，一分不差。
1: 来，马站长，坐坐坐。来，尝尝我的好茶啊。
0: 曹站长，有何训示啊？
2: 二位都在了，那我就开门见山。

0: 这些年剿共，抓抓放放，关关押押，成百上千，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我是想不起来了。
1: 是啊是啊，八部虽是小县，可是公务千头万绪，陈年之事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2: 不过三年，马团长，你刚才连看都没看就说不记得，是记性不好还是？没事，我可以提醒你，民国17年是由二位指挥镇压的步兵农民暴动，当时逮捕了5名主要案犯，这是二位的功劳啊，不会忘了吧？这5名案犯都是够得上立刻枪决的，其中3名被枪决，1名病死狱中，另外1名没有枪决记录，也没有任何移送的下文。这个案子是由二位主办的，上边有你们的签名，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消失的要犯怎么回事？

0: 回事，慢慢想。
1: 曹站长，
2: 何时老快呀、啊？
1: 曹站长说的那人叫什么来着？
0: 周成。
2: 周成。
1: 我说老快呀、啊，您的记性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您记得吗？
2: 啊，这个岁数大了，记性就差。这个是什么城啊？哦，周城，周，这，哎呀，曹站长啊，真的想不起来了。
1: 我说曹站长，这都过去两三年的事儿了，还有必要翻过来调过去的，费那功夫吗？
0: 不费功夫能抓到共产党？我之所以奉命到大部建站，是基于蒋主席最近向全党全军提出的严令，不给共党一米少水之接济，片纸之鸟之通过。大部县境赤白交界，民国十六年周恩来曾经到过这儿，这你们都知道，播下了所谓的火种，但对于党国来说这是火种。大部有共产党最为依赖的四个字，群众基础，乱因此而生。
1: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要在全县境内执行宵禁，
0: 这么做事倍而功半，不见得会收效。
2: 那么曹站长什么意思你就直说吧。
0: 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

0: 挖出中共的地下组织，瓦解他们的群众基础，标本兼治。所以我想先从这个不知死活不知去向的周成开始。马团长，你是有什么高见吗？请赐教。
1: 好，
2: 好，那我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了啊。当前国共两党不是靠斗鸡眼分胜负了，是枪对枪刀对刀你死我活的，党国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消灭朱毛红军上，别总盯着沟沟里那几条小泥鳅乐此不疲的。
0: 小泥鳅抓多了也能成盘好菜。马团长，刚才你的话我听进去了。
3: 行，这件事二位要是想不起来先放放，但是蒋主席的军令要执行。马团长，我想先请你调一部分兵。
2: 没问题，曹站长需要的人手可以直接到我军营中点名就是了，我不会打半点折扣。
3: 谢谢，
2: 客气了，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剿共大业。
4: 都是为了党国啊。马团长，来坐下喝茶。党国嘛，曹团长，来，马团长。

0: 智，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每延

0: 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

0: 智，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每延

0: 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

0: 这是您要带走的，兄弟们，你们先吃着，老板那边还没吃呢，我趁热给他拿回去。哎，对了，我觉得你们这儿的饭菜不错，以后我们就是你这儿的常客了，千万别偷工减料啊！哎呦，哪儿敢哪儿敢！您要是常客，我还给您打折呢。
1: 打折都无所谓，我们花的是公帑，只要你经常换换样就行。
0: 好说好说，哎，您稍等，哎，这瓶自酿的米酒是小店馈赠的。哎呦，
1: 多谢了。
0: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
1: 您慢走。
2: 大哥，没想到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地方有个小饭馆，他们家炒的菜还不错，我就给您带了点。
3: 大哥，您趁热吧。周成，记住这个人。
2: 把他找出来。大哥，这是什么人啊？这是一个让县长和那个驻军团长都说不出口的人，胆子虽小，水却很深。尝尝。
1: 对，大哥，这个酒是人家自己酿的酒，特别好喝，我就尝了一小口。
4: 大哥，你就喝一口。

0: 你不是第一天跟我吗？什么酒都会让人变得迟钝，你也不能喝。
1: 是。
0: 嗯？好吃？
2: 慢着点啊。
3: 现在走是吧？
4: 啊，对对对，现在走，现在走。
5: 喂，兄弟，您把您那个筐往船尾挪挪啊。
1: 陈老大，你们这船是到茶阳的吧？
2: 是，您上船。
5: 好嘞，
2: 哎，上船，走。
5: 哎，都是吧，这些东西。
2: 哎，对，都是我们的。
5: 那您一会儿可得多打一张票。
2: 好嘞，没问题。哎，
5: 这东西太多了。
2: 拉拉手。
4: 哎，茶阳的，茶阳的啊，茶阳的上船了。
5: 坐好，走船了啊！
6: 兄弟，您这纸怎么卖的？
7: 前两天在永定的集市上卖四个字一道。
6: 嚯，四个字比的好，那可比大富贵多了。
8: 销路好啊，
7: 老大。你可是一直在船上飘着，不知道那边的情况。现在十个人里面有六个是大象脚，都穿不进鞋了。
6: 为什么呀？
7: 为什么？你十天不吃盐试试，你腿脚也肿得穿不进鞋。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我亲眼所见。现在那边啊，盐比金贵。
9: 哎，要是我挑一担盐过去，换他几根金条回来，不就发大财了？
1: 这话你可说对了，要发财啊，就趁早。但是我告诉你，
9: 要做好搭上一条命。
10: 呀，那算了算了，命都丢了，要那金子银子就来打棺材呀。
1: 这些钱够买多少盐的都包买了吧？
11: 哟，对不起大哥，
12: 这不行啊，政府告示扣盐限令了，每人每次就限购这一小包盐，违反禁令按通共罪论处罚。
1: 什么时候的事啊？
12: 就这几天政府刚下的告示，
1: 一人限购一包盐。
12: 是，要是多卖了我们老板娘得蹲班房去了。
1: 好，永强、水深，你们过来一下。老板，是这样的，这两个是我伙计，我们三个人每人买一包盐，你看行不行？
12: 当然当然，没问题。政府限令嘛，每人每期就一包。
1: 麻烦你了。
12: 那好。
1: 哎，好。哎，谢谢。哎，老板，请。

0: 希诺有事吗？你们俩慢慢聊，姑妈去给你做好吃的。
1: 谢姑妈。
0: 嗯，好。
1: 希诺，坐。
0: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0: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1: 希诺，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0: 周成？堂哥，你开什么玩笑啊？自从阿爸阿妈去了南阳之后，我一直在爷爷的大宅子里待着。

0: 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可能见到他呀？
1: 大部现在新设了侦缉队的小站，
2: 站长曹瑞英长了一副狗鼻子，朱成两年前的档案被他调出来了。
0: 啊，那怎么办啊？
2: 你先别着急，毕竟这事儿过去两年多了，他想翻案也不是那么容易。
0: 唐哥，那你还找他干什么？
2: 这件事情当年牵扯的人太多了。希诺，你跟哥说实话，你见过周成吗？
0: 没有。
2: 希诺，我们是兄妹，你放心，出了任何事情我都会解决的。你告诉我实话，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他？什么时候？
0: 就在刚刚。
2: 你跟他一直还有联系啊？
0: 没有。
2: 那他为什么会到这儿来找你啊？
0: 我也不知道，就在你来之前他突然出现了，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觉得他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见到我。唐哥，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办法解决啊？
2: 好在当年邹世宝被抓的时候登记的名字叫周成。
1: 如果侦缉队查不出周成和邹世宝是同一个人的话，这个案子就翻不了。
0: 啊，那还好。
2: 希诺，这个曹瑞英城府极深，而且为人阴险，一定不会放过这件事情的。所以你要再见到周成，告诉他有多远走多远。
0: 好，唐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谢谢啊。

0: 不吭的，怎么了？
1: 你问我，我问谁啊？我哪知道？来，先给我，先给我。
2: 姐，希诺，你怎么来了？
3: 我有要紧的事。
2: 进来，进来，赶紧进来说啊。书包两年前的事又被人翻出来了。
4: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5: 我就说嘛，这两天我眼皮子老跳，我就怕书跑那个事儿，他纸里包不住火。你看，这火马上要烧起来了，我怎么办呀？
0: 行了行了，先别着急，我们听希诺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先说清楚。希诺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事情是这样的，大部新建了一个国民党侦缉队的分站，这个站长做事鬼得很，刚来了两天就把那个事儿给翻出来了，说是要追查到底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是我堂哥赖寿章亲口跟我说的。
5: 那怎么办呀？
2: 姐，你先别着急，这个赖寿章毕竟跟我们沾着亲呢，只要能稳住他，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这次来报信，主要是想提醒他，这两天风声紧，让叔宝千万别再去查阳城了。
5: 叔宝去过查阳？
2: 你们不知道？我亲眼看见他的。
4: 我们都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2: 怎么回事啊？
0: 哦，是这样，希诺，上次你来了之后啊，老二就离家出走了，这几个月都没回过家。
2: 什么？我都已经说过我不会再来了，他为什么为了躲我离家出走？我在他心里，我赖希诺就这么讨厌吗？
0: 不是不是，叔宝离家出走啊，不是为了你，他有别的原因。
2: 什么原因
0: 啊？这个我不能说。
5: 哎呀，这恶狗都咬到脚后跟上了，你怎么还？

0: 说半句留半句啊。
1: 你赶紧去找找老二，把今天希诺说的呀原封不动的告诉他，
2: 别到时候真出了事没后悔药吃。
3: 大哥。

0: 你找什么呢？你今天不会是一个人来的吧？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说吧，为什么又来家里找我？
1: 邹叔伯，我要说的事情已经跟你家里人说过，你好自为之。
2: 姐，大哥，我走了。哎，希诺，你不能走。
3: 回来，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啊。今天有我这个大嫂在，他老二不敢把你怎么样。
2: 哎呀，老二，人希诺今天是来跟你说正事儿的，别好心疼成驴肝肺，知不知道？哎，
3: 知道了，大嫂。
2: 希诺，今天真是一滴水滴进油瓶里面，太巧了。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来找我的呢。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只是随便进了一家铺子买点东西，没想到却撞进了你家里。我要知道是你家。
4: 打死我都不会进去。那不是我家，那是我姑妈家。嗯，姑妈家，挺好啊。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在保护你们，多有安全感啊！
5: 老二，你什么意思？那是我堂哥赖寿章。
4: 对对对，他不但是希诺的堂哥，也是我的堂兄弟。
6: 我们三个都是同一个太公。
4: 原来是亲戚，怪不得一天到晚在一起。你别说话阴阳怪气的，
1: 我们不常见面，那天他约我就是想告诉我，又有人开始调查周成的事了。
4: 周成，谁是周成啊？你们追查周成找我来干嘛？
1: 跟家人面前打什么哑谜啊？那别人不知道，希诺能不知道吗？这周成，不就是你邹叔宝吗？
7: 哎哎！

0: 赖希诺，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跟那个国民党军官早就串通好的？
1: 邹世茂，你说什么？你以前跟我说的真话假话我都不在乎，我就问你一句：你今天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盐？
2: 我开了一个图纸作坊，有几个伙计跟我生活在一块，自然少不了柴米油盐了。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邹世宝，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在干什么。
2: 可是你要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如果你再被侦缉队抓了，就不是200块大洋就能把你捞出来的了。
0: 带回家去吧。如果下次再进来，可就没这么侥幸了，那是要做断头鬼的。莱希诺。
1: 你说花200大洋把我从监狱里面捞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随口说的，你别想多了。不可能！
0: 那年几个跟我同路的人，被捕之后十几天就被国民党枪杀了，而我呢，稀里糊涂被放了。
3: 今天看来，是有人花了200大洋买了我这条命，对不对？这都是你自己想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赖希诺，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跟那个国民党军官到底是什么关系？
3: 邹世宝，你给我闭嘴！你不是想知道吗？行，今天我就当着全家人的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0: 姐，行了，他这么没良心，瞒着他干嘛？你给我听好了，邹书宝，当年你被关进了大牢，判的是死罪，多亏了希诺上下打点，通过赖寿章给国民党团长马大军还有那个蒯县长塞了200块大洋，才把你捞出来的。 希诺死活不让我跟你说，可是你这么不知好歹，对得起希诺吗？这么
1: 大的事，我你都不说一声啊？
0: 希诺不让我说。希诺，对不住了啊！我今天要是再不说出来，我得憋死。
2: 姐，我不怪你。这件事，既然今天说出来了，那我跟他也就走到头了。这几天风声紧，你就别再去插秧了。我走了。
1: 哎，希诺。

0: 赖兄，大不我是人生地不熟，我感觉啊，就你一个这么可依赖的。你看还巧了，你姓赖，可依赖的赖。
1: 曹站长这话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
0: 嗯，整个大部军政就你这么个明白人。嗯，抽烟吗？
1: 啊，我不抽烟，不喝酒。
0: 这是招待客人的，我也是烟酒不沾，我们还真投缘。
2: 赵站长，您今天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
0: 既然和赖兄同源，那我就直截了当。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回忆一下周成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 周成这事儿过去太久了，我不太记得了。我估计啊，尚峰他们也不太记得了。
0: 还记得，还是有意健忘。
3: 曹长官，看您这话说的，我哪敢胡乱的猜测上峰的意思呀？我不要饭碗了。
0: 碗是自己的，可是我们吃的饭是一口锅里的。侦缉队里没有什么大官，也不像你们兵强马壮，手里就剩一把尚方宝剑了。
2: 我呢，知道您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饭呢，我们吃的也是同一锅。但是拿谁的碗，听谁的话，您说是吧？我也不能胡乱编个故事到您这儿来邀功请赏啊，那不是罪过更大呀？
0: 赖副官，你还真是个明白人。行，这件事就先放放。你马上给马团长打电话，让他调拨兵力，在通往市区的要道上增设驻军检查站，保证不让粒米少水、偏执之鸟偷越大部陷阱。
2: 好，我马上向团座转达您的意思。

宇哥，苏区现在是缺食盐、缺药，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物资给苏区送过去。但是食盐呢，白区是严格控制的，我们不可能一次性的采购这么多，只能用什么办法呢？分散采购，然后集中运送。

0: 我有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
1: 你说，
0: 把你们家那个废弃的祠堂，我们给它改成仓库。等到把货攒成一定的量之后，我们再组织人马给苏区送过去。
1: 没问题啊，我今天晚上回去就打扫干净。
0: 你别打扫啊你！
1: 为什么呀？
0: 你扫得那么干净，不就容易引起怀疑吗？我们容易暴露啊！
1: 哦，对对对，幸亏你提醒我，
0: 千万别扫啊！
1: 哎，好好好。
0: 货呢，就晚上运，所以白天我们俩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正常我们就怎么干，千万别让别人看出来我们有任何的变化。于哥，记着，正常生活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色。
2: 你放心吧，你说谁能想到我这个什么事儿都听老婆的于哥的，是共产党救动员了。
0: 就这个意思。
1: 哎，那前面怎么多了一个检查站呀？
0: 这还用说？
1: 每路转陆路的咽喉要道，那以后我们往苏区送货就更麻烦了。
3: 里边扔的什么呀？
4: 快看，
5: 都是一些衣服。
4: 行行行，
3: 过去。你过来，你过来，转身。走走，
6: 检查啊！
1: 哎哎哎！

0: 进屋没收。老总，我就是开客栈的。你开什么？这也是进屋。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再磨蹭，等我们排长来了，连你筐里带钱都得给你没收了。快走！
1: 来下一位。
2: 打开，行了，走吧。谢谢。
3: 下一个，过来。喝酒。
2: 二位慢走啊，小心台阶。
4: 好，
2: 常来啊，常来。
4: 李老板回来了。
2: 哥，他回来了。
4: 回来了。
2: 哟，这拉个脸，跟人吵架了。
4: 该死的白狗子！ 设了检查站，说我们的盐是违禁品，都给没收了。啊！哎，你干嘛去？我去把盐要回来。哎，说姑奶奶，你不能去，人家是扛枪杆子的，你去了是要惹祸。惹不惹祸，
2: 得看你有没有理。你等着，我这就回来。哎，哎。
5: 给我装两包花生，哎，好的，拿好。
2: 哎，
5: 好，谢谢啊。
2: 慢走。
5: 兄弟们，辛苦了，给你们买了两包炒货。

0: 哟，看你这衣服穿的，这清溪可不比茶阳，白天还行，到了夜晚恐怕就扛不住了。没事儿，一会儿姐让你们姐夫从上面送个火盆下来，这帐篷里有个火盆，那就暖和多了。
1: 姐，姐夫，我怎么像是到了家一样？
0: 你们这么看着我，都不认识我是吧？没事，是个人都是爹娘生的，无辜养的，我们一回生二回熟，是不是啊？姐就心疼你们这些当兵的，风里雨里的多不容易呀、啊。吃花生，来，别客气啊，多吃点儿。
1: 你是？
0: 哦，哎呀，我这么一高兴呀，这话赶话的，都忘记告诉你们我是谁了。喏，你们看，我是上面开客栈的，永丰客栈，就百十来步。
1: 哦，客栈老板娘呀？
0: 哎呀，老板娘多难听呀，叫姐。
1: 行，姐，那你有什么事吗？
0: 哦，说起来呀，这肯定是一个误会。刚才你们姐夫从这儿带的盐过，他呀就是个老实疙瘩，不会说话。你们兄弟可能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你说寻常人家最多才几口人呢、啊，他买了这么多盐回来，那不违反了政府禁令了吗？你们不没收他的，还没收谁的呀？是不是啊？我就说嘛，这就是一个误会。
1: 哟，这位姐，这件事儿可不是误会。这是例行公事。
0: 对，兄弟说的是例行公事，一点都没错，错就错在你们那个疙瘩姐夫没把情况说清楚。你们说我们家是开客栈的，哪天没有个三双八对的客人来住店，那你姐和姐夫不都得喝西北风去啊？可我们得供客人一日三餐，对吧？这都得要算上吃盐的人头啊，是不是啊？你说就这么点盐还算犯什么禁忌了？姐就说了嘛，这就是个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兄弟们说个明白啊。快到饭点了，你们站岗也得吃饭，姐回去给你们炒几个菜，让兄弟们暖暖胃啊。
1: 这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太好的，就这么说定了。行了，姐不在这儿耽误功夫了，这就回去给兄弟们做饭去。啊，一会儿做好了让你们姐夫下来叫你们啊。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顶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

0: 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

0: 不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重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

0: 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

0: 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Let's go.
6: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7: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8: I'm here.
6: It's the culture.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庆哥，这什么呀？人呢？还是盐？那边还缺盐啊？那边几十万的人呢。不是，庆哥，这当局查的这么严，这么多哪儿弄来的？哎呀，
1: 有利可图嘛，是吧？既然有利可图，就一定有人不怕杀头的。
2: 就这些东西，全都是渗透那些水库，一点儿一点儿从水上偷运过来的。
0: 我们兄弟对你绝对没有二心，但你得跟我说个实话。你干这个事儿真是为了钱吗？
3: 兄弟，你觉得呢？
0: 华哥，人亲哥要干什么，别问为什么，干就完了。
3: 对。

0: 我们快走吧。行，副总，到货。来，快。小心，快走。
1: 小心啊，快。
2: 今天试了试水，大埔汕头已经在国统区的各个地方想尽办法去采购苏区的金融物资。小船走三天三夜的水路，从汕头经韩江到平江，我们清溪中站在平江上接货，然后改走陆路在国公鳌交界，然后直插云南。
3: 秦哥，
4: 我们几个想跟你聊个事儿。
3: 说，
5: 我们跟你走的究竟是黑道啊，还是白道啊？
4: 哎呀，那秦哥走的道，那肯定是另外一条道啊。
3: 红道，
0: 有什么话就说。
4: 甭管你走哪条道，别落下我们几个。
6: 青哥，当年共产党演讲我也听过，听得我热血沸腾。可是后来共产党走了，我一下对生活没了指望。谁愿意天天去赌啊？过一天算一天呗。可是自从跟了你，我感觉我不一样了。
7: 青哥，我岁数小，你们干的事儿呢我都是当故事听来的。等到以后我也想让别人听听我的故事啊，你就给我个机会吧。
5: 青哥，当年本来就是要跟共产党走的，就像那次暴动，你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阿华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8: 哥，我们在这天江上跑了多少年的兄弟了，你就跟我们说句实话，我们到底能不能重新归队？
6: 青哥，给句痛快话。

0: 我撒泡尿去吧。秦哥，你给句话呀！我们到底算不算入伙啊？
1: 早就算了。在我决定只能找信任的人帮忙运货的那一刻起，你们已经算了。一别口胡了啊！
2: 听到没？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是不是说对了啊？在清溪交通中站站长潘于清的努力下，这条交通线瞒天过海，一次次的向苏区运送了食盐等紧缺物资，有效缓解了苏区居民缺盐成患的严峻形势。

0: 回来了。
1: 你没睡啊？
0: 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1: 嗨，我以为你睡了，饿了，门口吃点东西。
0: 秦哥，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
1: 没有那事儿，就是怕给你吵醒了，没事。
0: 我呀，就相信这老天爷是最知道善恶的。你要是坏人呢，你踩到牛蹄印里也会被淹死。但你要是好人，就算遇到八丈沟壑，那也能跨得过去。秦哥，你是好人，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你过不去的坎儿。

0: 秋莲，你说你啊，平时不怎么说话，关键时刻一说话吧，嘿，句句扎心，反正能扎着我的心，而且给我这个心吧，扎的还挺暖和。你觉得月亮好看吗？
1: 好看。
2: 嗯，我也觉得今天这个月亮特好看。
0: 早点睡啊，我去一趟于哥那儿。
1: 青哥，你等一下。这段时间你走了不少山路，没双好鞋把脚都给磨坏了，反正你不回来我也睡不着觉，就趁着等你的功夫缝了这双深袜，穿上它你以后走山路再也不会把脚磨出血泡了。
0: 好看。
1: 你试试啊，
0: 回来以后我试。

0: 将士在浴血奋战，伤员满营，严重的药品短缺使我们许多指战员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牺牲在了战地医院和手术台上。救一名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一盒消炎药能为前线输送战斗力。彭耿年为此而陷入深深的焦虑。为了前线，他必须克服各种困难，想方设法从敌人的眼皮下完成药品的输送。
1: 彭经理，
2: 把门关上。前线在流血牺牲，我们的伤员做手术没有麻药，伤口感染没有消炎药，我们必须尽快把香港采购的这批药运到苏区前线。这些药品很难混过车站码头的检查站，我决定我们利用水客走水路，你留在家里，我跟小罗扮成船工亲自押运。
3: 老婆，还是让我和小罗去吧。
2: 你们两个都去了，我自己留在这儿一眼就被特务识破了。
3: 这那
2: 小罗去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就出发。
3: 好，
1: 你再想想，考虑一下。
2: 放心吧，去吧。

0: 李文昌，哎，李兄你好，我是庚年啊。
1: 前几天去的
0: 趟香港，进了批货，我们好几天没有聚了。要不然找几个牌友我们一起聚聚啊？
1: 行，那就今天晚上吧，我准时到。
0: 好，听你的，啊，再见。

0: 天没亮，俩公婆就开始干活了。
1: 母亲来了。哎呀，
0: 这要是个公平公道的社会，就凭你们夫妻俩这勤劳劲儿，那早就富得流油了。
2: 这要不是为了过好日子，谁闹革命？这么早找我有事儿？走，我们那边说去。
1: 什么这边那边的，你们就在这儿说，我这个候补党员回避不就是了。
3: 嫂子，
0: 你还真别走，这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有一批香港采购的物资要过去。
2: 没问题，我们做好准备，
1: 到时候我们配合着来就是。
4: 喂，老板，老板在华富电力行搓麻将呢。
5: 怎么样啊，彭老板？不会出牌了啊？放心放心啊，了不起又放炮，
6: 两着
5: 就是他。哎，
6: 彭经理啊，你说你放腿，害得我们俩都跟他破财，
7: 这是没办法呀。
5: 今天手机太顺，不好意思啊。
8: 李站长，哎，有您的电话。
5: 接什么电话？手风正顺呢，不接电话。
9: 让他明天打办公室来。
10: 哎，吕兄，你说半夜三更打到这里，肯定是有急事啊，去吧。
5: 什么急事啊？
10: 去接接接接，
7: 啊，去吧。
5: 行吧行吧，你说这谁打电话来？真是，哎
11: 呀。喂，哪位？
12: 老板，我瑞英。
11: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
13: 最近太安静了，我检查了所有的地方，只有一个漏洞，水路。
12: 从韩江到汀江的那条水路一直任由着小船在跑私货，所以我请求立刻封锁两江。
11: 什么？封江？
5: 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这样，我马上回去立即布置。不错，你又给我立了功了。
11: 好，老板，您辛苦，再见。
5: 各位啊，真不好意思，只能到这儿了啊。有事儿啊。
6: 哎，李站长，哎，你说你赢了钱，你就要开溜啊？
5: 公务在身啊，公务在身，我们就改天再聚。
9: 别都别动，都别站，都别站，坐坐坐，
5: 都坐都坐啊。我们改日再聚啊。
6: 老顾，哎，来了。
9: 哎，来，坐坐坐坐坐啊！来，你替我啊！继续继续啊！来，好了啊，好，各位再见啊！哎，
8: 行了，我们接着来吧，
10: 来吧，
5: 来。
0: 水路就要封了，只能改走明路。
14: 走明路得坐火车、电船，得转好几趟才能到大埔。这一路上哪是不好过关
0: 的。前方战事吃紧，每天缺医少药的，白白牺牲多少同志。时间紧急，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一闯。
15: 我可以在包装上想想办法。
0: 老顾，你去雇几个信得过的挑夫。

0: 灯下面这么大声是什么东西啊？
1: 开枪，检查。
2: 哎呀呀呀，小心！易碎物品啊，这是。老李，今天你当班啊？
3: 您是？
2: 你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了？吕站长，我们一起吃过饭的。
4: 侦缉队的吕站长啊？
2: 对呀。哦。
4: 您最近还和吕站长玩什么？哎呀，
2: 玩！你说他手气怎么那么好啊？这一个礼拜啊，好几天从来没输过，都是我输。
4: 哎，吕站长的官运亨通，财运更旺呢。哎，查什么查？走走走走走，盖上，走走走。
2: 别，公事公办，该查就查。
4: 看不起我是吧？例行什么公事？自己人，走。
2: 来，走。哎，上回是不是忘给你名片了？老田，把我名片给他一下。
5: 哎，老李。
4: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这哎，
2: 拿着，
5: 别说这么多少。
4: 好，那我就收下了啊。
2: 哎，小心啊，我这是易碎品啊。

0: 谢。我们走，有任务。老梁舅家的吧？
1: 是啊，三姨她好吗？
0: 我妈他们在那儿睡，一切都好。
2: 辛苦你们了，
0: 不客气。
1: 东西都在车上。
0: 好，安排人上去搬吧。
3: 好嘞，师傅。
2: 都是易碎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
0: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次就全听韦涛兄弟的。
4: 这事您就放心吧。
0: 好嘞，
4: 总比我你不放心。
0: 好啊，
5: 回头我们喝酒。
0: 好啊，
4: 行啊，
0: 好，
4: 嗯，行，我
0: 行。好，
5: 韦涛了，
0: 好，
4: 行，
0: 好。
1: 情况怎么样？
0: 我已经通过关系安排货物上船了，各个渠道都已经打通。
1: 谢谢，
0: 你走顺风，保重。
6: 今天怎么就不在夜里进货了？
7: 因为这次的货是电船运到大埔。
6: 电船？我们要在电船码头那儿接头吗？
7: 韩江的水路。

0: 这干什么？
1: 马上要变天了，行李这么落着不安全。
2: 这行李都是我自己绑的，非常安全。
1: 是老娘舅家的吗？
2: 是啊，我三姨她好吗？
1: 我妈她能吃能睡，一切都好。

0: 电窗靠稳了，我们就靠过去。准备干活。
1: 喊到了。
2: 被单晒出去了吧？
1: 嗯，三叔，电团上是不是有猛击器啊？
3: 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小孩子别多问。上菜。
4: 嗯，哎，小宝
1: 啊，
4: 跟你们老板说一声，一会儿我们还有公务，中午就别上菜了啊。
1: 好的。

0: 们这是干嘛呀？
1: 警察，
0: 凭什么敲我枪的？不是你们这是干嘛呀？

0: 从朝安来的，人那边检查都检查也放行了呀，怎么你们大部和朝安不是一个天下的？
1: 朝安是朝安，大部是大部。够了，
2: 哎，同志，站住！
3: 查得这么远，情况不太妙啊！
4: 找机会再上岸吧。

0: 同志，我想请问。
1: 不该问的不问。
0: 我的意思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船什么时候回朝呢？
1: 你去补张船票，6点钟起航。
0: 谢谢。
2: 哥，咱们这趟接货好像时时刻刻都有人发暗号啊。
3: 对呀、啊，青哥，这茶阳城
4: 是不是也有我们的同志啊？
5: 各位兄弟，你们都是铁着心的想跟着我干，对吧？
6: 现在又是我们党的候补党员了，
5: 那么党内有条纪律，
6: 我跟你们说一下，
5: 叫不该问的别问，能做到吗？
3: 不是，青哥，那谁是自己人总得知道吧？这也叫不该问？
6: 我们这是在白区啊。纪律重于泰山，保密重于生命。
2: 青哥，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绝对做到不该问的，我绝不问。
0: 对。
4: 哎，青哥，那我们这箱子里面运的是什么货呀？
0: 不该问的又问。
6: 这些货能救人。帮人能救根据地成千上万的人，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7: 疙瘩，
8: 哎，
7: 时间也不早了，你去看看他们到了没。
8: 哦，好。
7: 行了，放那儿吧，快去
8: 你看着啊。
7: 哎哎，

0: 玉莲，他们来了。
1: 好，那你赶紧去吧。行，您弄着啊。
2: 吃顿好吃的，解心里乐意着呢。慢慢喝着啊。哎，兄弟，哎，检查站还留着人吧？别吃顿饭把正事给耽误了。
3: 有人姐，你放心吧。
1: 那就好。那你们多吃点啊。
0: 好，来。
1: 疙瘩，一会儿你给执勤的那位士兵送过去。
4: 都是兄弟呢，我们可不能厚此薄彼呀。
3: 呀，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
1: 姐，你对我们比我们亲姐还好呢。这位兄弟最真甜，姐爱听，还有两盘菜。

0: 啊，慢走，自己看一下有什么东西遗漏的，找一下。
1: 既然说人话，尽管说人话。
2: 拿了什么呀？
3: 这是我们公司的公文。
2: 站住，里边什么东西啊？嘿嘿
1: 嘿，今天您当差呀，太巧了，我这一跑船送货的，您也不是不知道，人家货主不说里边是什么，我哪知道，
2: 打开检查一下。嘿，
1: 这可不行，我就是从大陆取了货过来，人货主说了不让开。
2: 少废话，进站的所有货物必须严查，政府贴了告示的，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嗨，你也得体谅一下，你那你也不知道这是啥，我也不知道是啥，万一那个开坏了，我赔不起呀。
4: 你今天就是把天给说破了，也得开箱检查。你怕得罪顾客，我还怕上峰怪罪呢。开箱。
1: 瞧您这话说的，这箱子还真不能开了。人家货主还说了，就是你想把我崩死了，这箱子也不能开。
2: 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是道上规矩重要，还是政府的法令重要？
1: 这我打开什么呢？
2: 打开。
1: 说了不让
2: 打开，
1: 那就是不能拆开，
2: 不能开。
5: 这是啊，哎，兄弟们，赶紧放下筷子去看看，别出了什么事儿，再挨个上峰处分就划不来了。
1: 对对对，快快快！
5: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呀！
1: 快！
6: 我觉得你应该去学唱戏。
5: 他们上岸了吗？
1: 不知道，我得去看看。
5: 我给他们准备点吃的，一会儿你给他们送过去。
6: 你真是我的好老婆，
5: 赶紧去吧。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8: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

0: 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千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 事实一听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2: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3: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4: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5: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0: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扮成黑社会。
1: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

0: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7月8号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布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同步揭晓，新疆有5项科技成果获奖。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各类创新主体多点开花，围绕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协同发力。
3: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学校深耕计算机一流学科建设、坚持自主创新、服务国家网络与数字战略的重要成果，将主动对接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需求，在信息通信、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加大攻关力度，培育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倍感光荣，深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时代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精准部署了新阶段科技创新重点任务，为我们加快培育发展城市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区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部署了15-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重大任务，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吹响了深耕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奋进号角。
5: 以新一轮早矿突破战略行动为抓手，加快推进油气、煤炭、煤沉气及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聚力攻关深部探测、人工智能早矿等核心技术，推动地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6: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围绕高低温等极端环境，攻关高可耗温敏材料、器件封装和标定评价等关键问题，推动实验室成果向国家航天任务和重点产业需求转化。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指明了前进方向。
7: 聚焦生物育种、高效繁殖、智慧农业、畜产品高质化利用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助推养产业冶炼补炼强链和体质增效，
8: 深耕新疆特色

0: 药用大蒜的深度研究与全产业链开发。今年一季度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坚持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新药的上市步伐。
1: 聚焦油田物联网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在油田数字化转型领域持续攻坚克难，推动更多专利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广阔油田现场。
2: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其中含兵团2.25万户，创业兴业热情持续释放。
3: 新登记主体中，各类企业5.67万户，个体工商户13.6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182户。经营主体稳步增长的背后，是新疆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取得的成效。今年新疆市场监管部门按照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全面落地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落实非进即入市场准入要求，实现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高频事项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
4: 线上递交申请材料，当天就完成了所有的登记手续，营业执照也可以直接邮寄到家。
3: 针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机制，大力推进个转企培育工程。上半年已助力1702户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实现经营主体进得来、活得好、退得出。截至今年6月底，新疆寒冰团登记在册各类经营主体273.02万户，同比增长1.74%。企业发展质效同步提升，全疆登记在册内资企业67.56万户，同比增长10.03%。细分来看，国有企业7.71万户，同比增长8.6%；私营企业59.85万户，同比增长10.22%；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外商投资企业2647户，同比增长6.91%，对外开放市场吸引力持续增强。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带领各族志愿者开展公益服务，用满腔热忱践行为民初心。
3: 前几天，苏玉琴回到志愿服务工作站后，与党员志愿者交流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感受。
5: 这份荣誉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服务站党支部所有的党员和3000名志愿者，我们更加要珍惜这份荣誉，把公益团队带好。
3: 1980年，23岁的苏玉琴不幸患上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和血小板无力症。随后鼻咽癌等疾病接踵而至，病情相对稳定后，苏玉琴便一心想要帮助同样饱受病痛折磨的病友。1981年起，他发起相约星期四讲出你的故事暖心疏导活动，鼓励病友。
5: 我看到他们笑是那样的灿烂，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我就有目标了，就做了公益志愿者。
3: 2006年，苏玉琴牵头成立了昌吉州红十字抗癌乐园，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2017年10月，工作站党支部成立，苏玉琴担任党支部书记。有了党支部引领，工作站志愿服务实现规范化管理，议事决策分工落实各项机制清晰完善。
6: 他还推出了党员包联的办法，我们每个人结对帮扶困难家庭，帮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7: 帮助了我10年了，把我去当个亲妹妹一样鼓励我，感谢这些姐姐们的帮助。
3: 目前工作站从最初8名病友志愿者发展壮大为48支志愿服务分队，联动245个共建党组织，2800多名党员下沉一线，拥有3000多名各族志愿者，在南北疆设立2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爱心小屋，累计参与志愿服务24.5万人次，志愿者服务时长338万小时。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国华能集团、新兴计划集团两大央企联合在阿河旗县建厂，探索出产业落地扎根、群众就近就业、收入稳定增长的特色援疆富民新路径。
3: 走进阿河旗县，中国华能、新兴计划千人服装产业园生产线正有序运转。 产业园由中国华能集团、新兴计划集团

0: 团联合出资打造，今年六月正式投产运营，主打工装加工生产。依托两大央企稳定充足的订单支撑，产业园搭建起长效稳健的运营体系，让产业发展有长久保障。厂区配套职工宿舍、食堂、通勤班车等完善生活设施。迈尔别克铁列果是最早入场的员工之一。
1: 免费学习缝纫技术，学成后直接在家门口上班，干得多，拿得多，而且厂里还免费食宿，统一缴纳五险一金。
0: 一根纱线串联深厚沅江情谊，一台缝纫机托起万家增收希望。产业园的落地不仅填补了县域产业短板，更以优质就业岗位保障了当地群众稳定就业。
2: 是践行央企沅江责任，合力建成这座千人级服装产业园，持续扩大招工规模，吸纳更多本地群众、返乡青年进厂，完善技能传帮带机制，让更多群众靠手艺稳定增收。
0: 建厂过程中，阿河旗县全程跟进项目建设、技能培训、用工对接等各个环节，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帮扶模式从传统输血式补贴向可持续造血式产业增收转变。
3: 依托一干带训，培训本土技术人才队伍，拉长服装产业加工链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4: 昨天，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国内主要产煤省区市煤炭产业链相关企业及交易市场代表等，围绕强化煤炭兜底保障作用和提高煤炭安全保障水平展开交流研讨。
5: 我现在呢就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正式开幕。为什么选新疆？数字会说话。这里煤炭预测储量呢2.19万亿吨，占全国40%。如今将煤外运稳定在1.4亿吨，点亮了全国20个省区市的灯。这次会议呢更是干货满满，将煤外运怎么破堵点，电煤保供如何再夯实，一连好几场专项研讨、专项对接，场场硬核。
6: 往年呢，我们可能煤炭销量主要聚焦和注重在煤电企业，今年也送到了我们全国各地的煤化工企业，实现了往这个高端这个产业的一个深化。
0: 新疆拥有准东、哈密两大亿吨级煤炭基地，2025年全疆原煤产量达5.56亿吨，全国辐射供给格局全面成型。会议为煤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搭建起高效对接平台，为我国煤炭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7: 新疆准东、土哈、伊犁、库拜四大整装煤田资源储量大，开采条件优，通过加强供应保障基地建设，构建平时供得稳、用时调得出、及时用得上的能源安全资源保障，以煤炭供给的确定性来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0: 新疆地质勘查领域首款专业 AI 大模型卡拉麦里造山型金矿找矿大模型日前完成本地化部署，并投入示范应用。新疆传统地质找矿正式迈入了智能化新阶段。
8: 大家看这张图呢，红色的区域呢就是模型自动圈定的高潜力的找矿靶区。以前呢，地质专家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翻资料、跑野外，才能够初步划定的预测靶区。现在呢，这套 AI 系统融合了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十几种的多元地学数据，通过超算平台，短时间呢就能给出预测结果，相当于给找矿工作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
0: 这款 AI 找矿大模型由自治区地质局数字地质中心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研团队共同攻关打造。项目以深度学习算法为核心，构建了适应研究区成矿规律的智能预测体系。
9: 不是简单的图件识别工具，相当于把地质专家的脑子和经验变成了数据资产，预测结果和实际验证的吻合度达到80%左右。
0: 这款模型采用本地化部署，在野外一线，地质队员通过移动终端就能实时调用模型的推理能力。从经验主导到数据驱动，找矿流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幅降低了勘探成本，缩短了找矿周期。未来还将覆盖更多矿种、更多成矿区带。
4: 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在让小区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带动各族居民频繁互动、互帮互助，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共居共乐。
10: 居民玛丽是社区文体活动的常客，自打社区配齐了食堂、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便民菜市场等便民设施，她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加充实富足、有声有色了。大家都说

0: 小区不仅好看更好住。
1: 我们下楼了，各运动场都有，跟邻居们跳舞下象棋，邻里越来越和睦了。
2: 邻居忙的时候我就帮着买买菜，我平时上班忙了，邻居也常来帮我带娃，这日子过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暖。
0: 东湖社区成立于2017年，居住着汉族、维吾尔族、哈

0: 民心坎上。今年68岁的张先知在这里生活了18年，看着家门口一点一滴的变化，老人满是欢喜。
1: 环境干净漂亮，停车方便，绿灯明亮，住在这儿特别舒心。
0: 优美宜居的居住环境让各族居民愿意走出家门，丰富多样的文体休闲活动更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环境提质，服务升级，邻里和睦，一场老旧小区改造改出了崭新的居住面貌。
2: 7月8号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主办的《我把幸福讲给你听》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总决赛在阿克陶县结束。今年年初，大赛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启动，各族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用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乡村振兴成果与农牧民精神风貌。
3: 这些故事句句走心，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农牧民们守着家乡，用心过日子，不仅把小家经营得和和美美，也默默为家乡发展出力。
2: 大赛同步开启线上线下两大展示渠道，2000多场比赛，20000多人次登台，线上线下覆盖人次突破7000万。
4: 新疆的每一处乡村蜕变，每一个百姓幸福，每一个奋进故事，都是新时代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向好的鲜活见证，更是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真实心声。
5: 近日，和田地区2026年经合促进就业专场招聘会在和田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招聘会汇集本地及援疆优质企业资源，邀请40多家企业参加，涵盖纺织、电子、商贸服务、文旅、传媒、电子商务等多个热门行业，提供就业岗位1500多个。线上直播同步开展。
6: 现场我给3个企业投了简历，其中有一家岗位跟我的专业特别对口，我挺心仪的。
5: 活动现场，和田地区人社局与多家银行、商会及企业签订经合促进就业协议，相关企业负责人开展岗位及项目推介，并现场颁发经合促进就业推介官品书。
7: 本校的学生特别大方自信，非常的优秀，有电商直播和短视频拍摄的经验，不少学生们呢甚至是粉丝过万。我感觉这次招聘会特别有意义，未来呢我们也将筛选优质本地人才输送到我们天津总部就业。
8: 2026铜金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开战在即，为迎接与昌吉队的关键对决，喀什队紧抓赛前黄金训练期，力争在赛场上赛出水平，展现新疆足球的顽强作风和拼搏精神。
5: 这两天，喀什队开启高强度集训模式，训练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依次进行热身拉伸、攻防传导、边路突破、定点射门、防守卡位等专项练习。教练组围绕昌吉队的战术打法与阵容特点制定科学训练方案，重点强化攻防转换、团队协作和临场应变能力，同时细化技术动作，打磨战术配合，持续提升球队整体实战水平。
9: 后面的比赛，对手越来越强，比赛越来越激烈。我们全力以赴，争取把冠军带回喀什。
10: 球员的状态还非常不错。我们7月11号在主场对战昌吉，主场会有10000多人的球迷为我们加油呐喊。我们会全力以赴，为我们的线上线下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7月8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免税店正式开业，位于国际出发大厅和国际到达大厅，商品价格较市场综合低10%到30%，旅客只有当日的登机牌和办理过边检手续的护照就能购买。
5: 日前，和田至成都双流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每周1、3、5日共4班，空中飞行时间4个小时左右。航线兼顾商务出行、旅游观光、探亲返乡等多元化需求，为两地人员往来、商贸流通和文旅交流搭建起便捷高效的空中桥梁。
2: 随着中哈双边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跨境旅游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上半年，巴克图口岸验放车辆5.9万多辆次，同比增长59.46%；验放人员12.4万多人次，同比增长67.57%。
5: 祖国情中华行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

0: 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将于7月17号至24号在阿图什市举行，共有30支队伍参赛，均为高中阶段在校学生。
1: 近日，阿勒泰市完成3000回中华鳖苗封闭式培育投放，标志着当地首次中华鳖人工试点养殖工作正式开展。目前，阿勒泰市水产养殖水域面积达8万亩，特色水产养殖品类占比逐年攀升。
2: 日前，一群梭羽鹤出现在伊宁市伊水街道一星社区。梭羽鹤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体型最小的鹤类，身形纤细，有着草原闺秀的美誉。伊犁河谷是梭羽鹤春季北迁的必经通道。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就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雨田，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 漆、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
2: 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7: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兄弟，啊，怎么样？没啥情况吗？
1: 没啥。
0: 快，先下去找个地方躲起来。啊，
2: 那你呢？
0: 要去接他们，先下去，快。哦，
2: 小心点啊！
0: 我知道，你小心点。
2: 哎，快点！
0: 快。方藏书，裘老板，裘老板，哎，醒醒！
3: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我跟你说啊，哎呀，真让你给说着了。这天青啊，他真带着队花跑了。
4: 好啊，跑了好啊。
3: 他跑了之后又跑回来了。
4: 跑回来了？嗯。他现在在哪儿？
3: 就在关肉票那屋呢。
4: 我明白了，他是要带着肉票一块跑。先别管他。咱们先干自己的事儿，先去给我钉死了。

0: 愣着干什么？没看见他要杀死我吗？快去伙房拿坛酒，顺便把那个大师傅给我做了。去呀、啊！
1: 好。老王头，
2: 哎，
1: 老王头
2: 啊，
1: 还有酒吗？
2: 有啊，自己拿去。

0: 田青，那火是不是你点的？
1: 我没点火，别管他，先走吧，快，快走吧，
2: 快点走！
1: 快来人啊！田青放火了，火都是田青啊！快抓田青啊！
2: 回来，
1: 二哥，咱怎么不追啊？
2: 不追了，把田青留给刘一刀杀吧。
0: 就那几块料，我下去把他们抓回来。
1: 你懂个屁！田青放火烧了黑土崖山寨，带着肉票逃跑，那刘一刀能放了他吗？
3: 二当家，那火是咱俩放的，
4: 笨蛋！
1: 好好想想。嗯，
0: 对呀，要不您是二当家的，还是您厉害？
1: 快，快走，
4: 小心点。
0: 田青放火烧了山寨，别让他跑了。那边着火了，夫人还在房间里头。
1: 快点，快点，去那边，全体夫人，去那边，去田青，那边着火了，夫人还在房间里。快一点啊！站住！站住！别让他跑！
0: 二哥，哎，全都走了，全下去了，咱们怎么着？
1: 好，哎，怎么又回来了？
0: 不可能！
1: 等一下，兄弟，别怪哥哥，你知道的太多了。

0: 哎，小心点，没事吧？没事吧？快走！这几天可蹦个急坏了，你们可算是出来了。
1: 嗯，你知道我们出来多不容易啊，我们吓得尿都跑出来了，现在浑身还一股骚气味呢。
2: 那个小不点的腿上还被子弹打了个眼呢，还管臭不臭。天庆你真行。
3: 其实咱们大家能够死里逃生聚在一起就是缘分嘛。要不咱们以水代酒庆祝一下。
1: 庆祝一下。
3: 您看呢，楚老板。
4: 我看行。
1: 庆祝一下，庆祝一下，
5: 庆祝一下。
1: 来，
4: 看看见没见过这个人。
6: 没见过。
4: 认不认识？
7: 就不是。
3: 满队吃饭。
4: 你认识他啊？
7: 这画的真好看，真好看。
4: 什么乱？我跟你说啊，我看
1: 你话多，
4: 看见这个人了，立刻报告。听见没？
7: 这不是徐木下？
8: 你认识啊？
7: 当然认识。
3: 满队别说了。

0: 塞板仙了，
1: 谁？
0: 就是那个算命的。
1: 啊，算命的走了。
0: 走了？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1: 去哪儿了？他没说，但是可能不回来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他两个大子儿都对给我了，他还能回来吗？
2: 娘的，这小子溜了。
0: 抓住这个塞班仙，非扒他皮不可。
1: 他们是不是欠你们钱了？
0: 他欠我们的命。

0: 睡觉吧，明儿一早还得赶路的，别问我帽子了，啊，摘了吧，睡觉了。哎，讨厌吧你？
1: 你看看，
2: 邱老板，
0: 快点，
2: 龚老板，明天我们就要赶路了。你们二位老走这条路，应该对周围的环境很了解。咱们明天该怎么走啊？
3: 哦，请坐吧。哎，坐吧。我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去包头啊，有三条路可走。嗯，一条是大路，人烟稠密，走起来比较方便。越好走的路，刘一刀这帮土匪越容易堵截咱们。还有一条路是沙漠和草原，走起来比较艰辛，但是比较安全。我看还是走草原和沙漠吧，我可再也不想见着刘一刀了。
2: 行，那咱就走草原和沙漠。另外还有一件事，咱们现在是九个人，走在一起目标太大，我的意思是分开走。
3: 对，分开走不显眼。
4: 分开固然好，可是我们的钱都让刘一刀给刮去了，没有盘缠怎么办？
2: 这个你放心，我跟豆花可以省点盘缠，咱们各自分开，只要大家能生活就够用了。
4: 天青啊，你呀、可真够义气啊，给我们山西人长脸呐、
2: 瞧您说的，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其实能不能活着到包头，就要看各自的造化了。要不咱们这样走，你看行不行？我豆花、南瓜、满队，我们带着小不点儿，小不点儿腿上有伤，我们几个轮流换着背他，你看这样行不行？
3: 行，就这样吧。啊，我看行。天意是啊，你为大家做的一切事情我都看在眼里了。到了包头以后，你到秋季皮匠铺来，我会重重的答谢你的。
2: 哎，您怎么越说越疏远了？邱老板忘了，咱们大家可都是刘一刀的俘虏啊。
3: 哎，
2: 你也别叫我义士，以后就叫我天青。
3: 天青啊，就算不报答的话，你我之间也算是患难之交了吧。
2: 那当然当然。
3: 到了包头以后啊，你到我的皮匠铺来看看我，我也尽点地主之谊嘛。
2: 行，我会带着我这两个同乡一起去看您的。
3: 好，一言为定。
2: 好，那你二位早点休息。
3: 好，你也早点歇着。
5: 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有好好保护你，我是个废物，真是个废物啊。天青啊，我真是个废物，我没有好好保护你，我真是个废物啊，你死得好惨呐、天青这个王八蛋，你恩将仇报，你衣冠禽兽，我跟你不共戴天呐。
6: 大当家的，可是我看天青不像那种人呐。
5: 什么不是那种人啊？那把刀就是嫂子给豆花的，如果不是天青干的，那刀子怎么会在嫂子身上啊？

0: 风白柳，你带着女儿在那边等我，我要用田青的血来给你们母女俩祭灵。我留一招死仇不报，誓不为人。
1: 嫂子一路走好。

0: 好了，我们就此分手吧。你们一路保重。
1: 天晴啊，我们再嘱咐你几句，我们走的是草原，怎么着也好走，是吧？命好了，兴许能碰上蒙古包。你们走沙漠可太不好走了，伤号还剩我们带上吧。
0: 不用了，我们这儿年轻人多，伤号我们带上。
1: 好，把这个带上。不管你们走多久，我们都会在沙维子大车店等你们的。
0: 好。
2: 我们不见不散。
0: 好，那我们一言为定啊！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你们要小心啊，小心！
2: 铁青，咱们走吧。
0: 好，
2: 来，
0: 我来背。
2: 没事，我来。
0: 来，
2: 俺爸，
0: 小心点。
2: 你那个，再换换啊。哎。
0: 满队，干什么呢？
3: 拉屎！你们先走吧，我能追上。
0: 快点啊！

0: 李毅，这一次可真要谢谢你了，这一次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殿下，您说的是那批聘礼吗？
0: 是，名义上我是去北京下聘礼，实际上我是用这笔资金购买一些武器，支援孙中山先生建立起真正的
2: 中国革命武装。
1: 中国革命？
0: 是啊，只有这样才能打倒袁世凯，推翻帝制，让广大的老百姓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让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1: 自由民主？
0: 嗯。
1: 殿下，虽然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些具体什么意思，但我知道您现在一定在做一件大事情，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您尽管吩咐。
0: 好。眼下我需要资金，大笔的资金。
1: 资金？
0: 对，你愿意帮我吗？
1: 王子殿下，我一定尽力。
3: 哎呦，客官，好久不见，在哪儿发财呢？
4: 哎，你这有找木匠活的吗？
3: 哎，您来巧了，我们这儿正有一个山西帮子戏班子，他们的车轱辘坏了，您会修吗？
4: 不会修车轱辘，那还叫木匠吗？
3: 哎，金老板，哎，你来一下。
5: 来了，什么事儿？谁呀？
3: 你不要修车吗？这儿正好来了一木匠。
5: 哟，你是木匠师傅？
3: 好，
5: 那太好了，我这正有一个车轱辘坏了，你快给看看啊！来来来来来。
4: 哎呀，您看看，你这坏的可不轻啊！这要走到半道，那你可就惨了。
5: 怎么样，还能修吗？
4: 能，就费点劲呗。
5: 那您费劲给修修。
4: 行，

0: 沙漠，他们走草原了，这凭着他们就享福了啊！
1: 你我都少说两句啊！啊，
2: 这算怎么的事儿啊？
1: 怎么了？啊？哥看着没事啊？
2: 没事，都睡一个屋子了，还没事？
1: 就睡一个屋咋的了？
2: 那甜甜家里还有个翠翠，
1: 人家甜甜
2: 这刚出几个月就给人扔脑袋后头，
1: 不是，人家甜甜说了，人家说了，人家到了包头就把她送到婆婆家去了，
2: 那就更不咋地。
1: 怎么不咋地了？人家豆花多可怜呀、啊，人家甜甜救她这也不为过呀、啊。
2: 反正看他俩都不怎么样。
1: 你看你这话说的，要是没有甜甜。咱们谁也逃不出这刘一刀的手掌心啊！现在咱们吃的、喝的、花的、用的，那不都是全是人家的吗？
2: 又不是他自己找的。
1: 行，你瞧不上田青，到包头你们俩分道扬镳，各走东西，完了吗？
2: 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一块儿？
1: 田青，把那个小不点放下，让满队背一会儿。
2: 你还没背了，
3: 慢点儿。
4: 嗯，奶茶，
5: 哟，喝出来了。我这是在口外跟蒙族人学的。这奶茶你别说，这解渴又顶饿，还养人，这是好东西。家里还什么人啊？
4: 父母过世早，兄弟姐妹一个也没有，就我一个。哦，
5: 你还没成家呀、啊？
4: 我这大扒拉谁要啊？
5: 嗨，大扒拉怎么了？我看你这人挺帅气的。真的，就你这个型啊，我跟你粘个连鬓胡子再修一修，你甭说找一个女人，你后边跟一大串，你信不信？哎，你不信啊是不是？你说我是干什么的？哎，戏班的老板呢，化个妆那还不手到擒来呀、啊？怎么样，试试？
4: 试试，先跟我试试这个。
5: 行啊，咱们先把这个装上。哎、来，走。走！
4: 哎，
5: 嘿，成了！啊、
2: 这天可真新鲜，刚才还热呢，这一会儿这冷
1: 着。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哎，这跟咱山西可不一样啊！再往那边走啊，那叫是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盆吃西瓜呀。
6: 豆花，冷不冷？
3: 我不冷。
1: 还不冷，这脖子都缩到腔子里去。
6: 来，把这个穿上。
3: 没关系，你穿吧。
6: 大男人火力壮。
3: 谢谢啊。
6: 来，豆花，你啊，以后别跟我们客气了啊。
3: 谢谢。我想跟你们说个事儿。
6: 啊，啥事儿？
3: 我不叫豆花，我叫豆华，窦娥的窦。华贵的华，
1: 豆花，豆花不好听，叫豆花顺嘴。
3: 行，叫豆花就豆花吧。
2: 我爹说了，贱名好养。
3: 小心点下坡了啊！
6: 哎，
3: 嗯，
6: 慢段，慢点啊！
2: 哎，别问，
1: 慢点，
2: 别问
3: 点，
6: 哎，小心，哎哎哎，慢点，哎，小心。

0: 家谁？
1: 肯定是咱们山西同乡走西口庄稼汉子呗。
0: 哎，你做啥啊你？
2: 前辈，天马上就要冷了，你就当晚辈们给您建一座简单的坟吧。您若地下有知，
1: 你好好的
2: 就请安息吧。
1: 老头保佑，哎呀，菩萨，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哎呀，这不会是我的从来没见过面的亲爹吧？
0: 我说行了，这善不善人啊？咱能不能走出去还不知道呢。
2: 走吧，走。

0: 这王楠，我赶紧背会儿了吧？你怎么这懒呢？你，
1: 快点！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1: 闪开！
2: 哎！
3: 我问你，见过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吗？
2: 我们这儿天天都有人，不知道您说哪一天啊？
3: 昨天到的。
2: 昨天是有一帮人，有男有女，可一大早上他们就走了。
4: 大哥，这有人，快过去。
3: 不是，
5: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道士打扮的算命先生在你这住过？
2: 倒是没有，这里倒是有个和尚，你们算命啊？
4: 大当家的，没有啊。
2: 大当家的，我们全都搜遍了，哪儿也没有啊。
5: 大哥，天青一定不会在附近待很久，肯定是走远了。
3: 他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要抓回他。
2: 咱们去哪儿抓去？
5: 大哥，咱不是在沙湖口碰见的天青吗？那么天青走西口的目的应该就是在包头，还有那个龚峰仓，还有那个裘胖子，不也是在包头做生意的山西人吗？那天青肯定是去包头了。
3: 我一定要拿天青的脑袋祭奠风白柳。走，
5: 走，
6: 走。
2: 大哥，你看，
3: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这叫声东击西。
5: 他们肯定是走大路了。
3: 天青再傻，他也不会在这等死，他肯定是去了沙漠，留下这只鞋，想把我们往草原上引。天快黑了，他们进了沙漠，就等于自己找死。这几天弟兄们鞍马劳顿，都回去休息吧。我说，你辛苦一下山里豹子。
2: 大哥，你说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3: 你沿着草原到包头，一来是确定一下田青是否走出去了，二来是探明一下塞半仙的消息。如果三日之内见不到田青，那他就是死了。如果见到他，马上回来报告。
2: 明白。
5: 大哥，事儿是从我身上出的，还是我去吧。
3: 你手上有伤，这几天跟着我到处跑，跑了这么多路，很辛苦了，还是让山里豹子去吧。弟兄们，回山寨休息。
6: 将撤撤撤撤撤。
7: 来，
8: 文佩，咱们歇一会儿吧，别把大个子累坏了。
9: 没关系，你还没有一只山羊重呢。
4: 哎，大个子，有你这么比喻的吗？啊，
9: 真的。哎，要不你试试？
8: 你也别埋怨大个子，他不容易。大个子，放个下来，咱们歇一会儿。
9: 没事的，
4: 来歇会儿吧，歇会儿吧。
9: 好。哎，叔，你没事吧？
4: 叔，怎么说？
8: 看来我是走不出这草原了。
4: 叔，不可能的。
8: 哎呀，
9: 没关系。
8: 我这个地方疼得厉害。啊，
9: 没事，狗叔，真的没事。
8: 开始我觉得是逃的时候岔气儿了，现在看不是啊。一定是肝有病，得了要命的病了。
4: 叔，不可能的，你就是岔气儿了。
9: 您要是不行了，那背也要把你背出草地的。
4: 你说什么呢？叔，我给你揉揉。
10: 南瓜，
11: 慢点。
10: 我背会儿吧。
4: 没事，我能行。
11: 小心点，有点下坡了。
4: 要下坡了。
10: 等等，这地方好像咱来过。不对啊，
11: 这不刚摔跤那地儿吗？
4: 这不会是鬼打墙了吧？
0: 啊，又鬼打墙！
4: 哎呀，这太阳马上就要

0: 下山了，这咱要是走不出去，那咱就陷在流沙里了。
1: 那是怎么办呢啊？啊！
0: 包袱！
1: 哎呀，包袱！
2: 还走吧？
0: 哪儿走啊？
2: 走，
3: 小心点。朵儿，
2: 哎，往那边看看。
0: 你的包袱。啊，
2: 慢点。
4: 你看，
0: 你们看，
4: 蒙古包，快走，走，
0: 小不点儿，你醒醒，小不点儿，
3: 小不点儿，
2: 小不点儿，
0: 都凉了。
2: 天哪！
0: 小不点儿，你醒醒，小不点儿，
3: 化脓了，
2: 都烂了，
0: 那咋办呀？
2: 小不点儿，你可挺住啊！
3: 把水给我。
1: 啥？
0: 小不点儿。
5: 水
3: 把水给我，能给他洗伤口。
1: 不行，那可不行，咱就这点水给他洗了，咱喝成啊？
3: 现在救人要紧。
1: 不行，
2: 满队儿，
0: 满队儿，
3: 你拿来。
1: 不行吗？就这点水了，
3: 拿来。
1: 不行，
3: 你拿不拿？
1: 不行，我不给。
2: 满队儿，
1: 不给。我就喝的水，
3: 拿来。
1: 可不行，这我的水啊！不，
3: 拿来，拿来，
1: 不行。
3: 你知不知道救人要紧啊？
1: 你敢打人？

0: 叔叔刚吃了药，已经睡了，你放心吧。嗯、
1: 谢谢。谢谢，好，好，好。
2: 哎，说，眼睛在哪儿？我不知道，我们是分开走的，我真不知道啊！
3: 说说，
4: 姑叔，你没事吧？快来人呐，来人呐，姑叔，你没事吧？

0: 来了。
1: 走。走吧，
0: 走吧，朵花，跟上，跟上，跟上。
2: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 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7: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听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请。

0: 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血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 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0: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0: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能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哎，几位客官，您是住店吧？
1: 对，
0: 单间便铺全都有。您几位啊？
1: 我们三个男的住便铺，还有一个女的住单间。
0: 好嘞好嘞，请您跟我来。您住我们这儿就算对了，我们这儿干净。咱们这边请，这边请。
2: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两位先生，再来一个。

0: 来，来了，咱要的来了。
1: 你说人怎么这么不经折腾，这么着就完了。
2: 要不是文佩发现了蒙古包，我们也就全完了。你们行啊，你们年轻。
1: 邱老板，你的意思是当初天津分错拨？
2: 没这意思，你别多心啊。
3: 难怪误会了，你们三个本来就是一起的嘛，能带上小不点和豆花已经够拖累了，邱老板不会那么想的。
4: 好，你们治吧，豆花有点不舒服，我要去看看他。
0: 别吃了，这是大个子的。
2: 文佩，你这个人太实在了，好人呐。
3: 怎么了？
2: 天青这个人太聪明了，你要是跟他在一块儿，他就是把你卖了，你还得给他数钱呢。
3: 天青是比我主意多，要是他帮助我们，我叔叔就是放出来也得倾家荡产。
2: 可是啊，可他对我就不一样了。
3: 对你怎么了？
2: 本来山里豹子审我，我出180块大洋就能糊弄过去。田青来了，他像拉家常一样把我家里的底给套出来了，硬是把价码提高到了

0: 230块大洋。你给了？可不是吗？不给怎么办呢？家书我都写好了，你看吧。回去以后，我家里也快破产喽。
1: 不会吧？
0: 不破产，也得伤筋动骨。
1: 是吗？田青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人啊。
0: 哼，你才认识他几天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
1: 不管怎么说，田青对咱们有救命之恩，那是咱们的恩人呐。
0: 他，哼，那是他想救他自己。哦，对了，还有那个豆花。
1: 邱老板，我说你这个人太刻薄了，连傻大个子都说田青是个好人，是个好人。
0: 只有傻子才这么说呢，傻子的话你也信？
1: 邱老板，我公文配字认为还不算傻，可我也认为田青是个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好人。
0: 也许他对你们还算仗义，对我可就没那么厚道了。
2: 好了，谢谢。我也来拍摄。
0: 小二，
3: 哎，您叫我。
0: 今天晚上有人打更吗？
3: 有啊，就是我。谢谢你啊，你有什么吩咐？
0: 今天黄昏时分来了四个人啊，就是那三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3: 嗯，知道。
0: 其中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还记得吗？
3: 记得。
0: 给我看住了，他要是单独走开，告诉我一声。
3: 好。您是不是跟那小伙子结过梁子？
0: 他是个土匪，而且还是个大头目。
3: 这可真看不出来。成。
4: 干啥呀你？
5: 尿啥呀？
4: 尿。
3: 田青，你明天非去抱他不可吗？怎么了？我觉得你就算是去龟嘴啊，以你的才干和谋略也一样能讨到亲子，你别去抱头了好吗？
6: 为什么？
3: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要是相信我，你就去龟嘴，在那儿不比包头差，好多走西口的山西人都在那儿发财了。
6: 跟我一心只想去包头，没想去别的地方。
3: 天青，你就听我一次劝吧，你要是在我那个亲戚手下，一定会有所作为的。最主要的，山里豹子今天碰见我们了，肯定会随着咱们到包头，所以你去龟嘴会比较安全。
6: 那我去了龟嘴，他们能放过你们吗？
3: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包头不像啥户口，我们再怎么着也有落脚的地方，即便土匪来了，躲也有个躲处，是吧？你想，土匪还没有嚣张到连警察和巡防团都不怕吧？你就不一样了。你初来乍到，连个安身的地方都还没有呢。
6: 我，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要不，那就龟嘴碰碰运气。
3: 那明天去龟嘴吧。
6: 还不急，那答应豆花了，要把他送到他包头的婆家去。
3: 这事我替你办。
6: 那不好，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不好，
3: 天晴。你把豆花交给我，你还不放心啊？我保证把她毫发无损的送到她婆婆家。
6: 你想什么呢？那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3: 那就行了，那你明天就去龟嘴吧。
6: 那我明天跟马豆儿商量商量。
1: 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跟他商量什么呀？
6: 那大英，那姐要照顾他。
1: 你姐？
6: 他是我姐夫。
1: 他是你姐夫？
6: 嗯，
1: 真的？我还真没看出来。
6: 就是我姐夫。睡吧。

0: 文佩，饭好了吗？
1: 啊，马上就好了。
2: 我们走了啊！跟我说说。
3: 有啥事儿你就说吧，胳膊都饿坏了。
4: 你干啥把我交给龚文佩？
5: 他那个人挺可
4: 是你答应我的，你把我交给龚文佩，我跟他又不熟。
5: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你也不熟的。
4: 那不一样，当初是你答应我把我亲自送到我婆家的。
6: 也是，不说好去包头的吗？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5: 范队，咱俩一块儿去归绥，你愿意去吗？
6: 我不愿意，去包头多好啊！说好了吗？咋又去归绥了？人生地不熟的，到时候两眼一抹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不去。
2: 抓紧
3: ，我觉得也是啊，
5: 随你们吧。
3: 不。连他亲戚都那好，那不如干脆我们就投奔文佩算了，那还绕那么大弯子干甚啊？
4: 天青，我不管你去不去归绥，反正你必须亲自把我送到我婆家。
5: 那不是一样的吗？反正你得自己一步一步走过去。
4: 那不一样。
2: 就他一遍。
4: 那要是去了我婆家那边，你有什么变化，我找谁去啊？
5: 哎，你
4: 什么你？你答应了我就必须做到，必须说话算数。我当初都是要死的人了，你不让我死，现在我活了，你就得管我。
2: 收拾好，行，把马牵过来。
3: 天青，天青，你看看，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走，咱们去包头吧，啊？
1: 哎，饭差不多了啊，吃饭了。
2: 绑紧，绑紧啊！
3: 走，嗯，哎，来来，走。
5: 行，我送你去。
4: 啊、答应了，
1: 邱老板，吃饭了。
2: 到这儿了，来。没有
7: 。哎呀，刚才我听说，你不打算去包头了吗？
5: 去。
7: 这就对了，咱们七个人呐、啊，能在走西口的路上相遇，那是缘分呢，怎么能说拆帮就拆帮呢？
1: 哎，天青，咱说好的事儿，你可别变卦啊。
7: 哎。文佩，你是不是怕田青到了包头以后给你添麻烦？我不怕，田青到了包头以后，你就到我的皮匠铺去。
5: 谢谢邱老板。
7: 哎，谢什么呀？这话就说远了。
2: 赶紧走了，
7: 快吃快吃，吃完了咱们还得赶紧上路呢。
5: 嗯，
7: 来，
2: 把水装满啊。
8: 佳儿，
4: 哎，
8: 咱们去年做的那批老陈醋，过两天就要开缸了，
4: 到时候啊，准是一缸缸好醋，
8: 错不了。哎，田青的小伙子长得挺清秀，就是啊，身子骨太单薄，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啊，也真够难为他的。你瞅啊，大热的天儿把自己捂得跟个粽子似的。
4: 他可能还不习惯光膀子，他跟那些伙计不一样。你看那些个个都粗鲁莽撞的，他呢，他比他们斯文多了。
8: 那叫斯文，谁家的伙计的干活不是光膀子穿裤头啊？他是没在作坊里干过。哼，看看吧，看看还能捂几天？
4: 叔，
8: 嗯，
4: 我爹留下那些衣裳，他穿上能不能合身啊？

0: 相。我怎么觉着你看天青的眼神儿有点不大对呀、
1: 叔，你说什么呀？

0: 青大概是心虚了，他要去归绥那是想脱身呢，没那么便宜。
1: 不是他想去归绥，是我劝他去归绥。
0: 我早看出来了。
1: 哎，
0: 你劝他脱身那可就不够厚道了啊，感情你们叔侄没有损失一文钱，你就包庇他这个土匪，我可是损失了230块大洋啊。
1: 哎，我是想人家毕竟还是救了咱们的命嘛，你不也向田青磕头谢恩来着吗？
0: 我那是怕他反悔对我杀人灭口，到了包头就好了，那是国民政府的天下，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贼人。我可警告你，如果你还继续包庇他护着这个土匪，我就告你一个通匪之罪。
1: 好好好好，我离你们都远远的，远远的好不好？真是，你慢慢走啊。
2: 哼。
1: 哎，大个子，早上吃饱了吗？
3: 饱了。
4: 这越是快到包头了，我这心里越没底了。
3: 别想那么多，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车到山前必有路。
4: 能不想吗？真不知道包头等着我的会是啥。婆家还要不要我了？其实我在黑土崖早就梦见过了。
3: 你啊，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人家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
4: 哼，但愿吧。
5: 快点走啊，快点，别堵着啊，快点。
1: 对，龚婶，就这位先生，就他。
6: 是你找老板啊？
7: 我不找老板，我找这的伙计叫龚凤仓。
6: 龚凤仓
7: 啊，
6: 他是我当家的呀。
7: 哎呦，
6: 他就是这家油面馆的老板。
7: 那他发了？
6: 发啥发呀？这也叫发财啊，小本生意。
7: 不是，他人在吗？
6: 回山西老家接他侄子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7: 也没啥大事，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
6: 行。哎，等等，是不是我当家的欠你钱啊？
7: 不不不，不是他欠我钱，是我欠他的。
6: 你欠他？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7: 哎呦，多少年的事儿了。
6: 那你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啊，
7: 哎，好好好
8: 自广东方向流窜到我县的乱党分子，如有知情下落者，赏银元50块；如有知情不举者，与同党论处。
9: 你们掌柜的在吗？
10: 老板在后边，您找他有事儿啊？
9: 就说有人找他。
10: 好，您跟我来吧。老板，有位先生找您。
9: 啊，
10: 哎，就是这位先生找您
9: 啊。怎么买棺材呀？我跟你说啊，我这里有红松的啊，有白松的，还有黄花松的。
10: 哎，我找
9: 不你看，我是想给你做口棺材。
7: 我说你这个，有你这么说话的啊？你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你出去，我这还有事儿。
9: 咱俩不是老乡吗？
7: 哎，别套近乎。老乡谁和你是老乡啊？这儿山西人多的是，满大街的山西人比骆驼粪都多。哎呀，还先出去，出去。
9: 你是要红松的还是白松的？
7: 我说你这个人啊，你会不会说点人话呀？
10: 不不不不，这是小二，小二
7: 啊，
10: 去去去，上后面干活去。
7: 哎，好，去去。你看没看见现在街道上
0: 满墙贴的告示。
2: 我看见了。
0: 那你还跟官府作对？
2: 不是我们跟官府作对，是官府跟我们作对。
0: 你不盼啊把你告到官府去领赏去吗？
2: 我不怕，官府要是把我抓起来，我首先供出来的就说你是刘一刀的眼线。
0: 这是你的，你怎么搞成这样了？
2: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0: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还不因为你吗？我不变成这样行吗？那刘一刀不把我宰了吗？
2: 哦，你要不说我还忘了，刘一刀还真找你去了。
0: 你怎么说的？
2: 我说你把这个地儿兑给我了，走了。
0: 这还真找我？
2: 你什么时候到的包头？
0: 我从沙湖口出来就直奔包头了。
2: 看见田青了吗？
0: 没有，没有，他音信呢。
2: 这个店是你的？
0: 哦，是个山西的老板挣了大钱跑了，我给他兑下来了。
2: 嗯，
0: 哦，原来你是想在我这儿当捞金呢。没问题，没问题，亲不亲故乡人，那赏你一碗饭。
2: 我本来有这个打算，但是找不到田青，我这心里没底。
0: 哎呀，这就奇怪了，那真不可思议。
2: 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0: 你说田青要杀你，你还死气白脸的去找他，这何苦啊？
2: 这个事儿你就没必要明白了。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啊？是不是有人委托你？
2: 我受谁之托呀？
0: 我老婆，淑珍。
2: 淑珍没托我。但是我找田青保护田青是为了淑珍。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呀？你
0: 在勾引我老婆。
2: 呸，你还有老婆？你老婆不让你下赌注输给夏三了吗？
0: 我输了不讲，可是我没有休了我老婆，淑珍仍然是我老婆，有朝一日我要把她赎回来。可是你这样做就是勾引我老婆，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夺妻之恨。你干什么？你
2: 我告诉你，田耀祖，我没你想的那么下作。当初我把淑珍从夏三的手里夺回来，帮你养着孩子，供他念书，完全是冲着救命之恩。
0: 你别提了。
2: 但是后来，
0: 后来怎么？后来怎么了？你说后来。
2: 后来我爱上他了，怎么了？
0: 什么？滚！滚！
2: 你给我听着，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从今天开始，你这个浪荡公子跟淑珍没有任何瓜葛。
0: 徐木匠，你等着吧，你什么东西？你王八蛋！你等着，我让我儿子田青杀了你，让马剁死你，踩死你！

0: 你死了连黄土都没人挖。
1: 滚。水
0: 水
1: 小二
0: 水。
2: 包头城可真大呀。
3: 呀，
4: 挺热闹吧。跟上啊。
5: 看看吧啊，二鬼睡觉。
6: 哪个是土匪，赶紧把他抓起来。
5: 头牛肉了。
7: 哪个土匪，站住
8: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7: 站住。
8: 别动
7: 别动
8: 别动
7: 别动。
8: 把他给我带走。
4: 你们干什么？
8: 抓土匪。
4: 抓土匪？谁是土匪？
8: 行了别装蒜了，包头是个讲王法的地方。
4: 讲王法还怕你不成？好，我跟你们走。
3: 不行，不能跟他们走。
4: 没事，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3: 哎，不行，
4: 走吧。
3: 不行，
8: 带走，
7: 走。
3: 哎，天青，
1: 天青，天青，
3: 天青，
8: 走，快点，
1: 孩子。他是好人啊。他是好人。
8: 再追我们真的是。
9: 这就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让我损失了230块大洋，我就让你上法场。哼，土匪。
10: 春儿伯，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9: 哎，龚老板，田青现在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你叔叔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得到告慰了。各位，后会有期。
3: 你先别走。
9: 嗯，怎么着，豆花姑娘？
3: 你说怎么着了？
10: 嗯，
3: 我打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10: 豆花姑娘，豆花姑娘，你敢打我？
3: 拿几斧子？
9: 好你这个野狐狼，你这打野来了，你这
3: 快点
9: 喊！这还有土匪？
3: 快
9: 点喊！你少说两句，
3: 愁没地方去！
9: 把他抓起来！
3: 狼心的狗东西！
10: 哎，姑奶奶少说两句吧。走，跟上。
4: 你们凭什么抓的？
8: 这
4: 我又没办法。你们凭什么抓的？凭什么抓人呢？
9: 这是什么话？
4: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8: 喊什么喊？你以为这是你家？
4: 你们也不能乱抓人呢。我又没犯法。哎，
11: 这里头来，
4: 你们别走啊！哎，还有没有王法？
12: 我真没有想到啊，他还有这么一手。
13: 龚文佩，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裘胖子要害田青？
14: 我也是估计的，所以我才让田青去归绥。可你们都不同意啊！
13: 我们哪知道啊？这样可把田青给害了。
14: 行了行了，这下说啥都晚了。一会儿咱们都签个名，给田青做个证。
13: 田青也真是的，管他要那么多赎金。这不把自己给折进去了吗？
12: 你说这还有圣用啊？
1: 田青他是好人，田青他就是个好人嘛。
10: 邵掌柜的，面好了，
14: 来来来，吃饭吃饭。你也吃饭去吧，
10: 啊，快了吧？
14: 来，动筷子吧。
1: 给你。哎，
14: 等会儿吃点面。吃点吧，吃完了我好送你去你婆婆家。
15: 坐坐吧。
16: 邱老板，您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哎，今儿一大早这百灵鸟啊就落在树上叫个不停，这就是报告您平安归来啊。
15: 哎，何先生，我离开家这些日子咱们的生意还好吧？
16: 好，好极了。皮匠们都很卖力气，外柜呢也很上心，这生意啊一直不错。我要不要把账目拿来给您过过目？
15: 先不必了。
16: 哦，对了，我呀已经吩咐下去了，晚上给您备桌酒席压压惊，您呢这两天好好歇歇
15: 啊。好，
16: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忙去了。
15: 你忙去吧。
16: 啊，
15: 乔乔，
11: 哎，
15: 走，陪爹到院子里转一转，看看伙计们。
11: 好。
17: 啊，齐王，嗯，
18: 快点摇，快点摇，
15: 起来。嗯，好，好，
18: 来，
15: 好，不错，
18: 加点料啊，加点料。
17: 哦，
18: 好。
15: 哎，好，好好干啊！
18: 来点筷子，使劲刮啊！嗯，刮仔细点啊！
15: 好。好，不错。

0: 个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名节。咱们山西老家修了那么多座贞节牌坊，都是为了那些守住名节的女人修的。对于女人来说，名节最重要，为了名节可以舍出性命。你怎么能够屈从于贼人而痛失名节呢？
1: 公公，我没有痛失名节，我是清清白白的。
0: 清清白白？哼，我的儿子晋忠在客栈亲眼看见你被土匪掳上山去做压寨夫人。
1: 哼，
0: 等了，你不用狡辩了。好了，我告诉你，你一盆清水让人洗过了脚，就再也不会变回一盆清水了。我不能让你辱没了我们的家风。晋忠啊，把休书和回山西的盘缠给他。
2: 爹，
0: 让他走。

真的很抱歉，家父他一向是说一不二的，我看你还是回山西吧。这个还有这个是我给你的，我真是没用，出事那天我没有好好保护你。豆花，你能不能不要恨我？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

0: 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

0: 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

0: 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

0: 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高级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
4: 还是被人买通了？
5: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6: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7: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8: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9: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哦，豆花送去了，
1: 送去了，
2: 这有通关吗？
1: 这街上就一家当铺，好找。哎，你们婶子呢？
3: 他
2: 在里边，
3: 在屋里
2: 呢。
1: 都是你这个当侄子的没用，没照顾好叔叔。你们先坐着，我进去看看啊。哦。
0: 王派大哥，我们能不能去大牢里看见去？
1: 你们能找着吗？
0: 鼻子底下有嘴吗？
1: 也好，你们啊，正好打听打听，问问衙门什么时候开堂，我们也好一块儿给田青打个干政。
0: 我这就去。好。
4: 你们探监，拿来。
2: 说啊。
4: 你他妈跟我装糊涂是不是？
2: 我怎么都不知道你是药圣啊。
4: 你娘没教过你，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
2: 我们刚从山西来，还没挣到钱呢。
4: 没钱你跑我这捣什么乱啊？去去走走走走走。
2: 大哥，大哥，
4: 谁是你大哥？我就是你爷爷。
2: 哎，你咋骂人呢？
4: 骂你？嘿，我还正打你呢。我
2: 你错。
0: 这省也打听不出来怎么办呢？
2: 要知道该咋个办，还打听啥呀？
0: 说这是废话。
2: 不是你问的吗？
0: 我爱理你。
2: 我爱理你啊。
5: 上差，
4: 嗯，
5: 您当值哈，啊，你看您太辛苦了，哎，这个，
4: 看谁呀？
5: 刚刚抓进一个土匪的小头目。
4: 你们是一伙的？
5: 哎呦，您可别吓唬我，我是受人之托，哎，这点小意思。
4: 进去吧，
5: 我就不进去了，我也不认识他。您看，哎，
4: 什么？
5: 这个您就代劳一下。
4: 行。
5: 哈，啊，哎，
4: 哎，新来的，你，嗯，
6: 哎呦，
4: 嗯。拿去吧，有人给你送来的。
6: 这是谁送的？
4: 他们没说，我也不好问，可能是你们一柳子的吧。
7: 给我点吃的，
8: 给
7: 我点吃的。
8: 别去，饿死了。
9: 田青真的被抓进去了？
10: 没错，我离他不到50步远。邱胖子告发他是土匪的时候，旁边还有豆花、傻大个子，还有那个王南瓜和梁满对呢。
9: 要这么说的话，应该不会错，就是不知道判他个什么罪，
10: 还不得杀头啊！
9: 山里豹子，你还得辛苦一趟，把这消息夯实了。
10: 好，那我就再跑一趟。
11: 我注意点啊！
12: 封严实了，封严实了啊！封严实了。
13: 哎，看你新来的。
12: 哎，得使点劲儿啊！
4: 哎，我说你穿这么多衣服也不怕起痱子？
14: 不怕起痱子，你给我让开！
12: 快点，快点！
4: 哎，我来。
14: 你给我让开！
4: 哎呀，得了，你搬那个，搬那个啊，搬那个，内轻啊，得使点劲儿，
10: 使点劲儿，
14: 我使点劲儿。

0: 什么呢？
1: 还给我。
0: 哟，真好玩。是哪个晴妹妹给你的定情信物啊？
1: 郑阿娘给的，不是定情信物。
0: 哎呦，怎么了？哎呦呀，怎么有血泡啊？
1: 没事，不碍事。
0: 我不是不让你干力气活吗？你主要就是跟老粗工学点技术活，那些粗活重活不让你别干吗？让那些伙计干就行了。
1: 没事儿，我就是想早点把手艺学会，不碍事儿的。
0: 那我帮你弄点药包一下。
1: 不用。哎，你过来有事儿吗？
0: 我，你等着。拿着。
1: 这什么？
0: 你干活的时候不是不愿意光膀子吗？这是我爹给我留下的，你拿去穿吧。
1: 你爹给你留下的，你还是留着做个念想吧。
0: 不用了，你就拿去穿吧。
1: 其实我也有衣服。
0: 你这也叫衣服呀？老母猪赶集，里里外外一张皮，哪有什么换的呀？哎，你闻闻，衣服都馊了。
1: 香姐，其实你对我真好。
0: 叔，
2: 你找我啊？
0: 啊，叔，你先坐。嗯。叔啊。嗯。我想求你个事儿。
2: 有啥事儿你就吩咐吧。
0: 你看啊，我爹娘已经不在了，咱们这个作坊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除了那些买醋的人，我整天接触的就是这帮做醋的伙计。
2: 我明白了，香儿是人大心大了。坐，你是不是看上那个田青了？
0: 叔，那你觉得他怎么样？
2: 这小伙子真不错。
0: 我也觉得他成。
2: 就是担心他家里早就有人了。
0: 不是，我早已经打听过了，他没有什么相好的姑娘。我是担心人家看不上我。
2: 那不会，天津长得是不错，跟你也差不了哪儿去呀。别说你有这么大个醋作坊，就是论人品模样，在咱这十里八村你也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啊。
0: 叔，这都是你自己认为的，田青不知道怎么想的。
2: 行了，这事儿既然你跟我说了，我就当个事儿办。我打算先把他的生辰八字要过来，再找个算命先生看看你们俩的八字犯不犯冲。要是相配呢，我就跟他透个话，他要是愿意，这事儿不就成了。
0: 叔，那就靠你了。
3: 带人犯，
4: 带人犯！
5: 哎呀，这就是五花大绑啊，不会上刑吧？
6: 田青，
5: 田青，
7: 干什么？哎，跪下！
3: 你叫田青啊？
8: 是。
3: 左右，
4: 在。
3: 给我重打20大板。
4: 是。
9: 等上来就打，
5: 这也太不讲理了吧！这是，
10: 县老爷，草民冤枉！县老爷，草民冤枉！
3: 你先不要急嘛，啊！ 等打完了二十大板之后，你再喊冤也不迟。
10: 殿老爷，草民真的冤枉。

0: 田青，球记批货店的裘老板控告你是土匪的大头目，是否属实啊？
1: 不属实。草民只是在刘一刀的手下做一个熬鹰的小头目。
0: 你熬过鹰吗？
1: 草民，
0: 等等等等等等，你等我问完了你再辩解不行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再受皮肉之苦，你就必须跟我说实话，这件事情有还是没有啊？
1: 有。
0: 好，那么裘老板是你熬的喽？
1: 是。
0: 好，在你熬之前别人熬的时候，裘老板的赎金是180块大洋，你接收以后赎金涨到了230块，这件事情有没有？
1: 是有这件事。
0: 好，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看你还算诚实。来人呢，让他在口供上画押。
1: 等等，县大老爷，草民还有下情禀报。
0: 你说吧。
1: 大老爷，草民是被刘一刀胁迫上山的，草民做那个土匪的小头目也完全是为了麻痹他，好借机逃出匪巢。
0: 是这样吗？
1: 事实就是如此，而且草民就是趁着刘一刀下山抢劫山寨失火的时候，连同救了三个肉票一起逃出来的，其中一个肉票就是裘老板。
0: 谁能证实？
1: 大老爷，你可以去山寨查证啊。
0: 你说什么？你让我派人千里迢迢的到土匪的老巢去查证？你挺聪明啊。啊，
1: 还有我山西的同乡梁满对、王南瓜、龚佩佩，他们都可以出来给我作证。
2: 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在这儿呢。
0: 这是谁喊的要给他作证啊？带上来。
3: 听着，
0: 你们两个是他的同乡对吗？
3: 是啊。
0: 我告诉你们，大堂之上口说无凭，实物为证，证据在哪儿啊？啊？
3: 没有。
0: 来啊，
4: 有，
0: 扑出去。
4: 是。
2: 大老爷，我们都可以为他证明啊，这都是真事啊。大老爷，
4: 出去。
2: 大老爷，
4: 走。
2: 哎呀，我们可以为他证明啊，大老爷。
4: 走。
0: 田青啊，你以为本县真的会相信你的雕虫小技吗？啊，他们两个是你的同乡，当然愿意给你做伪证了。但是我告诉你，别跟我巧言令色，今天你不告诉我真相，我就让你在死牢里待一辈子。
1: 你就这个混官，你凭什么说他们做伪证？你应该回家卖红薯去。
0: 大胆！我告诉你，我根本用不着他们俩来给你作证，我就仅凭你为了取信刘一刀拿卖肉票的钱财来邀功请赏这一条罪名，我就能判你的死罪。
1: 那没有，我根本就不认识字，我还在他的书签后面另加了四个字。
0: 哪四个字啊？
1: 拖延不交。
0: 会有这样的事吗？
1: 你可以去查。
0: 又是巧言令色。如果裘老板没有损失那230块大洋，他会到我这儿来控告你吗？
1: 那是因为裘老板他根本就不知道。
0: 你再怎么狡辩也没用，本县为官多年，什么样的奸猾之徒没有见过？啊，左右，把田青给我押进死牢，待北京民国政府批复之后，择日开刀问斩。

朋友，县长大人说了，捆住你的双手，你没办法吃饭，我们总不能喂你啊，所以啊，只好把你脚锁上了。嗯，这样你也舒服方便了，我们也安心省事儿了。你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当什么土匪头子？哎，用不着等到秋后，你就到地底下吃饭去吧。走。

0: 研究这货真完了。
1: 这个姓邱的老板可真是个穷啊，他光说田青敲了他230块银元，他不说人家田青还救了他一条命呢，他倒好，把田青往死里整啊。
0: 那这回咋办呢？
1: 咋办呢？没办法，先回家吧。走吧，走啊，啊，走。
2: 告诉他们要人歇马不歇，快马加鞭赶到北京国民政府，拿到批文之后日夜兼程赶回来。现在这个地方土匪太猖獗了，我要借田青的人头杀一儆百。

0: 回来了，怎么样？盼没盼呢？盼没盼呢？
1: 盼了。先把田青关进死牢，等北京的批复一到，就杀头。
0: 那是斩立决啊！
1: 恶和满堆给他作证，谢大老爷他不听，还说就裘老板的一件事，田青就够判斩的了。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田青不是说他给那个裘老板家信上写的什么拖延不交吗？
0: 哎，对啊，田青给葛叔叔写的那封家书里面也夹着一张纸条，告诉葛不要走，在山下候着嘛。
1: 咋不早说呢？现在去找裘老板，那还有一线希望啊！
0: 对，只要裘老板有那封信，那田青就能有救。走，走，走，
1: 快，快，快，走，走，走，
0: 快，快，走，快！
1: 这怎么样了？
0: 裘老板，裘老板怎么说？
3: 裘老板正在查看账目，没时间管你们的事儿。
1: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
3: 裘老板说了，你们那个老乡啊，他罪有应得，我劝你们还是不要管这件事了啊。
1: 哎，先生，
4: 哎，大竹板，那个我就来，咱数来宝的还是没发财，掌柜的大发财，您不发财我不来，掌柜的您给赏点吧。
5: 干啥呀？躲一边去。
4: 早点来我就早点走啊，早早的离开你家门口啊。哟，掌柜的不说话就好像文王摆八卦呀。掌柜的不出声就好像文王请太公。嘿，你们看像不像？掌柜的不开眼，看来是要给咱们去取钱，对不对，掌柜的？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儿来捣乱了。我今天账还没开呢。我说你们这些臭要饭的，啊，就你们这些饿死我告诉你，都没人可怜你。
4: 是掌柜的，哎，打竹板，我这迈大步，眼前我这来到了棺材铺，棺材铺的棺材好，那是一头大来一头小，钉是钉，卯是卯，掌柜的，您猜怎么着？啊，把您庄里边跑不了。
5: 你敢站住？
4: 给我加上！
5: 你敢骂我啊？
4: 哎，掌柜的姓王名白鼠，家里排行三家五，这王八生来多命苦啊。
5: 你才王八呢，
4: 身上总背着文面鼓，天越热越出炉，借着水坑就往里扑
5: 啊。什么东西？
6: 这位兄弟，嘴上留点德吧。
4: 怎么着，给您也来一段？
6: 去吧，
4: 多谢多谢。走，走吧，散了散了散了。
5: 我告诉你，你听着，别在我门口晃悠啊，该干啥干啥去。
7: 走啊，赶紧走。
0: 豆花，你怎么回来了？
5: 就是啊。我说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快快快快，拿你的破草帽来，赶紧走，赶紧走！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
6: 你以为我想见你啊？
5: 你不想见我，你还来这儿干什么？
6: 你儿子被国府抓起来了。
5: 为什么呀？啊？为什么呀？
6: 你害的。
5: 我害了。我害我儿子？
6: 你记不记得你给刘一刀报信，抢了一个驼队？
5: 那不假呀，那跟田青有什么关系？
6: 他顺便就把你儿子和女婿拉到山上当土匪去了。
5: 不，这当土匪这件事跟官府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6: 当了小头目。

0: 死刑的。
1: 死刑？
0: 哎呀，对，只要上边批文一下来，马上开刀问斩。你这么些不义之财，
1: 打住打住！什么叫做不义之财呀？我不跟你理论这些了。我是有姻缘的，不行，我把我这棺材不荡出去，我也要救我儿子。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你，我咋这么倒霉呀？我呀，我明白了。我想明白了，我说徐木匠啊，徐木匠啊，你真不是个东西，王八蛋呢、啊！你是怕田青杀你，所以你恨不得他马上死，是不是？滚！
2: 为了救我儿子，
3: 张秘书啊，这个田光宗是什么人呢？
4: 是开棺材铺的。
3: 哼，开棺材铺的晋商。
4: 对，
3: 你告诉他，他如果有慈悲之心的话，就打上一副上好的棺材送给田青，让他别在这多事儿，再多事我以通匪论处。
4: 是。
3: 哎，等等，把这500两银票没收充公，让他马上滚。
4: 是。
1: 哎，请请请请，哎呦，张秘书，那事情怎么样了？那什么时候把田青领回去？
4: 我说田光宗，看你的样子也老大不小了，怎么就看不出个眉眼高低啊？
1: 是什么意思？
4: 我们县长大人正是官运亨通的时候，怎么可能为你的区区500两银子断送了前程？
1: 别，
4: 算了吧，算了吧。田青都被打入死牢了，你呀、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要是真有那份慈悲心，给他准备一口上好的棺材，替他收尸吧！啊，哦，对了，
1: 那
4: 你那500两银票充公了啊？
1: 这充公了？这什么世道？这是？
5: 哎，新来的，你干活怎么跟娘们似的？穿这么多衣服，你不怕骨馊了？
6: 不用你管，
5: 还穿那么宽的裤子。不怕扯了，来，咱们给他扒了。
7: 对，扒了他。
6: 住手！我告诉你们，以后谁敢欺负田青，我就让他们卷铺盖走人。听到没有？
8: 听到了。
9: 哎，
8: 干活。
9: 刚才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又捣蛋了？
8: 没有，
5: 跟您开了个玩笑。
9: 你们给我小心点，干活。
8: 哎，好，
9: 干活。
8: 好。

0: 叔，算命先生怎么说的呀？你快说呀，是不是我们俩八字不合啊？
1: 这先生说了，你们俩的生辰八字那是绝配。
0: 真的？哎呀，你吓死我了。太好了，
1: 霞，晚饭怎么犒劳我？
0: 你都吓了我一大跳，还犒劳你呢？晚上啊，我要给你喝一碗醋。
1: 哎，你可不能卸磨杀驴啊！再说这事儿没办完呢，你要不好好谢我，你们俩的婚事，你自个儿跟田青说去。

0: 叔，这可不行啊。行行行，我让伙计啊现在就去给你打好酒来。
1: 哎，这还差不多。
0: 等着啊。

0: 等会儿，事已至此，你也别再难过了。你先住我这儿，陪平哥婶子。我这边再替你打听着，要是有人回山西啊，你可以跟他们搭个伴。
1: 不用了，我不想回山西了。本来我想投河，可我想知道田青的案子是咋判的，这才回来的。听公婶说，田青已经被判了死刑。正好，他们给我的路费够谈两口好棺材的了。
0: 打棺材？不是，你可千万不能寻短见啊！
2: 豆花，
1: 我不死，我现在不能死，我要亲手把田青的脑袋缝在脖子上，装殓之后再死。我的尸首就麻烦三位大哥了，帮帮忙。刘一刀不是把我许配给田青了吗？生前我俩做不了夫妻，死后到了阴曹地府，我也要嫁给他，要不然就太孤单了啊。这也是我最好的归宿了。
0: 等会儿你可要往开处想啊。
1: 这些钱呢，麻烦龚大哥买点好酒好菜，去牢里看看田青哥啊。剩下的就麻烦三位大哥帮我找个好木匠，搭两口好棺材。
0: 好一个烈性女子，
3: 咋想的嘛？这是，
4: 爹是疯癫了吧？
5: 喧哗，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 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9: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0: 喂喂喂，
1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

0: 位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坐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8: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

0: 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田青啊，咱们老些醋作坊做的醋啊，
1: 嗯，
0: 讲究是勤翻细搅，下伏天要在老院底下晒，让水分蒸发，冬天还要捞浮冰，也是为了减少水分。这么说吧，十升新醋陈放一年，最后最多能剩三升，火候还得掌握好了。所以咱们出的醋
1: 香酸甜绵鲜。
0: 对了，咱们老掌柜活着的时候，为了做出地道的老陈醋，用料非常讲究，高粱得用晋中一带的，豌豆得用晋西北一带出的小豌豆。
1: 是吗？
0: 每年还得雇一个骆驼队专门拉料啊，所以咱们出的老陈醋名震口内外。每年订醋的商贩那是踩破了门槛儿啊。如今呢，老掌柜去世了，就剩香儿一个人了，生意大不如以前了。香儿啊，就是缺一个帮手。
1: 那您给他找一个不就完了？
0: 现在帮手有了。
1: 有了？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师傅，您是说？
0: 傻小子，就是你。傻小子，我跟你明说了吧，相相中你了，要嫁给你。你们的八字我已经合过了，绝配。
1: 哎呀，那绝对不行，师傅。
0: 天津，你是不是嫌香儿岁数比你大呀？老话说了，女大三抱金砖，男大吃拳头，女大吃馒头。
1: 师傅，这个绝对不行。
0: 那你是不是因为那个相的长相你不中意？
1: 不是。
0: 嗯，那你因为什么？
1: 师傅，婚姻大事在家从父，无父从兄，这是古话呀。我虽然父母全都不在了，但是我还有一个兄长，他在口外，这事儿他说了算才行。我只想挣够盘缠去找他，只能他点头，我自个儿可不能做主。
0: 这事说的也在理儿。那这样吧，这事儿咱们哪说哪了，你可不能跟那些醋伙计说去啊。
1: 知道了。
0: 行了，歇着吧，时候不早了，明天那些醋还要出缸呢。
1: 是，师傅也早点歇着吧。
0: 啊，醋姑在上，保佑老些醋坊开缸大吉。
2: 开缸大吉，
0: 开缸大吉，
2: 开缸大吉。
0: 好醋啊，一气到底，上下畅通。

0: 进去吧，别再折腾了。
1: 别动。啊，
2: 你咋来了？
1: 啊，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2: 那没事儿。你干啥？
1: 我给你换换药啊。
2: 别

0: 能换什么药啊？男女授受不亲的，这个别换了，都要死了能有啥用？
1: 天青，你是读书读愚了吧？将死之人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不管咋说，咱俩以前也夫妻一场了，我都不在乎，你还在乎啥？
0: 咋能不在乎呢？我告诉你，这事儿要让你婆家知道了，往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1: 我已经没有婆家了。
0: 什么？你没婆家了？他们还真是太岂有此理了。
1: 疼了。
0: 没事。
2: 没了。不喝。那就是不喝也救不了个儿子。可是哥不能让儿子当个饿死鬼，我还要到包头最大的饭馆买最好的菜，我天天往大牢里送，天天往大牢里送，我不能让儿子当饿死鬼，不能让他当饿死鬼。
1: 咋样了？
0: 好多了。
1: 明天我再过来给你换药。
0: 不用了，都是要死的人了，还浪费啥药？
1: 要死也把伤治好。那天你要上法场的时候，你哥把腰杆挺直了，步子迈稳了，我要看见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0: 等会儿，监狱你是咋进的？
1: 我有银元呀。
0: 你有银元？哎，那银元哪来的？
1: 哼，我公公给的。这是我回山西的路费。他们挺大方的，给的算多的了。看来他们想打发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残花败柳，还真舍得花钱。
0: 你说你把银元都花了，你咋回家呀？
1: 我不回去了。
0: 你不回去，你上哪儿？
1: 你去哪儿，我跟你走。
0: 等会儿，
1: 天青，你死了，我也活不了了。这个世上，只有你相信我是清白的。我陪你死可能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我已经跟文佩哥说好了。

见不着你的村了，这可能就是上天的安排。虽然生前咱俩不能同床，可是死后能跟你埋在一块儿，这可能是我等会儿最好的归宿。

0: 行，你找我
1: 叔。
0: 嗯，
1: 我这事儿你跟田青说了吗？
0: 那什么，那个这两天家里的事儿太忙。
1: 再忙抽功夫说几句话的时间总还有吧。
0: 嗯，是啊是。可是我
1: 哎呀，你吞吞吐吐的干嘛？你快说呀。
0: 行，人这一辈子谁跟谁那是个缘分。
1: 哦，我知道了。我的事儿你也跟他说了，他不同意是不是？
0: 他开始一口回绝，我再三追问他才说得等他哥回来，这事儿得由他哥做主。你说这不是明摆了措辞吗？

0: 仙儿，这婚姻大事啊，是老天注定的。那庙里头那个月下老那前面那些那男男女女的那小泥人，谁跟谁一对儿，那都有红线牵着呢。你说没个红线？
1: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0: 官爷，今儿个今儿当差是吧？
1: 嗯。
0: 我说您今儿个当差啊啊？
1: 嗯，是是，我当差。哟，您这是看谁来了？
0: 我呀，您这不是押着一个叫田青的人犯吗？
1: 啊，就那土匪头子。嗯，
0: 不，他可不是土匪呀，他是冤枉的。
1: 冤枉
0: 啊？
1: 你是他什么人呢？
0: 我是他远房的亲戚。
1: 亲戚？这小子的亲戚还真多。
0: 我是他远房亲戚的一个朋友。
1: 这就更远了，八竿打不着边儿。哎，你也是给他来送吃的的？
0: 有好眼力，就是给他送吃的来了。
1: 这小子还真有口福啊，刚进来就有一大胡子给他送来一大食盒。哎，
0: 啊，
1: 这会儿啊，有个水灵灵的漂亮小娘们儿，也是给他来送吃的。哎，也说是他亲戚。
0: 不，他亲戚咋那多呢？
1: 嗯，
0: 不，你刚才说什么？还有一个姑娘
1: 啊？这小子是又有口福又有艳福。哎呀，可惜这日子不长喽。
0: 反正他也快问斩了，是不是？我想偷偷的看他一眼。
1: 你给我这么多银元，还偷着看干什么？我带你进去看就是了。
0: 哎呦，谢谢。不，这
1: 啊，走，
0: 这就走啊！哎，我来。
1: 哟哟，还真挺沉。哎，他问起来我怎么回答呀？
0: 就说是远房亲戚送的，我会天天来送饭的。
1: 哦，天天送
0: 啊？啊，不是。吃一天少一天嘛，那天天送不也是孝敬您老人家了吗？
1: 那是，只要你肯花钱，我跟钱也没仇啊。
0: 不是，
1: 就这样，
0: 不是我，
1: 兄弟，又有人给你送好吃的了。
2: 谁送的？
1: 你远方亲戚的一个朋友。嗯，哎呀，他还说了啊，以后天天给你送好酒好菜。姑娘，你再来啊，就不用带酒菜啊。嗯，拿着吧。
3: 谢谢啊。我的妈呀，这么多好吃的，不像文佩他们送的呀。

0: 那还会是谁送的？
1: 不管他，反正这些东西吃了肯定对伤口有好处。来，我喂你。好喝吗？啊，多吃点啊。
2: 哎，钱老板，你这羊杂还要不要了？啊，
3: 不要。
2: 瞧这是，
3: 我不要不要。你儿子的命都快没了，你儿子呀。
4: 天津，
5: 哎，
4: 吃饭。
5: 香姐呢？怎么了？
4: 病了。
5: 要不要请大夫？
4: 没用，心病。像这孩子心善，他以为别人的心里都善。这世界上啊，人心是最难测的了。有人看上去啊流光水滑，人模狗样，可心眼儿长得不正，你说是不是？
5: 师傅您吃。
4: 要不怎么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
6: 我听说了，窦华进监狱去陪那个被捕获的江洋大盗了。他这说明了什么？怎么样，我没有说去这个窦华吧？他早已经心甘情愿地委身于匪类了。真是个红颜祸水。
4: 佳儿，我给你做了碗面，快起来吃吧。啊，人是铁饭是钢，那两天没吃东西了，你怎么能受得了啊？快快快，这孩子，你平时看上去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心怎么那么重呢？快起来吃，来吃饭。听话，

0: 啊，你看看是吧？哎呀，这个下班呀，是，哎，你看看，
1: 坚强，坚强，
2: 哎，师傅，
1: 能耐不大，架子不小啊！我叫你为什么不答应？拿我的话当屁放了？
2: 师傅，您有什么吩咐？
1: 我那刚封了，
2: 刚才都封过了，
1: 再封一遍。
3: 好了，来歇会儿吧，歇会儿吧，
4: 歇会儿，歇会儿，
5: 就是，
3: 不就骂你两句吗？
4: 就是，
3: 什么呀？
5: 来吧，歇会儿吧，
3: 歇会儿吧，
4: 歇会儿，
6: 歇会儿吧。
3: 没事儿啊，别干了，好吧？
4: 来，歇会儿，
7: 就是，过来歇会儿啊，一会儿帮你一起干啊。
8: 哎，我说，谁让你愿意当人上门女婿的？上门女婿就那么好当的啊？你说是不是啊？
9: 哎呦，两位客官，喝茶吗？
10: 我们不喝茶。
11: 那儿卖棺材？
9: 棺材铺啊，在那边。
10: 麦段啊，你看看咱们是……
11: 反正豆花给的钱十块的吧。
10: 是啊，反正就死这一回，十块就十块吧。啊，
12: 怎么，二位商量好买哪种了？
10: 就买那个十块的了吧。
12: 买十块的那种，好嘞。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啊。
10: 别，这人还没死呢。
12: 啊？
10: 那啥是这样？我们先交了定金，到时要用的时候你再给送过去。
12: 啊，好，好。不，这人没死。这死的是什么人呢？
11: 是我们俩同乡。
10: 对，同乡。
12: 得了，不治之症了？
10: 不，没病，就是脑袋掉了，那能不死人吗？
12: 脑袋都掉了，我的娘啊，那什么人掉？你们说的是不是官府抓的那田青啊？
10: 你咋知道了？
12: 满大街都知道了。不，你那官府只杀一个人，你怎么买两口棺材？
10: 哎呀，有一个姑娘要和他陪葬嘛。
12: 姑娘？不，那姑娘是他什么人呢？
11: 田青救过
12: 他。太感人了。我说这样吧，棺材能给你留着，啊，定金不用交了，能给你们打个对折，两个棺材买一个棺材的钱。
10: 真的？太谢谢老板了啊！哎呀，哎，老板，你咋看着这么眼熟呢？
11: 啊，行。
12: 我说二位，我现在没心情跟你们开玩笑。你看我眼熟，我在这棺材铺子里当掌柜，怎么以前在这买过棺材啊？
11: 谁没事上棺材铺？我没来过。
12: 啊，不，那你怎么看我眼熟？我在这儿都干了20来年了。
10: 那可能是长得像，认错了。那行，老板，我们先走了，你给我们留着啊。
11: 废什么话呀？
10: 满顿啊，我总觉得吧，这个你看他像不像那个算命先生啊？
11: 啊，是，你这一说好像是挺像。
10: 就是吧。
11: 啊，不对，那赛板仙是长眉毛长胡子。
10: 他要是那个赛板仙的话， 他可就是刘一刀的眼线了。
3: 好，连馄饨来了。
11: 不会吧？
3: 来，小心烫着。
11: 不会，你看那塞班仙在啥虎口？这个你刚才没听说，在包头都开了20多年棺材铺了，哪一个人？
10: 哎呀，可能是我脑子坏了。走吧，
8: 让下让下。
11: 你说的走西口走的，还没走多远呢，脑袋走掉了。
10: 哎呀，别想那么多了，把他的后事办好点就行了。
11: 那我回去怎向他娘和他姐交代呀？
10: 行了行了，别想了啊，走吧，走。
2: 谢谢大哥。
9: 嗯，别待时间太长了。
2: 好的真快。
5: 有你的药当然好得快。
2: 哎，我来。
5: 坐。
2: 哎，你也坐，慢点。啊，吃点东西吧。
5: 又是那个不留姓名的人送的。
2: 嗯。
5: 又送这么多，我都快吃腻了。
2: 这才好呢，你现在气色特别好，红光满面的。
5: 来，咱一块吃。
2: 我不吃，我看着你吃就行了。
5: 你看你，一天比一天憔悴，一定是吃不好睡不好吧？
2: 没有的事儿。我说心里话啊，这些日子是我过得最有盼头最踏实的日子。天青，我给你唱一段咱们山西老家的小调行不？
5: 唱。

0: 你唱的真好听，那以后到了阴曹地府，我天天给你唱，好吗？
1: 答应我一件事，行，别说一件了，十件都成。
0: 答应吧，好好活下去。那不成，就这件事不成。天青，棺材我都准备好了，南瓜哥跟满对哥亲自挑的，咱俩一人一口，特别好，红松的。你说
1: 你真何必呢？
0: 咱不争了，行吗？对于一个没有人要的女人来讲，这可能就是她最好的归宿了。你说，怎么江哥偏偏遇上了你呢？这可能就是上天的安排吧。
1: 让我遇见了你，可是我们根本就是有缘无分，干嘛要相遇相识呢？
0: 等会儿，来，天青，我敬你。

0: 死的时候，一定像一个堂堂正正的山西汉子。
1: 我把砒霜都准备好了，不过你一定要记得，滚奈何桥的时候。

0: 的啊，来，
1: 杨江，
2: 哎，师傅，
1: 你怎么中间小了吧？干活就得像个干活的样，老不细心，少不犀利。你可好，干活跟绣花似的。
0: 好了，放好了，
1: 得生龙活虎。
2: 叔，你就别难为他了。你看他身子骨多单薄啊！
1: 身子骨单薄，别干粗工啊，当县太爷去。他又没那命，干活利索。
2: 哎，
1: 他不找痛啊！

0: 慢点，慢点，慢点，快，小心点啊！哎，你站着干什么？干活去。
1: 好。
2: 师傅，他这是怎么了？
0: 内火攻心呐！那怎么办呢？赶紧找大夫。找个屁！等大夫找来，仙儿都没命了。那也不能这么看着呀。 刮痧呀，那就赶紧刮吧。你说话比放屁都没味儿。仙儿是个黄花大闺女，这作坊里头一帮老爷们儿，谁给刮？你给刮。你看着，我到前面去找个女的去。
2: 哎。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2: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优惠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 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2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4: 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5: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4: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
5: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

0: 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4: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1: 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7: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1: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
7: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
9: 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

0: 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今年自然看着不错，颗粒很饱满。
1: 这今年长势特别好，碰壳的时候产量比往年高一点。
2: 天山南麓烟气盆地，独特的水土与日照，孕育出品质出众的小茴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孜然。这里也有着中国小茴香之乡的美誉。2003年，农民经纪人出身的徐辉看准机遇，在烟耆县开办了一家农产品收购企业，孜然是其主要收购品种。
3: 包尔海和七十星是我们这个县里面产最好的，
4: 有味的，
3: 对，它这个挥发油也高，比其他地方挥发油都高，
4: 对，
3: 而且香度也好，颗粒也饱满，它的出来。
5: 这一次过来也是在采新之前摸一摸行情和产地的一些情况，做烧烤撒料、蘸料这一类的，然后复合调味料粉。像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指定用的还是用新疆孜然。徐总他们这边是属于在新疆孜然里面，应该算是头部了，
4: 成分会高一些，是吧？
2: 用长势说话，让品质作证。
3: 他们那个完。
2: 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的孜然地，为今年的订单敲定。了合作底气。
0: 徐总好，
6: 你好，
0: 你好，
6: 这两天好看了是吧？
0: 好看了，好看了，突然一下就不一样了，和上次来不一样了。现在又晒黑了。
2: 今天，徐辉借着签订单的机会，把村里几个种植大户叫到了一起。
0: 像去年的话，在新疆产的全部就15万吨，但是国内消耗的只有在10万到12万吨。像今年如果面积继续增加，如果说以后滞销的话，就会对价格造成影响。也有劲儿。
2: 这样的话，
0: 价格有保障。
2: 徐辉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他想传递一个决心。
0: 不说别的，就是地缘政治，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孜然外销，这个价格就能稳定，而且以后越来越高。我们品质已经有了，现在只要把农残这些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标准我们来做，以后我们就可以卖给全世界。现在这种情况就这样。
2: 可宏伟蓝图落到田间地头，直面农户最朴素的种地生计，立刻迎来了最直接的质疑。
7: 这有农残，那有农残，那吃了病虫害你负责吗？你有啥药能控制的？
8: 我们老百姓这东西收不上来的话，卖不上钱的话，又咋弄？
9: 没有农残的，价格给你高一点，别到时候别人打农药的也这么多钱，我们不打农药的也这么多钱。
0: 地方钱包底价14元。
2: 让烟耆孜然走向全国，让新疆味道飘洋过海，从制定中国孜然行业标准到冲刺世界行业标准，徐辉的这个梦想从未动摇。但他比谁都知道，这条路本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0: 杀菌剂它有残留，就是一定要把那个安全的间隔期给它留够，留够间隔期就超过最小间隔期，时间越长越好。它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打，就是说把时间停药期留够。
7: 哦，
0: 这个安全间隔期给它留够就可以。
10: 去年都开始给我们讲要吃口啊，老百姓的观念现在慢慢的思想都转变了。你像这药物，我们得控一下，用生物的，搞吃口还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有好处极大的。
0: 后面就是我给大。

0: 大家讲一下这个后端的行情以及孜然未来的发展趋势。因为现在孜然是
1: 为了打消农户的疑虑，从2024年起，徐辉带头试种绿色无公害孜然，主动对接销路，试水出口打样。与此同时，为带动更多村民跟上产业发展步伐，他奔走各村开展免费科学种植讲座，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带动群众抱团发展。
0: 你这边现在两台、三台、四台，现在四台能不能放下？
2: 四台放不下。
0: 对呀、啊，你现在提高产能30%，你全靠这个设备提也费劲啊。你增加一台是不是轻松多了？不，到时都想要。
1: 这是今年全新投产的孜然加工生产线。
0: 因为我想着放
1: 新设备，不仅让效率提高，品质也将更出众。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妥妥的行业新手。
0: 刚开始出来的话，就简单拖拉机上带的风扇，也是拿这个木锨这样撂起来，让自然风把它吹开，落下来以后分一些轻重。
1: 徐辉发现，国内低端孜然市场价格内卷严重，利润已经微乎其微。2018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砸钱技改，做中高端市场。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孜然闻着香，却藏着苦辣的后劲。
0: 因为当时国内这个东西是空白的，去印度学完以后，然后把这个原理视频录回来。有一些厂家一听这个体量太小，他不愿意给你干。比重机周边的这个流的预留的这个维修位置和清理位置，它的距离是多少？
1: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半年多的时间里，徐辉就吃住在机械制造工厂，每天和技术员泡在一线，死磕设备改良方案。
3: 你再买一台左手，然后放到他的对面，把他们两个共用一个维修空间。
0: 改成这样不行，撤掉，再改其他的方案，就一直这样子不停地在改。就有一些像我们以前厂子的好多，就是拿回来试完以后效果不行，撤下来当废铁卖了也很多。这个呢，这个货质量咋样？
1: 一次次推倒重来，一次次试错损耗，
0: 重新过一下。
1: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
0: 这应该是种子。
1: 2018年，国内首条专业孜然精细化加工生产线终于上线。
0: 以前在选的时候，里面有一些土粒子，还有一些颜色一样的秸秆、铁屑、粉尘都有。现在上这个设备以后，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去除掉了。我把品质搞好一点，和别人做差异化，我就卖好的，我要卖贵的，然后从这上面把这个商品的价格提高。
1: 可现实的难题才刚刚找上门来。
0: 我们这个线刚做出来的时候，大概和普通的产品相差一吨是1500，去农贸市场推销的话，他一听你这个价格就觉得你这个人可能在乱报价。
1: 精细加工的孜然在农贸市场处处碰壁。就在新品陷入无人认可的窘境时，一家调味品加工企业偶然发现了这批高品质孜然，主动向徐辉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
0: 发现自己原来方向走错了，所以说马上就把这个方向改过来，往后面直接就说进到厂家和需求高的人，就是不去农贸市场了。
1: 随着精品孜然口碑持续出圈，订单量稳步暴涨，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烟耆孜然产业的升温。加上当地推广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全县孜然种植面积迎来爆发式增长。
0: 从2020年开始，面积几乎是一年要翻2-3倍的速度。以前最早的话，在这个产区那时候才能做到1-2000吨的量，现在的话应该能达到50000吨了。就是按给你们一个托底价嘛，市场上涨还是按随方就市，就是如果低于这个价格，我们按这个价格回收嘛，就跟往年合同一样。位置还有亩数。
1: 出生在农村的徐辉，这么多年，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朴素的执念，宁可自己力薄一点，也不能让农民吃亏。
4: 你像那一年，我们跟他抢的是保底30，结果我们都卖到49.5，那是幸运。24年吧，他们也赔上下钱了。

0: 但是他们赔老百姓钱，他不签。
1: 自从种了孜然之后，老百姓口袋的钱也多了，买房子的、买车的，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挺好的。
2: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农民出身，也知道这个东西，他们辛苦一年也不容易。你不能因为掉价、行情一落，你反而去让他给你承担损失。
3: 一粒小小的孜然，承载着农户的丰收希望，也承载着乡村产业的未来。从田间跑腿的少年到扎根乡土的创业者，从摸索试错的门外汉到引领行业的带头人，徐辉依旧步履不停，用热爱与坚守让烟席孜然的香味飘向更远的山海。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恪》就是对的，读《恪》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介先生。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

0: 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1: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吧，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啊，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2: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0: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桢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3: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桢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 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啊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的。
0: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雀。童年陈寅雀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珍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雀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雀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珍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续用。时隔2年后，陈宝珍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雀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雀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3: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0: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雀两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雀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临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八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雀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柔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雀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4: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0: 1910年，陈寅雀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3: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还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0: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 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却深切体认到，

0: 中国式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事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1: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0: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实属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1: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0: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 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心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书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2: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还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0: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1: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着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啊，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啊，在这方面，啊，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0: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泛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3: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就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的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的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0: 在《与妹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与妹书》。

0: 两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愚昧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愚昧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1: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务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0: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十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揭示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1: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那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心。
0: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淘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淘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2: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啊，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啊，风格啊，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0: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松。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1: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一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0: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着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袭。

0: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3: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4: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5: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4: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6: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吗？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0: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1: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

0: 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伊朗媒体报道称，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遭美军袭击。美国方面称，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恩代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

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7月10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

0: 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较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

0: 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10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

0: 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7月10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15、15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4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7月1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

0: 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3014.9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分地区看，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长0.8%。
2: 3、2、1，点火！点火！
1: 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该技术实现了舰上设备的轻量化和简单化，提高火箭可靠性。截至目前，我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本次任务成功突破了复杂力热环境适应性、高精度导航控制、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后续的火箭复用飞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这一步非常重要，从控制、发动机到整个网上的维持，我们的核心技术整个体系都闭合了。
1: 后续火箭研制团队还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预计在今年年底前

0: 完成今天回收的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启动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今天起，成都至北京、兰州等方向加开11对夜间高铁。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首次开行复兴号动卧列车。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目前，上海全球航运城市竞争力在43座城市中跃居第二。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地当天遭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沿海区域、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当晚均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暂未证实相关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西亚的美军指挥控制中心和位于约旦的美军事目标。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伊朗对此暂未回应。报道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促成双方重返谈判桌。同时，部署于阿拉伯海的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正为可能的打击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巴斯北部战略要地红利曼的战斗进入收尾阶段，正清除乌军剩余兵力。乌克兰军方9号称，对亚速海海域俄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击中油轮、拖船等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新疆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安排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等。
0: 新疆今年已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超50亿元。
1: 全疆首笔银行办理自贸试验区外债签约登记业务落地，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0: 各地开展文旅推介活动，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品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固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为程立权院士、温德院士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深受感动，我要以他们为榜样，立足岗位，做好科技服务和科普宣传工作。
4: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践行矿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全力打造行业标杆绿色智能矿山，为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新疆力量。
5: 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抢占明珠药创新研发制高点，全力填补自治区药物非临床研究资质空白，把新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创新功能。
6: 通过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发展，持续攻克了产业关键技术，培育了专业人才，加速了成果转化，推动区域资源优势加速向科创优势全面跃升。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7: 总书记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水资源高效利用、节水灌溉、数字孪生水利等重点领域，扎实做好科技攻关和技术推广应用，把论文写在新疆的大地上。
8: 持续聚焦特色产业质量提升、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升级、特种设备及食品安全全链条防控等重点领域，深耕产业链质量控制、标准研制与产品追溯技术研究，以质量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9: 扎实推进科技评价改革，精准做好科技人才引入、科创企业培育、产学研协同创新、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等重点工作，持续激活辖区的创新主体活力。
10: 持续强化科研人员服务保障，积极推进自治区科技奖励配套政策落地，全力以科技创新支撑新疆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奋力跑好关键一棒，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1: 习近平总书记说，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我们还会持续的扎根野外实验田，深耕干旱区的水土，植被攻关，当好这个生态科技的后备力量。
12: 把科学家精神融入课堂，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科研报国理想，发掘创新潜力，推动实验室成果落地转化。
3: 立足新疆地域特色和发展需求，聚焦 5G、算力网络、人工智能、数字基建等核心领域，持续提升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能力，
13: 牢牢把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青少年、农牧民、产业工人等群体做好精准科普。
1: 7月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
2: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化风险排查整治，紧盯河流、湖泊、水库、涉水工程等重点领域和山区居民集中点、放牧点、工矿等关键部位。

0: 开展拉网式排查和除险治理，提前做好重点风险区人员转移避险和防范应对准备，要加大监测预报预警频次，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精细做好水资源调度，统筹做好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要强化应急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精简优化业务流程，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人设实事。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加强与沅江省市对接，扩大央企国企吸纳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退役军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人群就业，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实施人工智能加就业数字赋能行动，健全常态化就业形势分析机制，确保各族群众稳岗就业、致富增收。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民生为本、兜牢底线、规范运行、长效可持续原则，统一全区筹资标准、待遇标准，统筹做好基金运行监测、定点机构监管等，高质高效推动制度落地见效，更好满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新疆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优化完善农村路网。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50.8亿元，新改建1694公里。
2: 阿坝提县2026年拜市艾日克镇农村公路改建项目即将完工，平整宽阔的柏油路面延伸至各村组，道路升级了，过去路面狭窄、坑洼不平的旧貌也一去不返。
3: 以前家里的棉花瓜果运出去也特别麻烦，现在大致小致都能动心，太方便了。
2: 北疆各地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作同步推进，阿勒泰市全域多点同步开展农村公路升级改造，今年将完成农村公路新建、续建及提质改造总里程超65公里，构建互联互通的城乡交通微循环。
4: 今年计划实施2条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823万元，推进桥涵修缮、安防设施升级等工程。
2: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公路7000公里，通过统筹建设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持续提升群众出行体验感与获得感。
5: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分行成功落地全疆首笔银行办理自贸试验区外债签约登记业务，标志着注册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内的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权限下放至银行，自贸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2: 霍尔果斯亚欧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辐射国内外，随着业务持续扩张，且急需境外低成本资金补充运营周转，以往传统外债登记审批流程繁琐，建行霍尔果斯分行全程对接服务，高效完成资料审核、系统登记、风险核验等全流程工作，为企业完成80.21万元资金放款。
6: 这项政策最直观、最实在的利好，就是跨境融资便利度得到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想要借境外低成本资金，整套登记流程至少需要2到3个工作日，如今实现一站式办结。
2: 为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放管服改革，2026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印发《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办理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业务实施细则》。根据细则，自贸试验区内合规非金融企业可直接前往外汇指定银行一站式办理外债签约、账户开立及资金汇兑业务。细则坚持便利化与风险防控并重，明确要求银行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确保跨境资金流动安全可控。
7: 企业可以直接

0: 去银行登记，开立外债专户，汇入资金并使用，现在已经实现了线上办。
1: 巴楚县巴楚镇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暖心帮扶机制，推行精准微服务模式，用心用情化解群众烦心事儿、揪心事儿，近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2: 今天在巴楚县巴楚镇，党员干部们像往常一样来到苏曼亚家找他聊天谈心。苏曼亚自幼丧父，与病重的母亲、姐姐一起生活，曾一度深陷心理困境，甚至出现消极行为。为精准帮扶像苏曼亚这样的青少年，巴楚镇党委牵头，整合社区妇联、专业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力量，组建关爱帮扶小组，创新推行拉家常、听心事、解疙瘩、办实事四步工作法。
3: 党员干部常去陪他聊天，帮他母亲联系入院治疗，看着他笑容明朗起来，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2: 日常工作中，巴楚镇党委以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建设为抓手，结合群众日常需求，精准设置医疗义诊、学业辅导、养老帮扶、矛盾调解等特色服务模块，常态化下沉一线服务群众。同时创新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微服务闭环模式，组织在职党员、骨干志愿者结合自身特长认领服务岗位，服务内容覆盖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4: 现在社区服务又快又好，家里水管坏了，邻里有矛盾，这要说一声，马上就有党员干部向我们帮忙。
2: 近年来，全镇累计开展党员微服务1500多次，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80多件，累计化解各类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心理困扰等问题570件。
5: 来自江苏江阴的援疆教师周毅，先后3次奔赴霍城县开展教育援疆工作。他以精湛教学能力育桃李、带新人，把优质教育资源留在天山脚下。
6: 期末考试前，霍城县江苏中学的周毅老师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带领学生梳理考点、复盘知识。他梳理时间轴，引导学生主动找出易错知识点，遇到学生提出的新思路、新点子就大方点赞。一堂课下来，同学们原本紧张的考前情绪被消解了大半。
7: 在周老师的课堂当中，我们总能保持轻松活跃的学习氛围，传授知识点也十分的透彻、清晰易懂。
6: 周毅拥有30多年高中历史教学经验，10多年班主任工作经历。2020年、2024年和2025年，他3次来到霍城县开展教育援疆工作，以沉稳扎实的教学功底收获学生们的喜爱，也成为青年教师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他将江苏江阴先进教学经验与当地教学实际相结合，创新引导式授课理念，激活课堂活力。
7: 周老师带着我反复打磨每一堂课，从案例的设计、知识点的讲授以及课堂节奏的把控，调动学习兴趣。
6: 在周毅等援疆教师的传帮带助力下，霍城县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稳步提升，业务能力显著增强。多名青年教师在州县各级教学竞赛中斩获佳绩，脱颖而出。
8: 帮助教研室呢，负责对全县的青年教师进行培养，能把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一个台阶，把霍城作为第二故乡，能把各种信息有用的资源反馈给我们江苏中学，让这份使命永远传承。
1: 7月9号，2026年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库尔勒市举办。来自全国有关高校、党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110余名社科理论工作者参加研讨交流。
2: 研讨会由自治区社科联、新疆大学主办，新疆科技学院承办，以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成功实践为主题。6位专家围绕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历史经纬、科学体系、丰富内涵、思想精髓、实践成就等做主旨报告，
9: 为我们高校思政课教学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鲜活教材，将此次研讨成果融入课堂，引导青年学生自觉做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2: 本次研讨会前期共面向全国征集理论文章618篇，经严格评审遴选出入选论文74篇，并进行表彰。
10: 研讨会搭建起理论研究与基层实践双向交流的平台。作为一名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理论研究和深度调研有机结合，为新疆社会

0: 发展贡献力量。
1: 作为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相关活动之一，煤炭市场专题分析会7月9号在乌鲁木齐举行。国内行业专家、龙头企业代表等聚焦煤炭就地转化、铁路外运升级、数字智能赋能、国际市场研判、下半年行业走势五大核心议题展开研讨。其中，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度融入煤炭产运销全链条，推动行业从传统经验模式向数据化、智能化、精准决策转型，成为大家的共识。
2: 对煤炭销售来说，提升风险监管的效果，提升了吨煤销售的盈利水平，大概提升3到5块钱，物流节省成本能够达到5到10块钱，对终端的这个企业来说呢，能够降低他们的采购成本3%左右。
1: 参会企业表示，将依托自身多式联运枢纽优势，深化与新疆煤炭企业合作，进一步完善全国煤炭保供运输网络。
3: 通过这样一个契机，我们能够串联起生产企业、物流企业，将新疆煤能够运到长江中游，辐射华中这个区域。
4: 7月8号到10号，文润天山向往将来2026新疆网络文化系列主题活动在克拉玛依市举行，聚焦数字文化融合发展、网络正能量传播、文旅品牌推广，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网络文化交流展示平台。
1: 本次活动包括文润天山向往将来2026新疆网络文化主题活动、新疆网络文化发展交流座谈会、网络名人牵手行动三项内容。活动现场揭晓了2025新疆网络文化系列主题活动十佳优秀项目、十佳优秀作品，以及2026年新疆家庭网络春晚视频征集展示活动百佳作品和优秀组织单位等。在新疆网络文化发展交流座谈会上，与会代表紧扣发挥行业优势与自身影响力，传播新疆正能量，深入交流对话，在精品创作、协同协作等方面形成广泛共识。
5: 参加了座谈会，收获很大。作为一个本土的文化创作者，我觉得载体都一直在变，但我们的初心都没变，一直都是想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转一转，来看一看。
1: 网络名人牵手行动汇聚行业专家、全国网络达人及本土自媒体创作者，以实地探访、主旨分享、现场培训等形式，共同探索正能量内容传播新路径，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6: 可以讲述的故事也很多，在这些宏大的叙事里面，如何去发掘有效的内容，在互联网平台上去宣传、坚持，去把美好的新疆向所有的朋友去讲述。
7: 连日来，新疆各地深耕文旅融合、跨省协作与对外开放，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拓宽内外合作渠道，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对外经贸人文交往走深走实。
1: 今天，塔城地区召开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塔城第6届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发布未来3年冰雪旅游发展规划。
8: 大会现场呢，还发布了2条精品旅游线路：北疆8日、10日大环线，将塔城地区博物馆、峨眄县野果林、小白杨哨所等塔城地区特色景点与伊犁州、亳州串联起来，丰富了北疆旅游体验。那么在跨境旅游方面呢，将巴克图口岸、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湖、斋桑湖以及吉木乃口岸串联起来，形成中哈跨境双湖自驾线路。
1: 当地将于8月15号至17号举办第6届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新增跨境展演、外贸展销、琴音市集、国际烹饪大赛等活动，擦亮中国手风琴之城文旅名片。跨省文旅联动也是精彩纷呈。7月6号至7月11号，新疆哈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成果展暨第20届哈密瓜节北京分会场活动落地长安街，通过特色农产品展销、非遗文创展示、发展成果展览等五大板块，搭建文旅平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9: 深化了对哈密瓜的认识。它是有不同的风味、不同的种植技术，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更多的场景和场域。
1: 昌吉州日前举办新疆是个好伙伴昌吉州国际友城暨线上推介会，联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多国，搭建经贸、文旅、农业常态化合作平台。今年以来，昌吉州已与9个国家、11个相关部门、16座城市建立广泛联系，促成95家中方企业与79家外方企业对接合作，签订各类合作文本35份。
10: 发挥我们外事资源
0: 和这个渠道作用，让更多有意开拓周边国家市场的企业走出去。
4: 眼下正是新疆棉花田间管理关键期，7月9号由新疆大学联合本土科技企业研发的国内首台第三代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在富康市完成全流程田间实测。
10: 现在我身后就是第三代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它是通过这个激光的能量来抑制棉花顶部的生长。现在我们镜头可以凑近来看一下，这个棉花的顶部已经被完全灼烧，无法生长了。
11: 我们这台机器呢，总共可以安装6台激光器，针对新疆一模六行的这种种植模式呢，每2个激光器呢，去配一个双目相机，会这个实时的去追踪棉花顶芽坐标，识别率呢已经达到98.9%以上。
12: 打顶是棉花种植过程中的核心农业工序之一，通过控制株高来促进棉龄发育，保证棉花高产提质。经过实测，这台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1小时可以完成10亩地打顶，并且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
13: 我今天种了9000亩子，打顶如果是人工打的话，整个下来得38-9万。
10: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四代的迭代，优化升级我们的无人驾驶自动导航技术、混合激光技术，还有顶芽坐标算法等等，预计在2027年投入市场。
1: 近日，29名台湾青年学子走进新疆，先后在乌鲁木齐、吐鲁番、伊犁等地开展为期8天的探访活动。在这次活动的第一站，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一张张纪实照片、一件件实物模型以及100余处场景复原，让台湾青年在参观中了解到新疆的发展变化，也纷纷感慨书本上的描述远不如亲眼所见来的震撼。
14: 对新疆一直觉得很好奇，特别想来。我觉得新疆的建设真的是非常的快速，整个很强大。
1: 在新疆非遗馆，台湾青年认真聆听讲解，观赏手工地毯、土陶、和田玉雕等传统技艺展品，亲手弹奏体验传统民族乐器，真切感受新疆的多元文化、民族风情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15: 传统工艺真的很有韵味，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别的温暖。以前对新疆的了解就比较片面，我回去会把所见所闻分享给我台湾的朋友，也期盼两岸的青年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活动，然后彼此拉近距离。
7: 在喀什古城经营民宿的宋玉峰曾是一名国际领队，如今他被喀什古城的松弛与温情打动，留在了当地，向更多人介绍古城。
16: 大家好，我叫宋玉峰，来喀什已经5年了。曾经我带团满世界飞，现在我把团带进了喀什古城里。
17: 我之前做了很多年国际领队，去了50-60个国家。说实话，走过世界才发现新疆最美。2019年第一次来喀什，我被古城里那种松弛、温暖、有人情味的生活打动。2024年，我在这里开了民宿。我希望客人住在这里，不是住酒店，而是住在喀什的家里。今年我们增加了非遗手作体验、羊毛毡画、桑皮纸、琉璃灯制作等，客人自己动手
16: 感受人文，让每一个来喀什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古城的温度，然后像我这个新喀什人一样爱上这里。
4: 当前我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地科学调度水工程，提前做好分洪引洪准备，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
1: 眼下叶尔羌河与提斯纳府河水量逐渐增加，为确保安全渡汛，泽普县提前部署，全面清点防汛储备物资，运用无人机开展智能巡河，实地排查河道险工险段。
18: 盯紧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加密巡查频次，全力保障今年渡汛平稳有序。
1: 近期塔里木河上游、和田河、阿克苏河来水显著增加，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深入开展江河湖泊、水库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入夏季高温时段，昆仑山冰雪加速消融，和田地区境内河流水量充沛。和田市玉龙喀什河迎来高山融雪主汛期，当地提前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干群联动，常态化开展河堤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洛浦县于田县科学开展引洪灌溉生态补水作业，高效利用洪水资源滋养荒漠植被。于田县本次生态

0: 注水总灌溉面积22.54万亩，目前已完成15余万亩。洛浦县灌溉范围覆盖6个重点生态片区，目前已完成3万亩林地引洪灌溉。
1: 沿间这片洪流都是去年引洪灌溉时撒下种子浆出来的，现在苗株已有50到60公分，继续分区域引洪补水，等到区域下旬再撒播回养洪流种子。
2: 下面请看简讯。
3: 7月10号，以分享、聚智、融合、共赢为主题的视听新疆媒体联盟2026年通联会暨第三届融媒体技术展会在伊宁市开幕。来自全疆14个地州视听新疆媒体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国内行业专家学者等，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抓实属地融媒体通联协作、持续提升宣传工作质量与效能深入交流。当天还举行了光影新疆同心筑梦2026佳能杯视频大赛颁奖仪式。会议期间，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同步在伊犁开启影视科创中国行走进新疆活动。7月9号，2026第13届新疆糖酒商品及食品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15000平方米，汇聚国内外372家酒类食品领域品牌企业。3天展会累计接待观众近1.6万人次。
0: 7月9号下午，自治区工商联异地商会建设工作推进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围绕异地商会职能定位、建设意义、4号商会创建目标进行了部署，明确以规范化建设激活民营经济活力。气象部门发布预报，预计7月11号至18号，南疆、东疆至23号，全疆大部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本轮高温强度较上一轮稍微缓和，但持续时间更长。平原区大部最高气温将达37到40摄氏度，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
4: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琼库什台村，欣赏绝美的自然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提到沙漠油田，大家脑海里是不是漫天黄沙，工人驱车长途巡警，顶着日晒奔波巡检数十口油井呢？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处的石溪油田早已焕然一新，无人机空中自主巡线，防爆机器人驻守高危区域，一块中控大屏便能统筹整片油区生产，数字科技正在让戈壁油田迎来全新的蜕变。
1: 我现在站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腹地，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架无人机巢了吗？里面的无人机呢正准备起飞，但这不是一次特殊的飞行任务。那在石溪油田里啊，像这样的起飞每天都会发生几十次。
0: 新疆油田公司石溪油田作业区地处沙漠腹地，辖区井站零散，管线纵横，部分区域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现在19座无人机巢已覆盖98%的景区。
2: 你们看，机巢正在打开，无人机就沿着既定航线飞出去了。几分钟后，区域内的车油机、管线等关键生产设备

0: 运行状态就能从几十公里外的警场回传回来了。
1: 别看无人机轻轻松松几分钟就能搞定巡检，这要换在过去，战线比较长的景区，就单一的巡检工作就要耗费大半天的时间。
2: 无人机它可以定点巡飞，而且能提前发现问题，这个对于我们减轻很大的工作量。
1: 其实石溪油田早在2022年7月就试水无人机空中巡线，2025年集中推进无人机巢规模化建设，如今19座机巢搭建出20套适配油田工作场景的智能应用，油气管道、电力线路巡检、拉油车辆异常排查、突发情况应急调度，线上一键操作就能全部搞定。

0: 我身旁的这位呢，也是我们的一位员工，他的名字叫做林湖，他是巡检机器人，他在巡检中呢帮了我们很多的忙。
1: 这个摄像头它的是可以这样来回动，然后进行上下的。
0: 我们的油气处理区呢属于高风险防爆场所，现在呢防爆机器人代替我们进入这些高风险区域，从根本上降低了人员发生意外伤害的概率，同时也把我们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单调重复的抄表中解放出来。
2: 空中无人机、地面巡检机器人，再搭配气云成像、激光甲烷监测设备，一套空地一体的智能巡检网络就此成型。如今，中小型场站完全不用专人值守，大型站点只需要少量工作人员在岗。设备监测出的海量画面数据要怎么稳定传回中控室呢？沙漠通信信号差，这个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3: 而我们今年就是说把这个 5G 基站一装，那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中控上了一双眼睛，我们可以通过这双眼睛去看我们警场的数据，去看我们管线的压力。
2: 沙漠缺信号，数据传输就等于断了线。2025年，石溪油田全面升级通信网络，新建6座通讯铁塔、2根油木杆、21个 5G 基站、10个 4G 基站，核心生产区域终于告别了信号不在服务区的历史。
3: 那现在那是毫秒级的，只要是这边有啥异常波动，我们远程监控那边马上就可以看得到，第一时间我监控可以报警发现，然后马上给我们现场岗位员工去联系，让现场岗位员工再跑到井上去看，直接提高我们一个工作效率。
2: 通讯快了，报警准了，但油田毕竟不是市区，通讯、电力、交通哪一样都不省心。就拿石南42井来说，常规电网根本够不着。但记者在井场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几排光伏板整齐地铺在沙地上，旁边一台白色储能柜静静矗立，没有柴油发电机的轰鸣，安静得不像一口油井。
4: 我们过去像平原井没有电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柴油发电机然后保证车油机的一个运行，现在有了光伏之后，就相当于拿太阳光去保证我们去把地底下油采出来。
2: 但油井的运转光有电还不够，光伏发了多少电，设备正不正常，总得有人知道吧。石溪的办法是用北斗卫星，
5: 通过这个天线发送到北斗卫星，如果说用有线的方式的话，投入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就去采用这种比较简单、成本又低一点的这种方式来传输数据。
2: 通讯一畅，数据就像有了高速公路，撒欢往回跑。井口的压力、管线的温度、设备的运行状态，全都汇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才是整个油田的大脑。
6: 那目前使用的就是叫石溪油田作业区生产指挥系统，现在目前就是涵盖的关于生产运行，包括到工艺技术，还有一些现场视频的管理，还有包括数据上报一些审核的，全部都是涵盖在这一个系统里的。它通过 AI 数据大模型，它就自动提取了动画鼠标去一键输入的话，它自动就生成关联性的数据，主要是我们现场实在是有的能通过远传传输的，在这个系统上都是能体现到的。
2: 一块大屏统筹整片油田，这套智能系统到底改变了工人哪些日常工作呢？
7: 数化油田确实改变了我们很多，从以前的拿管钳和扳子，到现在我们住在空调房里，握着鼠标，坐在电脑跟前，直接就可以看到想要的这块单井的油压、陶压，然后还有电流、工图这些的。
2: 一线工人工作模式大变样，整座油田的生产管理又迎来哪些实质性的升级呢？
8: 在一线生产现场，我们全面推进井站智能化升级，5G 和光纤的通讯网络覆盖。目前我们1300余口单井

0: 实现压力、工图、电餐实时监测，远程起停管控，96座计量站实现了原油远程的自动计量、含水的自动取样分析，油田生产更加精准、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1: 数字化给油田带来的改变实实在在，但做到这一切，光有油田自己的努力远远不够。那些实时回传数据的传感器、精准识别异常的仪表、让设备会说话的物联网系统，他们从哪儿来呢？谁在背后默默支撑呢？顺着这个追问，记者在距离石溪油田作业区170多公里外的克拉玛依找到了答案。
2: 你可能听说过克拉玛依是石油之城，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克拉玛依还藏着一批专门给油田做智能服务的本土企业。
1: 他们或许不为大众所知，却是油田智能化背后不可或缺的支撑者。那这些企业到底能做出什么名堂来呢？
2: 我手里是一块油田现场用的无线压力表，那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个仪表吗？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我现在所在的这家企业呀，就是在这块压力表上做出了大文章。
1: 这家2011年成立的企业深耕物联网赛道，简单来说，物联网就是让油田设备拥有自主感知、传输数据的能力，用数据代替人工往返现场。一块压力表究竟解决了油田什么长期的难题呢？
3: 压力变速器经常需要拆卸，然后安装，造成仪表经常会装乱互换的这种问题啊。随着我们的这种仪表，它就非常灵活。现在油田现场用的这种表非常多了，光新疆油田大概就超过10万台了。我们针对这个痛点，就开发了具备无感知配置的压力变速器，我们的仪表就可以随便安装。
1: 像这样的本土企业在克拉玛依还有不少，依托新疆油田公司这个炼煮企业的带动，一个围绕能源数字化的产业集群正在这里成型。一方有需求，一方有技术，双方越走越近。
4: 联动10余家克拉玛依本地的企业来开展一个深度合作，那么我们油田可以为他们提供海量的真实数据以及一些现实场景的业务需求，从而能够倒逼本地企业来持续的深耕油气垂直数字化的赛道。另一方面，组建专项的一个攻关团队，开展联合研发，形成高效技术研发、企业产实施落地以及油田的场景验证这样一个闭环管理，从而完善整个克拉玛依能源数字化的创新生态。
2: 从沙漠腹地到天山南北，数字化已不再是某个企业的新型鲜事，而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产业链在协同发力。从感知到传输，从平台到应用，每一个环节都有本土企业的深耕。油气田与科技企业互为支撑，彼此成就。而数字化的真正答案不在某一台设备里，而在整条产业链里。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我叫乔润星，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温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温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现在正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今天万海案将在这里开庭审理。万海通过暴力手段强迫交易，低价强抢东平市物资集散中心。办案机关以此作为突破口，发现万海将东平盘踞十几年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挑价勒索，劣迹斑斑，早已成为一块令东平百姓苦不堪言的社会毒瘤。经过两年多的深挖细查，东平市政法系一举铲除了这个深藏在相关矿业、货运及娱乐产业背后的犯罪组织。我市出现这样的案件，社会各界都深表关注。我们期望司法机关面对这样的犯罪行为，露头就打，除恶务尽，还人民以正义，还东平一片天朗气清。

0: 开庭，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海东省东平市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刑诉74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万海及其团伙成员共

0: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妨害公务罪、开设赌场罪、组织卖淫罪。
1: 骂还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伤害案与万海无关，都是有预谋的。
2: 法庭，外地法庭。
3: 赵文静，闭嘴！
1: 你闭嘴！
4: 赵文静说的对，我爸不是黑社会。
5: 在被审判，我在这儿也在被审判。我承认，我拿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他，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我走到今天，都是我自己的问题。自己犯下的错，我咎由自取，我死有余辜。
6: 蓝书记，我李仁进。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一会儿当面向您汇报。现在要特别注意民情，现场来了很多媒体，我担心会有不好的影响。

0: 刘主任，张老师，
1: 来，师傅，走啊！
0: 白助理，

0: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了。
1: 海东省检察院第十一部检察官洪亮，我是检察官助理张怀恩。就江南市检察院一部主任王春祥同志因押解嫌疑人的途中违规改变路线致使嫌疑人受伤一事进行二次询问和调查。根据第一次调查和询问，
2: 你帮我把手铐摘了，你让我踏踏实实给我爹磕个头，回去以后我什么都交代。
3: 这可是你说的，把钥匙给我。

0: 儿子对不起你，儿子给老林家抹黑了，爸。
1: 喂，你干什么？
2: 王老师，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吗？
3: 是的。
2: 那您再看一遍，是否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
3: 没什么问题，细节都很清楚。
2: 好，那麻烦您在最后一页签字吧。
4: 那么，那个有没有遗漏的细节？你再想想。
3: 没有，事实完全清楚。
2: 好，那麻烦您在最后面签字吧。
3: 好。
5: 不好意思，
2: 郑主任，
6: 戴平主任。
5: 打扰一下，王老师，这字儿不能签，咱们去找领导。
3: 这事儿就不要上升到领导层面了吧。
5: 王老师，您干了一辈子了，还有半年就退休了，非要在这个时候被处分吗？洪亮同志，哎，你们辛苦了啊。哎呀，那这个案子先停一下，走，咱们找领导去。
2: 这怎么停啊？我们在走正常流程呢。
5: 正常流程，洪亮。你们十一部是查什么的？
2: 查职务犯罪。
5: 王老师职务犯罪了吗？他是玩忽职守了，还是徇私枉法了，还是刑讯逼供了？他够得上你们十一部哪条？
3: 郑主任，这事错了就是错了，咱们得承认。
5: 王老师，您先别说话。洪亮，王老师让林喜去上坟，不是因为他心软好说话，他是要感化林喜，希望林喜在到案后可以把全部罪行都交代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都交代了，对不对？
2: 但这是您一部的案子，跟我们十一部没有关系。
5: 你是新来的吧？
6: 怎么跟主任说话呢？注意态度。继续。
5: 洪亮同志。
3: 哎。
5: 王老师，这属于办案事故，应该是检污督察事故。你出面申请让他们重新查，你们十一部不要掺和。
6: 再借一步讲麻烦。其实啊，我们也不想来，但是领导给我的反馈呢，是说检污督察室最近特别忙，一个人都抽不出来，只能让我们十一部临时盯上。我也是没办法。
5: 你是没办法还是不想想办法？检污督察室现在忙，过两天不忙的时候再办呢。你着急这两天让人签字吗？
6: 别着急，我甚至还跟孙专委表达另外一层意思。我说，因为春香同志本身是江南市院的，我说这个案子其实完全可以打回到江南市院，让他们自行解决，自行消化。结果我们专委把我一通臭骂，他说：“洪亮，你是不是忘了咱们省院的第十一部的部门职能了？你怎么想这个问题？”整得我非常尴尬。其实想想呢，领导说的也对，王老师呢，他是从江南市院借调到咱们省院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又是出在说给咱们省院办案的过程当中。那你说，您就是办理王老师借调手续的人，我想这个情况您一定比我更了解，你别为难我。
5: 洪亮，
3: 哎，
5: 你看啊，咱们办案子讲究天理、国法、人情。你们十一部办案，讲天理，讲国法，但是你们讲人情吗？
7: 喂，
5: 洪亮，你别假装接电话。
8: 哎，老洪，现在方便吗？
7: 喂。
8: 听得见，
7: 你说。
8: 老洪，老洪，
7: 喂，
8: 听得见吗？
5: 接完了吗？
6: 您请说。
5: 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十一部办案子，讲不讲人情？

0: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我们十一部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约束自己的同志。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亚平主任一定比我更清楚。说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办案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呢，您可以向有关领导去反馈，我一定虚心接受。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在办案过程当中，我们的处罚标准超标超规，也欢迎您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
1: 我是要申诉，你倒是给我时间呢。
0: 好的，亚平主任。小张，这样，王老师今天这个字儿暂时可以不用签啊，但是亚平主任，麻烦您给我写一个情况说明，因为我们的办案进程被迫被您给打断了，要不然我不好交代。
2: 我签了。

0: 案子走到今天两年多了，各位在这个案子上确确实实付出很多，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没什么可说的。我先检讨，我们审查起诉工作做得不够扎实，我们的公诉团队没有发现张文京的思想状态不稳定，给各兄弟单位添麻烦。
1: 打住吧，有的是时间检讨。喜剧，你先说说。啊，
2: 那蓝书记啊，我就简单的说几句。张文京胁迫证人、伪造证词，这个事儿是个事实。我们这边查得很清楚，相关的人证、物证都在，相互印证，形成闭环。至于这个张文京啊，在审查起诉阶段到底是怎么了，这个。
3: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开庭前合议庭成员认真研读了案件材料，严把证据关、法律文书关，对重大疑难问题做了专项研究，没问题了才开庭的。
0: 张文京是万氏集团的法律总监，从万海被刑拘开始就是由他来做万海的辩护律师的，具体情况谢主任你介绍一下。
4: 好，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发现近年来张文京明知万海团伙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却屡次三番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我们顺藤摸瓜，发现万海团伙在东平市欺行霸市这么多年，张文京早已涉嫌参与多起该团伙的诈骗和敲诈勒索案件，可以说他就是万海团伙的骨干成员。

0: 我不是故意的，你起码你得让我知道吧，我也好有个准备，效果也能好一点啊。
1: 隔墙有耳，这件事只能我自己知道，
2: 就这一次开口的机会。

0: 清所有关系，先打听一下上面对这个事儿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度。
1: 我再去找找玉邪。你现在都把这事闹这么大了，不管怎么着，咱也得听见点动静，对吧？
2: 我让你们复盘，你们在这说自己做了多少多少工作，标榜自己多么辛苦。两年半的时间，你们自己也都看到了，开了庭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任俊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注意一下舆情。那请问，这舆情只是注意就可以的吗？你作为东平检察院的代理检察长，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3: 不是因为我是从检察口出来的，就批评检察口啊？
2: 审查起诉是干什么的？
3: 不就是为了开庭做准备吗？如果你们的工作做到位、做扎实了，
2: 会出现张文京这个状况吗？
3: 大家都不要推卸责任，也不要回避问题，还是要从控方找问题。公安局要进一步查清事实。
4: 好的。
2: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把证据做扎实了。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4: 我们尽快拿出方案来。

0: 清在法庭上说我不是黑社会，你怎么看？
1: 我该怎么看？
0: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1: 有什么意思？
0: 我问你，我是黑社会吗？

你告诉我，下次该停是哪天？玩现了吧？

0: 张文金。张文金再怎么闹也没有用，
1: 他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骨干成员这个事实不会改变。
0: 我敢肯定下次开庭会很快，之前向你保证的判决结果立功减刑全都会照原计划进行。
1: 所以你现在必须相信。
2: 我说过这个会都要到，乔主任怎么没来？前两年这可是他的案子。
3: 打电话通知了，早上还碰上他，后来就联系不上了。
2: 这就是你带的队伍，张文京的事情估计省里已经知道了，不要等上面来问，要主动去汇报，抓紧想想怎么去说。
4: 我儿子呢？
5: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

0: 在法庭，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洞庭？当初你们怎么待我的？
1: 是谁说把他弄到国外的？
0: 要是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谁他妈也别想好活。你知道我劝了你儿子多少次吗？
1: 你不知道你儿子性格跟你一样吗？
0: 他为什么出现在法庭？因为他知道开庭日期。
1: 他为什么还在洞庭？因为我劝不动他。我告诉你啊，他今天的行为就是扰乱法庭。要不是我帮他，他得关起来。放他在就放着他。你告诉他，我在里边一切安好，让他本本分分，平平安安。
2: 程子健大律师答应我。 让我早日服刑，立功减刑，
1: 我们早日相聚。

0: 起来了。
1: 他让你在外面平平安安、本本分分。从大律师答应他，你爹会早日复兴，早日减刑，
2: 早日
3: 还俗。

0: 哎呀，你在呢？两天没见，我想死你们干啥去了？
1: 我去哪儿还要跟你汇报一下呗。
2: 任务圆满完成，王春祥的案子
1: 还顺利吗？
2: 异常顺利。
1: 那你忙去吧，还在这儿干嘛呢？
0: 忙啥呀？没有工作了，该交接都交接完了。
1: 非说我给你办离职手续呢吧？离职手续我已经递交上去了。张姐刚刚来咱们这儿，那么多事够她忙的。再等等。
0: 你这是好朋友说的话吗？
1: 那该怎么说呀？我到张姐那儿给你督办一下。
0: 你干啥呀？你别挤兑我，你明知道我着急要走吗？哎，您给我一点假，然后我呢先把媳妇儿安抚住
1: 几天。
0: 你看啊，我过去得现租房子，孩子学校我得现联系，后边那个单位那个老板我得现约着吃个饭。人大老板人随随便便能出来吗？这都我本人去了，然后时间都不固定。你假期你不富裕点？
1: 七天包括法定假日。
0: 你是学法的吗？法定假日还克扣啊？
1: 一天找房子，一天给孩子找学校，还有一天陪新单位的同志吃吃喝喝，剩下的时间陪老婆。
0: 七天一天好，怎么定了啊？
3: 走了。
4: 王老师，听我的，我跟领导请示汇报，申请重新调查。您别自己大包大揽的，那两个法警就没责任了？一个人扛和三个人扛，处分可不一样啊。
5: 不用了。那怎么着，你还想让那两个法警担责任呢？他们可是刚刚上岗，你知道考公务员有多难吗？两个孩子也不容易啊。
4: 您就容易，马上就退休了，洪亮今天把材料往上一报，您这降职处分可就板上钉钉了。那退休金差多少？婶儿算过吧？

0: 王儿，
1: 你怎么摸到这儿来了？
0: 问的，给您买了几瓶酒。
1: 哦，哦，那进来吧。
0: 哎，
1: 来来来，
0: 哎，
2: 老婆子，
3: 哎，
2: 来客人了。
4: 哦、大姨在家。
3: 哎呀，
4: 哎，大姨好。
3: 哎呀，
4: 给您的水果。
3: 哎呀，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王受委屈了，你们今天都能来看我家老王，我心里老感动了。孩子，
0: 谁们？
3: 啊。
0: 我
2: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好，来吧，
3: 快快来，
2: 留下吃饭。
3: 饭都好了，
4: 我
3: 来来来，
5: 曾主任，看看，
2: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5: 是是是是是，
2: 来来
3: 来，
2: 哎哎哎，
3: 小平，
2: 你就坐这儿，
3: 在小平那坐着，我去拿碗筷啊。
2: 哎呀，
0: 多巧啊！
2: 哎呦，这酒不错呀，酱香。今天咱们就喝这个啊。好，
3: 来来来，酒杯来了。
6: 这酒是从老丈人那儿拿的，还是自己花钱买的呀？
0: 肯定是我自己花钱买
3: 的。你老丈人是卖酒的呀？啊，
6: 他老丈人是我们以前的老领导。
3: 啊，领导啊，
0: 也快退了，现在在省政协。
3: 那也是领导。
2: 哎，你不热呀？哎呀，大衣脱了。
3: 对对对，
6: 来挺巧啊，赶饭点儿。
0: 我最近不怎么吃晚饭，减肥嘛，所以我就缺乏这个时间概念，糖糊了。
6: 婶儿，
3: 啊，
6: 跟你介绍一下。洪亮，他就是办王老师这案子的十一部检察官，洪亮。
0: 哎呀，
2: 来，你婶儿再炒两个菜啊！
3: 炒什么炒？家里没菜。
2: 没有任何问题啊。这段时间跟着亚平主任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亚平可是优秀的检察官。
0: 对，
2: 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能成为好朋友。
0: 肯定啊，
2: 但最好不是业务往来那种。
6: 不能。
2: 嗯，
6: 人家马上要走了。你哪年来的？
0: 我是2012年。
6: 比我大是吧？
0: 啊，
6: 这把岁数了，怎么连个副主任？
2: 洪亮，哎，你带来这个酒，不错。来，咱俩喝一个。
4: 哎，好好好。哎呀，
2: 来，
0: 敬您，
2: 谢谢。刚才说要走，去哪儿啊？
6: 北京，最高检。
0: 嗯。
6: 最高检那儿。能给你个副主任当当吗？
0: 我是去给人当法务总监，国企。国企。
6: 脱衣服。嗯。
2: 小红，你都已经到了三级高了，真舍得脱这身衣服吗？
6: 对自己人都能下得去狠手，有什么舍不舍的？王老师，不是所有人都像您一样。这样珍惜自己的衣服，珍惜自己的荣誉。
0: 哎，

0: 事儿请教一下。
1: 可是不敢。
0: 你们十一部评判一个优秀检察官的标准是什么？
1: 我们孙专委是这么界定，
0: 要办多少个自己人才能完成一年的 KPI？ 我格局小了。这么说，你们得办什么样的案子才能立功？

0: 好了，
1: 别说了。
2: 你知道吗？如果这个林喜真的死了，我这个家都毁了。这顿饺子我都吃不成。

0: 小黄，对不起啊。
1: 怪我，怪我。
2: 我来唐突了，万事都怪我。我也确实没想到，说临着要脱衣裳了，最后一个要办理的案件是王老师。就说这个事儿，我说啥不能跟您道歉，但是我只能表示非常遗憾。就是我们十一部吧，有时候确实就挺……就其实我自己都……主要是能力有限。明天我就请个假，我得先去趟北京办点事儿。所以说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跟您聚在一起不好说，今天能凑一块儿非常感恩，我再次祝顺利。
3: 大姨啊，别生我气啊，祝顺利。
2: 曾主任，同祝顺利。

0: 火鸡豆，咱们吃饭喽。
1: 老爷 ，Good morning。
2: 红豆小朋友，早上好。
3: 徐同志好。嗯。
4: 洪亮，你听说了没有啊？嗯。昨天东平检察院啊闹笑话了。哦。第一天开庭就出乱子，一个被告人当庭喊冤要翻案。嗯。哦，那个东平现在那个代理检察长李仁俊。嗯。是你同学吧？
5: 哎，我同屋呢。哦，
4: 哎呀，这个影响太大了。
5: 是，
4: 所以我一直跟你说啊，检察官不好干的。
5: 是的。嗯。
4: 啊，胡亮。好。我劝你改行这个事儿，你以后不会怪我吧？
5: 怎么会呢？嗯。我跟您汇报一下徐同志，我这两天又认真的重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嗯。我觉得您提的这个意见高瞻远瞩，就趁着我现在年富力强，换个赛道还能再搏一把，也有个回旋余地。嗯，
4: 乐德啊，快点吃啊，一会儿老爷跟你一块儿去幼儿园。
1: 好。爸爸。嗯。我们大二班的果果来咱家玩，问我为什么你要管老爷叫旭东同志，然后呢管爷爷叫爸爸。
6: 因为您老爷在给爸爸当爸爸之前，那是爸爸的领导。
1: 那领导重要还是爸爸重要呢？算了吧，洪亮同志，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太复杂了，你还是快点走吧，祝你一路平安。
7: 李健啊，嗯，不好意思啊，让你特意跑一趟。嗨，
8: 什么事儿啊？
7: 咱们先说好啊，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能上头。
8: 赶紧说吧。
7: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
8: 啊，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
7: 死了。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

0: 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游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喂。
1: 哎，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著名的东平市检察院李仁俊检察长。
0: 咋的？挤兑我是不是？
1: 你的一贯伎俩，伤口上撒盐是吗？
2: 嗯，听出来了，气儿不顺呢。哎，我八卦一下，听说你们单位出事了。
0: 这个情况昨天省院就已经知道了。哎，不是，我说你这要脱衣服了，对工作就这么不上心啊？
2: 我确实不是一个八卦的人，
3: 我也是今天早上听这个省政协的某位同志说的，我才知道的。
2: 我都关心你一下嘛，咋样啊？啥情况啊？
3: 热闹吗？
0: 我谢谢你的关心，这么大个案子，前前后后我忙活了两年多的时间，一共20多个被告人，就一个当庭喊冤的，你觉得能有多大事儿？
1: 李代理检察长是嫌人少了呀？
2: 因为我要去北京嘛，我这忙里偷闲，我还不忘关心你一下。
1: 希望你呢，也能够领点我的情，好吧？
0: 领，哎，你这看热闹的情啊，我肯定领啊。不过不好意思，我还扛得住，让你失望了。
2: 行了，不开玩笑了啊，我定你一句，案子无小事，认真对待。
0: 嗯，行了。你一路平安吧，
1: 代问江明好啊。
2: OK， 好，嗯，拜。

0: 们谁先发现的？
1: 就在那边。
0: 大概。哎，现场在哪儿呢？
2: 在冰湖下面。啊，
3: 前两天升温，河水化了一些，尸体啊，我估计是被河水冲下来的。
0: 你们几个发现的尸体啊？
4: 是。
0: 一会儿耽误你点时间，给我们做个笔录，好吧？嗯，
3: 走。
0: 带路。
3: 好。来，陈磊，这儿。到那边。
5: 好，检查员了。
0: 你带队，河上游地毯上搜一遍。
5: 是。
0: 南京，给这几个大学生做个笔录，详细的询问一下发现尸体的过程。愣着干什么呀？认识啊？
6: 不认识。
0: 干活。
6: 哎。
0: 哎，好。啊，我到现场了。是尸检查院的乔振兴。
7: 喂，老许。
8: 林军啊，现在有空吗？到我这儿来的。
7: 什么事儿啊？电话里说呗。
8: 不行，咱们得见面聊。
7: 这么大事儿啊，非得见面说。
9: 赶紧过来。
7: 啊，行吧，那一会儿见啊。这会我就不参加了，把会议记录做得详细点，回头发我，我去一趟市局。
9: 好的，李爷。

0: 进来。
1: 哎，许军。
0: 哎，孙局。
2: 走走走，
1: 我来跟您汇报一下。
2: 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
1: 哎，从早上接警到现在，同志们一直在现场勘查，方圆两公里之内都搜查了一遍，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我跟江队他们都讲了，让他们继续扩大这个摸排范围。
2: 人手够吗？
1: 够，我把分局业务口的人都派出去了。
2: 我看是这样啊，你们啊先把外围的勘查工作尽量完成，然后形成报告之后呢，交给市局的刑侦支队。
1: 徐局，你们能不能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分局来办？
2: 这个我不规矩吧。命案死的又是个检察官，重大刑事案件，这肯定是刑侦支队的活。
1: 徐局，给个机会。
2: 你管这个叫机会啊？
1: 用词不当，就是什么呢？我是想给兄弟们一个立功的机会。

0: 遇到这么大的刑案，一年也碰不到一回。这个望海案不是交给你们了吗？这宫里的还嫌不够大。
1: 徐局，您一定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办好。可是想立功也不能抢案子呀。
2: 稍等啊。
0: 喂，
2: 徐局啊，是我，蓝景明。
0: 蓝书记，我正想跟您汇报呢。
3: 死者已经确认了，
2: 是尸检查员检察官乔振清。家属到现场了吗？家属已经到了，我也通知了李检，他正在赶来的路上。
0: 我想这件事儿还是当面跟他谈谈，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我随时向您汇报。
3: 嗯，好。另外，
2: 孙飞最近表现怎么样？他一直挺想进步的。
0: 明白了，蓝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2: 没什么了，先忙。

0: 可以啊，孙军，面子够大。
1: 蓝书记电话都过来了。
2: 嗨，哎呀，就是前些年我给领导们鞍前马后的，领导们也……
0: 这些我不管，案子可以给你。哎呀，但我有个要求，随时要向我汇报。
2: 徐局，您的恩情我记心里了。
0: 咱不来这套，办好案子才是关键。
2: 你必须的。我去，
3: 进来。
4: 哎，就你们门口那条路，没有一天不堵车的。有什么事儿放电话里说呀，非得上保洁的。
0: 这样，
2: 哎，丽君，我先走。
0: 好，你先走，你先。丽娟啊，不好意思啊，让你特意跑一趟。嗨，
4: 什么事儿啊？
0: 咱们先说好啊，你要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能上头。
1: 赶紧说吧。
0: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检察官叫乔振兴？
2: 啊，我们一部主任，我大学同学，
0: 死了。姐，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不知道是意外，还是他杀，还是自杀。但我这儿有个小小的建议。
2: 死了？
0: 在事情定性之前，咱们先都不对外表态，也不和家属接触。我这只是个建议啊，仅供参考。
5: 小美，小美，
6: 哥。
5: 小妹，小妹，
6: 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

0: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1: 好啊。哎，
2: 不用介绍了，我弟都跟我说了，咱们小学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孩子们都特别优秀。
1: 是是是。完了，我姑娘这方法，我们平时也特别注意这个德育和美育双方面的共同的教育。
0: 孩子的舅舅。

0: 是
1: 江永也特意关照他。哦，
2: 老师好，老师好。
0: 哎呦，小朋友好。
2: 老师好，
0: 慢点跑。
3: 老师太可爱了。
4: 你看人家学校这学生多讲礼貌啊。
5: 我们这儿的入学条件啊，你家孩子都符合。
0: 那太好了。
3: 老张，快点啊！哎，
0: 我
6: 校长，
0: 我要接个电话，我先接个电话，
3: 快点儿。

0: 啥病？
1: 不是病，市局法医那边推测溺亡淹死的。
0: 啥时候？哪儿啊？
1: 永清河，几个大学生发现。
0: 这个点上就喝吗？
2: 我哪知道他上那儿干嘛去？我哪知道他为什么要去那儿啊？
3: 有进一步的消息，我再跟你说吧。
0: 好，
1: 先这样。

0: 像这种情况是多久之前凿的呀？
1: 这应该是昨天凿的，我看一眼就知道。我们天天巡查呀，查的就这个。
0: 小杜，让痕迹把这个十字镐上的指纹提取一下，跟死者做个比对。
2: 小队，小队，
0: 收到。
2: 班上这个车好像有点问题
0: 啊。来了，把这个地方警戒圈起来。
3: 往后面。
0: 怎么了？
4: 初步排查过了，车辆完整，车内没有发现打斗痕迹，副驾驶的座位底下发现了一个白酒瓶，你看一下。还发现了公文包。
5: 你没拿包？
6: 皇上，这什么情况呀？还有刚才你接谁电话了？从接完那个电话你就一直不对劲，心不在焉的。
5: 老乔，走。
6: 老乔
5: 过世了。
6: 啊，就这儿啊？
7: 对，就这儿，就这儿。
6: 行，
5: 你先告诉我打
7: 电话。您请进。哎，哦，行，那咱先。
6: 好，
7: 您请，您请。
5: 哎哎，怎么样？
8: 公安给我来电话了，
5: 说在永兴河的上游发现一个冰窟窿，旁边有振兴的车、包，还有衣服。
9: 那就是说他掉进去之后冲下来了？
5: 现在还不清楚，得等公安那边进一步的调查。
9: 周梅县怎么样？
8: 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呢？人走太突然了。
9: 今天有时间的时候也去趟他们家里吧，看点周梅，还有冉冉。
8: 谢谢。
9: 好好好。

0: 各位领导，首先我要检讨，万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作战，是省市两级都关注的要案。开庭第一天就出现了被告人干扰审判的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像张文京这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 我们准备的不充分，功课做的不扎实，对案件处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1: 庭审视频我们都看了。

各位领导，张文清在法庭上说的话，那都是胡乱攀援，根本没有实质根据。

0: 我们经过审查发现，张文京在万氏集团任职期间，曾多次为该集团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甚至涉嫌参与多起诈骗、敲诈勒索等相关案件。他一开始呢，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且辩称说自己只不过是万氏集团的一名法务，他给万氏集团提供的服务也是法律中性工作，
1: 甚至说他对他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不是犯罪了他都不清楚。
0: 可实际上张文清是从11年前就担任万氏集团的法务总监了，
1: 这么多年过去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其实啊，他就是利用他学到的法律知识协助犯罪团伙规避法律制裁。
2: 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0: 张文京当庭喊冤，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混淆视听，干扰了我们审判。他呢，这是一种手段，是为自己脱罪的一种手段。或者说他非常清楚，他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知识，并且熟悉我们的审判流程，所以他特意等着开庭的第一天，有大量媒体在的时候喊冤，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博取同情，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
3: 领导，我要汇报一件事情，我们一部主任乔振兴同志

我已经去过市局了，截止到目前，调查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等一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给领导们汇报。各位领导，我们的工作确实有疏漏，我们希望也期待着省院对万海案。 给予更多的关注，还有指导，让案件切实地进行下去。

0: 时间也不早了，这么晚了还叫大家来开会，辛苦了。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们这边再开一个党组会，研究研究。
1: 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信息量有点大，也有些混乱。说一下怎么个乱法？
2: 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也就是说，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
0: 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这封信对乔振兴、李仁俊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但只是观点，没说原因。对于这样的举报信，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必须查。在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健全、法治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当下，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

0: 那将是极其罕见、骇人听闻的。
1: 对，可是张姐，别的不说，首先时间就不够。乔振兴、李仁俊、万海都跟万海案有关，包括张文静当天喊冤，这都是搅在一起的。想要查清一点，其他也得理清。可是万海案已经开庭了，刑诉法规定，公诉案件必须在三个月内宣判，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在三个月内查清楚。难啊。
0: 也得查。领导，领导好。
2: 洪亮，
0: 哎，
2: 到北京了吧？
0: 到了，今天到的。
1: 怎么样，还顺利吗？
2: 托您的福，一切顺利。
1: 那就好。明天啊，需要你回来一趟。
0: 哎，领导，我方便问一下，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吗？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任务。
1: 不需要，明天下午下班之前回来就可以。
0: 好，没问题，保证不迟到，您放心。
2: 那明天单位见。
0: 好的。
2: 早点休息。
0: 哎，领导再见。

0: 严书记，根据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我怀疑东平市政法系统内部可能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问题，甚至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1: 万海案是轰动全省的大案要案，我建议省检察院成立一个指导组，让11部的同志参与其中，指导办理张文静案的同时，暗查东平政法系统内部是否存在职务犯罪行为，是否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果有，一旦查实，坚决打击，绝不姑息。
0: 明白。
2: 他马上回来。
3: 是。
2: 哎，正好我们李健到了。
3: 李健，谢主任。
2: 李健，谢主任。
3: 李健，江队他们来了解一下乔主任的案。
2: 啊，
4: 正好给许局打电话，有什么新进展？
2: 李健，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还在调查当中呢。今天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乔主任平常的工作状态什么的。
4: 行，谢主任，那个关主任你配合一下。
3: 哎，
2: 太麻烦了啊。
3: 哎，没事，啊江队。

0: 宝桥就所长。张队，宝桥是怎么死的？
1: 挨的啥？
2: 谢主任，乔主任平时跟同事们的关系怎么样？
0: 关系挺好的。
2: 那他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或者说他情绪上有没有啥异常？
3: 秋队，乔准这个人呢，平时就不爱说话，把他从万海案上撤下以后呢，就更不爱说话。万海案这么大的案子，把他从主办检察官上撤下来，这全院上下都盯着呢，脸面上可能挂不住。
4: 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5: 申请人洪亮，我是刚调来不久啊，对咱们本院的同志还不太了解，这就看到了你的离职报告。
4: 这可不是我对领导有看法，
5: 开玩笑。工作交接都完成了吗？
4: 专委很关照我，就没有最近安排特别重要的任务。
6: 前天是他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

0: 束了。
1: 是跟春祥同志有关系的那件事是吧？
0: 对。
1: 洪亮啊，
2: 走。
1: 听说你跟一部的同志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啊？
2: 没有啊，因为流程都是正常的，推进的很顺利，一部的同志非常配合。
1: 是吗？
2: 哦，
1: 那一部的主任亚平同志，你合作完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
2: 就人很好啊，就是性格比较直爽，性情中人。但实话讲，就是因为我们是一部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吧，别的部门的同志对我们相对比较谨慎，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交集和了解。
1: 谨慎啊，你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好，就要离职了，最后的这一段检察官时光你打算怎么度过啊？
2: 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国家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只要单位还有任务方面的需要，我义不容辞，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在任18年，也才40多岁，
3: 这次就要离开这个岗位，舍得吗？
2: 肯定舍不得呀。
1: 哦，对了，你老家是东平吗？
2: 对，东平市开发区洪家村人，我父母还在嘛，所以我没事老得回去。
1: 哎呀，这个东平最近是真不太平。万海案是吧？最近又出了一件事儿。那个乔振兴的死亡，洪亮，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怎么回事？
4: 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就是他们给我打完电话也没说清楚，就说是溺亡。但我听说他这两年喜欢钓鱼，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野钓的时候你得砸冰窟窿，你至少得这么大。
1: 乔振兴跟你是大学同学吧？啊，你应该了解他，说说看。
4: 应该说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就界定为检察官，那还是真就实现了。就是我们上大学大一上学期那会儿，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开水房，我专门问过他，我说哥们儿，你这为啥当检察官啊？他还跟我说，
5: 因为检察官是坚守正义底线、捍卫公平的卫士。
4: 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有点抖。我当时我就顺着往底一看，我特别想提醒他，我说哥们儿你烫手了。他拎的那个绿暖壶嘛，他上面有特别大的一串红字儿，以至公无私之心行光明正大之事，自己写到绿暖壶上的，那开水就流在那个红字儿上，那个蒸汽腾腾的往上冒。那一刻就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当检察官。
6: 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
4: 李仁俊，你昨天给我打个电话，就东平市代理检察长。
7: 你存心要把这案子搅黄是吗？乔振兴，
8: 证据不足，我让他们退回补充侦查有什么问题啊？
7: 没问题，可是你已经退补2次了，
9: 都是赶在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天，人家公安也补充侦查了吧？第二次提上来的证据你还不满意？
8: 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证据不牢靠怎么起诉啊？
7: 可是你都退补2次了呀，法律规定只能退补2次，那超过2次这案子就不能诉了。
8: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才要穷尽一切的法律手段呀。哎，我们还有检察侦查权，我申请自行补充侦查。
1: 雷佳，
10: 哎，那个都问什么呢？
1: 哦，就问雷佳老乔最近有什么异常啥的。
10: 除了配合，我们也做不了其他的。
1: 张文静喊冤，再加上老乔这事儿，

0: 上院，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呀？
1: 你觉得呢？所有的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能没看法吗？
0: 那李姐，我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怎么弄啊？是把万海的案子重新审一遍，还是专门调查张文京的事儿？您给我个指示。
1: 等省院的指示吧。
0: 好。李姐，我知道你跟乔振兴关系好，别太难过了，身体为重啊。我先去忙了。
2: 哦，李仁俊跟你也是同学是吧？
3: 对，我们仨一块儿。
4: 李仁俊这个人怎么样？你也说说看。
3: 大色块上来讲，他们俩就是我们仨吧，其实都是属于这种对司法有坚定信仰的人。但是仁俊呢，就比我跟乔振兴呢，在理想上来讲，就是稍微的高远一点。就他不是说，我一定要拘泥于每一起案件。他更希望说，在他的努力之下，能够带动出一批优秀的年轻的检察官。希望在他的这个努力下，一个地方能有一个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司法的天空。我觉得他是比较要求进步的。
4: 真是难得啊！大学同窗，竟然三个人都在咱们省的检察系统工作。你们三个人应该是好朋友。
1: 那肯定。
4: 洪亮，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说说你这个人，你对朋友你能做到什么样啊？随便聊，随便聊啊。
3: 如果说我这个人喜欢为朋友拔刀相助、两肋插刀，我觉得这有点过于标榜了。像您专委应该了解我，我至少是一个说为了朋友、为了好朋友能够雪中送炭、有难必帮这么一个人。
4: 好，就要你这句话。差不多了吧？
5: 应该在门口了，
4: 让他进来。
5: 好，
3: 我来。哎，亚平主任，
6: 张姐，孙亮哥，
4: 坐，请坐，请坐。
6: 张姐，这找我什么事？
3: 对不起，
1: 回去。
3: 那就最后再耽误您一点时间。
4: 洪亮，这个字我还没签，你还穿着这身检察官的制服，你就应该履行检察官的职责。咱们今天的谈话才刚开始，请坐。

我走了，我来选吧。选一张什么样的？招人了，抓紧查制服，戴锦辉了，真香喜欢。 笑了，你都不知道，你隔着半年，你都憋屈，我必须让他笑着走。

0: 是查福的，没有小的。按照这封举报信的意思，东平可能不止万海一个黑社会团伙，甚至其背后还有东平政法系统的保护伞、李仁俊、乔振兴，可能都跟这些有关系。
1: 看完了吗？看完了，我就宣布一下，省院党组会的决定。鉴于目前万海案的复杂，张文京当庭喊冤，以及收到的这封匿名信，党组会决定成立一个指导小组，下到东平去，指导并推动案件办理。战明同志，指导小组的组长，你来担任。是。洪亮，你是副组长，听明白了吗？
2: 张姐，这不太合适吧？为什么？当然我明白，领导这么安排，有您的良苦用心。对，其实查实一个举报信，如果没有证据的话，确实是挺难的。所以，您希望洪亮同志藏在指导小组里暗查，我说的没错吧？ 张文京当庭喊冤这事儿，确实值得探究，但是万海案从介入到起诉花了2年多的时间，看得出东平市院的同志们对这个案子的态度那真的是非常谨慎了。我个人觉得啊，我觉得万海案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这大家都知道，洪亮同志那是11部的，你说他跟着指导小组到。
1: 东平去，那就点明了省院怀疑东平公检法有人在万海案或是张文京的问题上，他存在职务犯罪的嫌疑。张文京喊冤这个事儿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有问题，我们跟市院指出；错了纠正，那对了呢？我们也得支持市院推进案子的发展。
0: 查也好，推动案件也好，要去东平吗？
2: 对，
1: 洪亮是东平人，他对东平的情况。
2: 比你更了解，所以他加入这个指导小组有好处。
1: 匿名性上涉及到的李仁俊，还有乔振兴，都是他的同学，这两个重点人物跟他都有关系，所以党组会决定派他进入这个指导组是没有问题的。
3: 张姐，
2: 我觉得这个就更不合适了。
1: 为什么？
2: 同学，都是熟人，
4: 对，
2: 得避嫌。
4: 我问你一下了吗？这是党组会的决定。
5: 如果举报信内容属实，11部的同志就更应该加入指导组。在货运站的强迫交易中，张文京是怎么给你出主意的？你再说一遍。
6: 你有病啊！我背了多少遍了？
5: 你这个案子之前的主犯检察官认识吧？
6: 乔振兴。
7: 死了，最后的定性一定是自杀。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 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

0: 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证据吗？
6: 还是被人买通了？

0: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1: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2: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3: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4: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新疆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安排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等。
0: 新疆今年已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超50亿元。
1: 全疆首笔银行办理自贸试验区外债签约登记业务落地，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0: 各地开展文旅推介活动，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品牌。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固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为程立全院士、温德院士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深受感动，我要以他们为榜样，立足岗位，做好科技服务和科普宣传工作。
4: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践行矿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全力打造行业标杆绿色智能矿山，为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新疆力量。
5: 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抢占明珠药创新研发制高点，全力填补自治区药物非临床研究资质空白，把新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

0: 创新功能。
1: 通过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发展，持续攻克了产业关键技术，培育了专业人才，加速了成果转化，推动区域资源优势加速向科创优势全面跃升。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3: 总书记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水资源高效利用、节水灌溉、数字孪生水利等重点领域，扎实做好科技攻关和技术推广应用，把论文写在新疆的大地上。
4: 持续聚焦特色产业质量提升、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升级、特种设备及食品安全全链条防控等重点领域，深耕产业链质量控制、标准研制与产品追溯技术研究，以质量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5: 扎实推进科技评价改革，精准做好科技人才引入、科创企业培育、产学研协同创新、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等重点工作，持续激活辖区的创新主体活力。
6: 持续强化科研人员服务保障，积极推进自治区科技奖励配套政策落地，全力以科技创新支撑新疆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奋力跑好关键一棒，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说，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我们还会持续的扎根野外实验田，深耕干旱区的水土，植被攻关，当好这个生态科技的后备力量。
8: 把科学家精神融入课堂，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科研报国理想，发掘创新潜力，推动实验室成果落地转化。
9: 立足新疆地域特色和发展需求，聚焦 5G、算力网络、人工智能、数字基建等核心领域，持续提升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能力。
10: 牢牢把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青少年、农牧民、产业工人等群体做好精准科普。
11: 7月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
12: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化风险排查整治，紧盯河流、湖泊、水库、涉水工程等重点领域和山区居民集中点、放牧点、工矿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和除险治理，提前做好重点风险区人员转移避险和防范应对准备，要加大监测预报预警频次，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精细做好水资源调度，统筹做好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要强化应急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 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大力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精简优化业务流程，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人设实事。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加强与沿江省市对接，扩大央企国企吸纳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退役军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人群就业，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实施人工智能加就业数字赋能行动，健全常态化就业形势分析机制，确保各族群众稳岗就业、致富增收。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民生为本、兜牢底线、规范运行、长效可持续原则，统一全区筹资标准、待遇标准，统筹做好基金运行监测、定点机构监管等，高质高效推动制度落地见效，更好满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年，新疆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优化完善农村路网。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50.8亿元，新改建1694公里。
2: 阿坝提县2026年拜市艾日克镇农村公路改建项目即将完工，平整宽阔的柏油路面延伸至各村组，道路升级了，过去路面狭窄、坑洼不平的旧貌也一去不返。
13: 以前家里的棉花瓜果运出去也特别麻烦，现在大致小致都能动心，太方便了。
2: 北疆各地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作同步推进，阿勒泰市全域多点同步开展农村公路升级改造，今年将完成农村公路新建、续建及提质改造总里程超65公里，构建互联互通的城乡交通微循环。
14: 今年计划实施两条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823万元，推进桥涵修缮、安防设施升级等工程。
2: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公路7000公里，通过统筹建设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持续提升群众出行体验感与获得感。
11: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分行成功落地全疆首笔银行办理自贸试验区外债签约登记业务，标志着注册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内的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权限下放至银行，自贸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2: 霍尔果斯亚欧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辐射国内外，随着业务持续扩张，且急需境外低成本资金补充运营周转，以往传统外债登记审批流程繁琐，建行霍尔果斯分行全程对接服务，高效完成资料审核、系统登记、风险核验等全流程工作，为企业完成80.21万元资金放款。
15: 这项政策最直观、最实在的利好，就是跨境融资便利度得到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想要借境外低成本资金，整套登记流程至少需要2到3个工作日，如今实现一站式办结。
2: 为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放管服改革，2026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印发《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办理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业务实施细则》。根据细则，自贸试验区内合规非金融企业可直接前往外汇指定银行一站式办理外债签约、账户开立及资金汇兑业务。细则坚持便利化与风险防控并重，明确要求银行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确保跨境资金流动安全可控。
16: 企业可以直接去银行登记、开立外债专户、汇入资金并使用。现在已经实现了线上办。
0: 巴楚县巴楚镇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暖心帮扶机制，推行精准微服务模式，用心用情化解群众烦心事儿、揪心事儿，近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2: 今天在巴楚县巴楚镇，党员干部们像往常一样来到苏麦亚家找他聊天谈心。苏麦亚自幼丧父，与病重的母亲、姐姐一起生活，曾一度深陷心理困境，甚至出现消极行为。 为精准帮扶像苏曼亚这样的青少年，巴竹镇党委牵头整合社区妇联、专业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力量，组建关爱帮扶小组，创新推行拉家常、听心事、解疙瘩、办实事四步工作法。
17: 党员干部常去陪他聊天，帮他母亲联系入院治疗，看着他笑容明朗起来，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2: 日常工作中，巴楚镇党委以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建设为抓手，结合群众日常需求，精准设置医疗义诊、学业辅导、养老帮扶、矛盾调解等特色服务模块，常态化下沉一线服务群众。同时创新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微服务闭环模式，组织在职党员、骨干志愿者结合自身特长认领服务岗位，服务内容覆盖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18: 现在社区服务又快又好，家里水管坏了，邻里有矛盾，只要说一声，马上就有党员干部上门帮忙。
2: 近年来，全镇累计开展党员微服务1500多次，解决各族群众急难筹盼问题680多件，累计化解各类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心理困扰等问题570件。
11: 来自江苏江阴的援疆教师周毅，先后三次奔赴霍城县开展教育援疆工作。他以精湛教学能力育桃李、带新人，把优质教育资源留在天山脚下。
12: 期末考试前，霍城县江苏中学的周毅老师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带领学生梳理考点、复盘知识。他梳理时间轴，引导学生主动找出易错知识点，遇到学生提出的新思路、新点子就大方点赞。一堂课下来，同学们原本紧张的考前情绪被消解了大半。
19: 在周老师的课堂当中，我们总能保持轻松活跃的学习氛围，传授知识点也十分的透彻、清晰易懂。
12: 周毅拥有30多年高中历史教学经验，10多年班主任工作经历。2020年、2024年和2025年，他三次来到霍城县开展教育援疆工作，以沉稳扎实的教学功底收获学生们的喜爱，也成为青年教师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他将江苏江阴先进教学经验与当地教学实际相结合，创新引导式授课理念，激活课堂活力。
19: 周老师带着我反复打磨每一堂课，从案例的设计、知识点的讲授以及课堂节奏的把控，调动学习兴趣。
12: 在周毅等援疆教师的传帮带助力下，霍城县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稳步提升，业务能力显著增强。多名青年教师在州县各级教学竞赛中斩获佳绩，脱颖而出。
20: 帮助教研室呢，负责对全县的青年教师进行培养，能把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升一个台阶，把霍城作为第二故乡，能把各种信息、有用的资源反馈给我们江苏中学，让这份使命永远传承。
0: 7月9号，2026年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库尔勒市举办。来自全国有关高校、党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110余名社科理论工作者参加研讨交流。
2: 研讨会由自治区社科联、新疆大学主办，新疆科技学院承办，以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成功实践为主题。6位专家围绕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历史经纬、科学体系、丰富内涵、思想精髓、实践成就等做主旨报告。
21: 为我们高校思政课教学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鲜活教材，将此次研讨成果融入课堂，引导青年学生自觉做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2: 本次研讨会前期共便向全国征集理论文章618篇，经严格评审遴选出入选论文74篇，并进行表彰。
22: 研讨会搭建起理论研究与基层实践双向交流的平台。作为一名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理论研究和深度调研有机结合，为新疆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12: 作为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相关活动之一，煤炭市场专题分析会7月9号在乌鲁木齐举行。国内行业专家、龙头企业代表等聚焦煤炭就地转化、铁路外运升级、数字智能赋能、国际市场研判、下半年行业走势5大核心议题展开研讨。其中，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度融入煤炭产运销全链条，推动行业从传统经验模式向数据化、智能化、精准决策转型， 成为大家的共识。
1: 对煤炭销售来说，提升风险监管的效果，会提升吨煤销售的盈利水平，大概提升3到5块钱。物流节省成本能够达到5到10块钱。对终端的这个企业来说呢，能够降低他们的采购成本3%左右。
12: 参会企业表示，将依托自身多式联运枢纽优势，深化与新疆煤炭企业合作，进一步完善全国煤炭保供运输网络。
3: 通过这样一个契机，我们能够串联起生产企业、物流企业，将新疆煤能够运到长江中游，辐射华中这个区域。
11: 7月8号到10号，文润天山向往将来2026

新疆网络文化系列主题活动在克拉玛依市举行，聚焦数字文化融合发展、网络正能量传播、文旅品牌推广，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网络文化交流展示平台。

0: 优秀作品以及2026年新疆家庭网络春晚视频征集展示活动百家作品和优秀组织单位等。在新疆网络文化发展交流座谈会上，与会代表紧扣发挥行业优势与自身影响力，传播新疆正能量，深入交流对话，在精品创作、协同协作等方面形成广泛共识。
1: 参加了座谈会，收获很大。作为一个本土的文化创作者，我觉得载体都一直在变，但我们的初心都没变，一直都是想把我们的家乡宣传出去，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转一转，来看一看。
0: 网络名人牵手行动汇聚行业专家、全国网络达人及本土自媒体创作者，以实地探访、主旨分享、现场培训等形式，共同探索正能量内容传播新路径，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2: 可以讲述的故事也很多，在这些宏大的叙事里面，如何去发掘有效的内容，在互联网平台上去宣传，坚持去把美好的新疆向所有的朋友去讲述。
3: 连日来，新疆各地深耕文旅融合、跨省协作与对外开放，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拓宽内外合作渠道，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对外经贸人文交往走深走实。
0: 今天，塔城地区召开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塔城第六届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发布未来三年冰雪旅游发展规划。
4: 大会现场呢，还发布了两条精品旅游线路：北疆8日10日大环线将塔城地区博物馆、峨眑县野果林、小白杨哨所等塔城地区特色景点与伊犁州、亳州串联起来，丰富了北疆旅游体验。那么在跨境旅游方面呢，将巴克图口岸、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湖、斋桑湖以及吉木乃口岸串联起来，形成中哈跨境双湖自驾线路。
0: 当地将于8月15日至17日举办第六届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新增跨境展演、外贸展销、琴音市集、国际烹饪大赛等活动，擦亮中国手风琴之城文旅名片。跨省文旅联动也是精彩纷呈。7月6日至7月11日，新疆哈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成果展暨第20届哈密瓜节北京分会场活动落地长安街，通过特色农产品展销、非遗文创展示、发展成果展览等五大板块，搭建文旅平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5: 深化了对哈密瓜的认识。它是有不同的风味、不同的种植技术，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更多的场景和场域。
0: 昌吉州日前举办新疆是个好伙伴昌吉州国际友城暨线上推介会，联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多国，搭建经贸、文旅、农业常态化合作平台。今年以来，昌吉州已与9个国家、11个相关部门、16座城市建立广泛联系，促成95家中方企业与79家外方企业对接合作，签订各类合作文本35份。
6: 发挥我们外事资源和这个渠道作用，让更多有意开拓周边国家市场的企业走出去。
7: 眼下正是新疆棉花田间管理关键期，7月9日，由新疆大学联合本土科技企业研发的国内首台第三代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在富康市完成全流程田间实测。
8: 现在我身后就是第三代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它是通过这个激光的能量来抑制棉花顶部的生长。现在我们镜头可以凑近来看一下，这个棉花的顶部已经被完全灼烧，无法生长了。
9: 我们这台机器呢，总共可以安装6台激光器，针对新疆1模6行的这种种植模式呢，每2个激光器呢去配一个双目相机，会这个实时的去追踪棉花顶芽坐标，识别率呢已经达到98.9%以上。
10: 打顶是棉花种植过程中的核心农业工序之一，通过控制株高来促进棉龄发育，保证棉花高产提质。经过实测，这台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1小时可以完成10亩地打顶，并且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
11: 我今天种了9000亩子，打顶如果是人工打的话，整个下来得38-39万。
8: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四代的迭代，优化升级我们的无人驾驶自动导航技术、混合激光技术，还有顶芽坐标算法等等，预计在2027年投入市场。
0: 近日，29名台湾青年学子走进新疆，先后在乌鲁木齐、吐鲁番、伊犁等地开展为期8天的探访活动。在这次活动的第一站，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一张张纪实照片、一件件实物模型以及100余处场景复原，让台湾青年在参观。

0: 中了解到新疆的发展变化，也纷纷感慨书本上的描述远不如亲眼所见来得震撼。
1: 对新疆一直觉得很好奇，特别特别想来。我觉得新疆的建设真的是非常的快速，整个很强大。
0: 在新疆非遗馆，台湾青年认真聆听讲解，观赏手工地毯、土陶、和田玉雕等传统技艺展品，亲手弹奏体验传统民族乐器，真切感受新疆的多元文化、民族风情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2: 传统工艺真的很有韵味，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别的温暖。以前对新疆的了解就比较片面，我回去会把所见所闻分享给我台湾的朋友，也期盼两岸的青年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活动，然后彼此拉近距离。
3: 在喀什古城经营民宿的宋玉峰曾是一名国际领队，如今他被喀什古城的松弛与温情打动，留在了当地，向更多人介绍古城。
4: 大家好，我叫宋玉峰，来喀什已经五年了。曾经我带团满世界飞，现在我把团带进了喀什古城里。
5: 我之前做了很多年国际领队，去了五六十个国家。说实话，走过世界才发现新疆最美。2019年第一次来喀什，我被古城里那种松弛、温暖、有人情味的生活打动。2024年，我在这里开了民宿。我希望客人住在这里，不是住酒店，而是住在喀什的家里。今年我们增加了非遗手作体验、羊毛毡画、桑皮纸、琉璃灯制作等，客人自己动手
4: 感受人文，让每一个来喀什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古城的温度，然后像我这个新喀什人一样爱上这里。
6: 当前我区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地科学调度水工程，提前做好分洪引洪准备，全力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洪旱双重挑战。
0: 眼下叶尔羌河与提兹纳府河水量逐渐增加，为确保安全渡汛，泽普县提前部署，全面清点防汛储备物资，运用无人机开展智能巡河，实地排查河道险工险段。
7: 盯紧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加密巡查频次，全力保障今年渡汛平稳有序。
0: 近期塔里木河上游、和田河、阿克苏河来水显著增加，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深入开展江河湖泊、水库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入夏季高温时段，昆仑山冰雪加速消融，和田地区境内河流水量充沛。和田市玉龙喀什河迎来高山融雪主汛期，当地提前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干群联动，常态化开展河堤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洛浦县、于田县科学开展引洪灌溉、生态补水作业，高效利用洪水资源滋养荒漠植被。于田县本次生态输水总灌溉面积22.54万亩，目前已完成15余万亩。洛浦县灌溉范围覆盖6个重点生态片区，目前已完成3万亩林地引洪灌溉。
8: 眼见这片洪流，都是去年引洪灌溉时撒下种子浆出来的，现在苗株已有50到60公分，继续分区域引洪补水，等到区域下旬再撒播抚养洪流种子。
3: 下面请看简讯。
9: 7月10号，以分享、聚智、融合、共赢为主题的视听新疆媒体联盟2026年通联会暨第三届融媒体技术展会在伊宁市开幕。来自全疆14个地州视听新疆媒体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国内行业专家学者等，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抓实属地融媒体通联协作、持续提升宣传工作质量与效能深入交流。当天还举行了光影新疆同心筑梦2026佳能杯视频大赛颁奖仪式。会议期间，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同步在伊犁开启影视科创中国行走进新疆活动。7月9号，2026第13届新疆糖酒商品及食品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15000平方米，汇聚国内外372家酒类食品领域品牌企业，3天展会累计接待观众近1.6万人次。
0: 7月9号下午，自治区工商联异地商会建设工作推进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会议围绕异地商会职能定位、建设意义、4号商会创建目标进行了部署，明确以规范化建设激活民营经济活力。气象部门发布预报，预计7月11号至18号，南江、东江至23号，全江大部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本轮高温强度较上一轮稍微缓和，但持续时间更长。平原区大部最高气温将达37到40摄氏度，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
6: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特克斯县喀拉达拉镇琼库什台村，欣赏绝美的自然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来看降水和大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巴州南部、哈密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途中浅蓝色的区域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北江北部、南江西部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我们再来看高温方面，未来两天，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5度以上。未来三天，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北江西部北部和天山山区等地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你会感觉闷热。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5级，强度很强。乌鲁木齐晴天，21到32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5到29度。石河子多云，21到34度。昌吉多云，20到35度。吐鲁番阴天，27到40度。哈密多云，19到33度。城多云，17到33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35度。伯乐多云，18到34度。伊宁多云，19到34度。库尔勒多云，19到33度。克苏多云，19到33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喀什。

云转小雨，21到36度。阿拉尔多云，18到34度。和田阴转小雨，23到34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觉他接受的比我还厉害。你看都快吃完了。哎
1: 呀，那这要不要让他跳一个？
2: 你刚刚说孩子来。

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子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艺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2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这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0: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2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师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2: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是以一死建起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 国绝不逃难。七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五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3: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0: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云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4: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姐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寅恪呢？帮他找房子。他夫人陶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2年。

0: 了两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索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惜在安南一世。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两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两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1: 啊，所以陈先生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2: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是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3: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4: 甚至许地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有个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

0: 忙碌辛劳中，陈寅却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两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 啊，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民抗战，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2: 为了迎合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了，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两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了、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一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0: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宾歌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为国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3: 啊，包括陈寅恪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地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呀，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啊，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0: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寅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火寂，安心是药更无方。”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

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一排，他就481的这个宣扬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石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童才女量身事，兰语时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4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后一别。4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2: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戏在都城断肠时，废蚕难报饮，酒泉稍待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

0: 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寅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却和唐寅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1: 陈寅恪的四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古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2: 我觉得陈先生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3: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50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呐。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部划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

0: 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1: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为程立全院士、温德院士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深受感动，我要以他们为榜样，立足岗位，做好科技服务和科普宣传工作。
2: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是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践行矿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面向15，我们将全力打造行业标杆绿色智能矿山，为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新疆力量。
3: 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抢占明珠药创新研发制高点，全力填补自治区药物非临床研究资质空白，把新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创新功能。
4: 通过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发展，持续攻克了产业关键技术，培育了专业人才，加速了成果转化，推动区域资源优势加速向科创优势全面跃升。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5: 总书记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水资源高效利用、节水灌溉、数字孪生水利等重点领域，扎实做好科技攻关和技术推广应用，把论文写在新疆的大地上。
6: 持续聚焦特色产业质量提升、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升级、特种设备及食品安全全链条防控等重点领域，深耕产业链质量控制、标准研制与产品追溯技术研究，以质量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7: 扎实推进科技评价改革，精准做好科技人才引育、科创企业培育、产学研协同创新、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等重点工作，持续激活辖区的创新主体活力。
8: 持续强化科研人员服务保障，积极推进自治区科技奖励配套政策落地，全力以科技创新支撑新疆高质量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奋力跑好关键一棒，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说，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我们还会持续的扎根野外实验田，深耕干旱区的水土，植被攻关，当好这个生态科技的后备力量。
10: 把科学家精神融入课堂，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科研报国理想，发掘创新潜力，推动实验室成果落地转化。
11: 立足新疆地域特色和发展需求，聚焦 5G、算力网络、人工智能、数字基建等核心领域，持续提升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能力。
12: 牢牢把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为青少年、农牧民、产业工人等群体做好精准科普。
13: 今年新疆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优化完善农村路网，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50.8亿元，新改建1694公里。
0: 阿瓦提县2026年拜什艾日克镇农村公路改建项目即将完工，平整宽阔的柏油路面延伸至各村组，道路升级了，过去路面狭窄坑洼不平的旧貌也一去不返。
14: 以前家里的棉花瓜果运出去也特别麻烦，现在大致小致都能动心，太方便了。
0: 北疆各地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作同步推进，阿勒泰市全域多点同步开展农村公路升级改造，今年将完成农村公路新建、续建及提质改造总里程超65公里，构建互联互通的城乡交通微循环。
15: 今年计划实施两条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823万元，推进桥涵修缮、安防设施升级等工程。
0: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公路7000公里，通过统筹建设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持续提升群众出行、

0: 体验感与获得感。
1: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分行成功落地全疆首笔银行办理自贸试验区外债签约登记业务，标志着注册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内的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权限下放至银行，自贸试验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0: 霍尔古斯亚欧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辐射国内外，随着业务持续扩张且急需境外低成本资金补充运营周转，以往传统外债登记审批流程繁琐，建行霍尔古斯分行全程对接服务，高效完成资料审核、系统登记、风险核验等全流程工作，为企业完成80.21万元资金放款。
2: 这项政策最直观最实在的利好就是跨境融资便利度得到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想要借境外低成本资金，整套登记流程至少需要2到3个工作日，如今实现一站式办结，
3: 企业在我行就能完成一站式登记、开户、汇兑、放款全流程，不用多部门跑腿，实实在在降低涉外企业的时间与人力成本。
0: 为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放管服改革，2026年5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印发《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银行办理非金融企业外债签约变更登记业务实施细则》。根据细则，自贸试验区内合规非金融企业可直接前往外汇指定银行一站式办理外债签约、账户开立及资金汇兑业务。细则坚持便利化与风险防控并重，明确要求银行构建起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确保跨境资金流动安全可控。
4: 企业可以直接去银行登记、开立外债专户、汇入资金并使用，现在已经实现了线上办。
1: 巴楚县巴楚镇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暖心帮扶机制，推行精准微服务模式，用心用情化解群众烦心事儿、揪心事儿。近日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今天在巴楚县巴楚镇，党员干部们像往常一样来到苏麦亚家找他聊天谈心。苏麦亚自幼丧父，与病重的母亲、姐姐一起生活，曾一度深陷心理困境，甚至出现消极行为。为精准帮扶像苏麦亚这样的青少年，巴楚镇党委牵头整合社区妇联、专业心理咨询师等多方力量，组建关爱帮扶小组，创新推行拉家常、听心事、解疙瘩、办实事四步工作法。
5: 党员干部常去陪他聊天，帮他母亲联系入院治疗，看着他笑容明朗起来，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0: 日常工作中，巴楚镇党委以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建设为抓手，结合群众日常需求，精准设置医疗义诊、学业辅导、养老帮扶、矛盾调解等特色服务模块，常态化下沉一线服务群众。同时创新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微服务闭环模式，组织在职党员、骨干志愿者结合自身特长认领服务岗位，服务内容覆盖群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6: 现在社区服务又快又好，家里水管坏了，邻里有矛盾，只要说一声，马上就有党员干部上门帮忙。
0: 近年来，全镇累计开展党员微服务1500多次，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80多件，累计化解各类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心理困扰等问题570件。
1: 7月8号至10号，文润天山向往将来2026新疆网络文化系列主题活动在克拉玛依市举行，聚焦数字文化融合发展、网络正能量传播、文旅品牌推广，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网络文化交流展示平台。
7: 本次活动包括文润天山向往将来2026新疆网络文化主题活动、新疆网络文化发展交流座谈会、网络名人牵手行动3项内容。活动现场揭晓了2025新疆网络文化系列主题活动10家优秀项目、10家优秀作品，以及2026年新疆家庭网络春晚视频征集展示活动100家作品和优秀组织单位等。在新疆网络文化发展交流座谈会上，与会代表紧扣发挥行业优势与自身影响力，传播新疆正能量，深入交流对话，在精品创作、协同协作等方面形成广泛共识。
8: 参加了座谈会收获很大，作为一个本土的文化创作者，我觉得载体都一直在变，但我们的初心都没变，一直都是想把我们的家乡

0: 宣传出去，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转一转，来看一看。
1: 网络名人牵手行动汇聚行业专家、全国网络达人及本土自媒体创作者，以实地探访、主旨分享、现场培训等形式，共同探索正能量内容传播新路径，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2: 可以讲述的故事也很多，在这些宏大的叙事里面，如何去发掘有效的内容，在互联网平台上去宣传，坚持去把美好的新疆向所有的朋友去讲述。
3: 7月10号，以分享、聚智、融合、共赢为主题的视听新疆媒体联盟2026年通联会暨第3届融媒体技术展会在伊宁市开幕。来自全疆14个地州视听新疆媒体联盟成员单位代表、国内行业专家学者等，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抓实属地融媒体通联协作，持续提升宣传工作质量与效能，深入交流，共话媒体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
4: 在这个融媒体建设当中呢，我们希望利用台内的现有资源，然后现有空间，结合自身的业务实际情况，还有人员配置，然后盘活现有资产，更好的指导大家在这个融媒体建设当中呢，少走弯路，不盲目的堆砌硬件，完成自己这个融媒体改革。
5: 这次大会收获很多，特别是 AI 写稿、智能拆条这些工具，对我们基层台来说太实用了。回去后，我们要尽快对接用好这些技术，把更多精力放在挖掘本地好故事上，用好技术，讲好故事，让基层主流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
6: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打通区地县3级融媒的内容与平台协作，以系统思维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让新疆的好故事在智媒时代传得更广更响。
3: 会议期间，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同步在伊犁开启影视科创中国行走进新疆活动。当天还举行了光影新疆同心筑梦2026佳能杯视频大赛颁奖仪式。本次视频大赛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与佳能中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发起，围绕大美风光、发展巨变、人文荟萃、团结和谐的创作主题，生动展现新疆大地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和各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自大赛启动以来，共收到129部作品，经过网络投票、初评及专家复评，最终新疆广播电视台作品《乌鲁木齐12时辰》荣获特等奖，阿克苏地区融媒体中心《千年对话》非遗传承秋瓷泥坯画，墨玉县融媒体中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桑皮纸，和田市融媒体中心江超之梦等60余件作品分获1、2、3等奖及最佳人气奖。
7: 拿到这个奖呢，非常激动。今后我们会继续扎根基层，用镜头守护好新疆的文化瑰宝，讲好更多非遗故事。
8: 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动力，我们将继续用心激励新疆的发展变化，用更多有温度的作品向世界展现真实的新疆。
3: 7月9号下午，自治区工商联异地商会建设工作推进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全区38家商会代表齐聚一堂。会议围绕异地商会职能定位、建设意义及4好商会创建目标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以规范化建设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9: 随着这个新疆的发展，福建籍的这个民商很多到新疆来了。“145”期间，我们福建籍的企业在将投资有1117亿，光2025年落地的项目有327亿。通过这个新疆这个资源优势，我们这个商会也跟全国福建籍的企业都建立了这种常态化的关系，对新疆这个经济发展这个也贡献了力量。
3: 今年4月，在自治区党委统筹安排下，全区34家异地商会已统一纳入工商联归口管理。目前，自治区异地商会覆盖跨境物流、特色产业等多个领域，既连接原籍省市产业龙头和优质客商资源，又扎根新疆本地市场，承担政策传导、企业纾困、招商引资等重要职能。
10: 依托新疆的区位优势，对中亚的一个外贸重点发力，为新疆所有的企业走出新疆、走入全球的一个贸易，贡献更多的力量吧。
3: 7月9号下午，中国工人大思政客、大国工匠进新疆，丝路匠心耀天山主题宣讲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 2025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郭吉平

0: 跟桥梁工程领域斩获208项专利，攻克喀斯特地貌桥梁建造关键难题。全国技术能手徐文礼从事盾构施工18年，为天山胜利隧道贯通筑牢技术保障。现场13位来自交通建设、养护、运营、服务等领域的优秀技能人才，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大家真切感受到精益求精背后的千钧之重。
1: 天山胜利隧道面临了很多的困难，现在的成就也是当时各族的建设者们团结奋斗、摸爬滚打这么拼出来的，让激励我们广大的毕业生、广大的年轻的同志们一起努力，把新疆建设得更美丽。
0: 活动通过线上直播同步覆盖全国交通行业，新疆10万多名交通职工及2万多名交通类院校师生，通过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青年学子、产业工人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青春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光彩。近日，自治区总工会组织专家宣讲组走进博乐市重点企业，围绕安全生产、职业健康和职工心理关爱开展一线专项宣讲，补齐企业安全管理短板，守护职工身心健康。宣讲组先后走进博乐市自来水公司、天博晨业矿业有限公司，结合供水、矿山行业岗位风险特点，解读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相关法律法规，普及防护技能。特别引入心理关爱服务，通过疏导和科普，帮助职工缓解压力、稳定情绪，构建身心双重保障。
2: 与企业员工面对面，既能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缓解员工的事业倦怠，这也能体现出人文关怀，对于企业的团队士气的稳定也有很大的帮助。
0: 活动采取安全科普加心理疏导双向授课，在强化岗位安全的同时，推动职工实现从药物安全到主动守护身心安康的转变。
1: 下一步，市总工会将采取不同的形式，聚焦重点行业，深化安全生产隐患排查与安康竞赛，督促企业落实职业健康体检、岗位守护，建强心理服务队伍，全方位守护职工安全健康。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即将打响，阿克苏队将于7月12号坐镇主场迎战阿勒泰队。目前球队正加紧备战，全力冲刺淘汰赛首场较量。
0: 在阿克苏体育场，阿克苏队正开展赛前专项训练，队员们依次进行慢跑、拉伸和有球热身，随后投入实战模拟的分组对抗。教练组现场调度，不断强化阵型站位与跑位细节。
4: 8周的比赛打平了以后，我们复盘了自己的比赛，也发现了很多自身的不足。这一周主抓球队的体能还有技战术演练，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常规赛阶段，阿克苏队以南区第二名身份晋级淘汰赛。经过常规赛磨合，球队整体配合愈发默契，近一周训练状态稳步提升。
5: 我们会拿出我们最好的水平来应战阿勒泰，就是胜利。阿克苏，加油！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我我还不错，
1: 所以就酸了。
0: 我觉得你们不酸吗？还是
2: 酸呀？
0: 酸呀！我感觉他接受的比我还厉害。你看都快吃完了。
3: 哎呀，那这要不要让他跳一个？
4: 你刚刚说孩子，来，你来讲一下。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子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佚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这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

0: 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1: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诗声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诗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0: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者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7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5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2: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1: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云

0: 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1: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姐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彦学了，帮他找房子，他夫人陶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雀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两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雀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两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索拟著书而未成之稿，惜在安南一世。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雀悲愤之至，大病一场。两个月后的一天，陈寅雀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两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2: 所以陈先生这辈子确实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雀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雀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3: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雀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雀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雀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雀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雀开设了

0: 唐诗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1: 这边呢就是许立三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承缺教授的办公室。
2: 甚至许立三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立三走了以后，就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承缺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2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3: 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民抗战，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4: 为了迎合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了，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2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了、敌伪的镇江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陈寅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0: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宾歌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为国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5: 报告陈先生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

0: 住院，学生们自发地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呀，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姨宝，啊，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1: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寅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火急，安心是药更无方。”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100，他就481的这个宣扬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石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童才女量身事，兰与石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4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后一别。4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2: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

0: 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1: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戏载都城断肠时，废餐难报饮，酒泉稍待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云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恪和唐云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0: 陈寅恪的四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古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2: 我觉得陈先生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3: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五十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呐。
1: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

0: 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刚明明在这儿，
1: 跑哪儿去了？
2: 我看见你了。
3: 你没动坏心眼吧？
1: 啥？你好坏人都分不清，他长那么大眼睛了。
3: 那你凑我这么近干什么？
1: 谁凑你近了？
3: 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1: 离你多远？你科学点，说个数。
3: 战友之间的合理距离，我告诉你，我可不是好人了。
1: 那是多少呀？
3: 20公分。转过去，别看我。
1: 够不够？
3: 不够，再过去点。
1: 再撞石头上。
3: 我去。

0: 近这可不是战友之间的安全距离了，朕太近了您。过分了，过分了啊！还过分了，这么我不适应。
1: 你别勒我，
0: 这个得勒死我了，这个我
1: 别说话，别说话。
2: 真看见你了，
3: 班长，有野猪。
2: 快，赶紧把人抓住！
0: 我可被你勒死了啊！
4: 好危险啊！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没走的？
5: 哎，那姑爷就知道看书，这是我的本事。
4: 你什么本事啊？
5: 这越黑的地方我看得越清楚，我有这个夜视神功啊，以前我在矿井里练出来的，我这一路看着你过来的。
4: 你跟踪我？
5: 不是跟踪你，我是想为下午那事跟你道歉来着，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发呆。
4: 我没有发呆，我就是在看星星
5: 啊。我明白，红旗一展满地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北斗星在哪儿呢？你看，在那儿。
4: 你请假了吗？我请假了。
5: 我也请了。我是来上厕所。
4: 高阳，你别怪我自作多情啊。你是不是喜欢我？
5: 哎，你这话说，哎呀，你还真……那你这么一问，那也不是不可以。
4: 高阳，我不想你误会，我把你当成兄弟，我很喜欢你，但不是那种喜欢。而且咱们现在是新兵，也不能有那种喜欢，对吗？
5: 哎呀，你别想太多啊，这个。江德章，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为啥没事就一个人在这儿看花、看草、看星星？
4: 高亮，我特别愿意跟你说话，但是现在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归队吧，不然一会儿纠察又来了。走了，回去吧。
6: 哥，告诉你一个秘密，在这个世上，除了你，我又多了一个崇拜，不对，喜欢，不对。我想一辈子对他好的人，我说不清楚为什么，反正我觉得在部队特别有奔头。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比孤一也还好。
7: 谁要是跑不动，就到那边去撑着，一直撑到收藏。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快，快，别惦记终点。记住方向就行，这样你们就能一直跑下去。
8: 快点，快点！
9: 刘班长，走，前队起立。
10: 报告交叉同志，新兵九班，应到十一人，实到八人，
11: 有三人外出执行任务，其余的人正在进行内务整理，请指示。
12: 把所有的解放鞋拿出来。
11: 解放鞋？
13: 林满仓，你不要怕啊，脚臭没事儿，不会被记处分。
11: 纠察同志，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检查我们的解放鞋？
12: 昨晚我们在营区执勤，发现有人从围墙的洞口溜出去。
14: 今早我们检查了豁口外的树丛，
12: 我们发现了两人军鞋的脚印。
15: 两个脚印，一个男兵，一个女兵。
12: 为什么你洗鞋？
7: 报告，因为鞋脏了。
12: 鞋为什么会脏？
7: 别踩屎了。
12: 那在哪儿踩的屎？踩的又是谁的屎？
7: 报告，我就知道踩屎了，踩的谁的屎我真不知道。
12: 在发现两人足迹的树丛，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回天煤渣，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鞋上沾有煤渣的男兵，又或者一个故意洗过鞋的男兵。我再问你一遍，为什么洗鞋？
7: 我给你看啊。你自己看。
13: 不能吧，这东西能比你满仓的脚还臭？
7: 我昨天我们跑步，我跑最后一个，然后连长罚我去菜园子挑大粪浇菜，我这挑一挑没注意，我就踩那粪坑里去了。我回来胶鞋刷两遍还有味儿，这袜子实在是来不及洗了，我怕影响我们内部卫生，我就先放盒里先放着。
12: 我们走。
7: 接头，我给你打听点情报。
16: 你还知道怕呀？我实话告诉你吧，江南中被纠察带走了，你现在求神拜佛，他别把你供出来吧。
7: 你别吓唬我呀！我知道你这就嘴上凶，其实心里特别软。怎么回事啊？
16: 那个男兵就是你吧？我说你们这些新兵怎么进出洋相呀？昨天晚上纠察来了，一个一个的查，看谁鞋底沾了煤渣。
7: 那查没查出来啊？
16: 你说呢？
7: 查出来你老几人去了？咱俩是老乡啊！我这不对，我最信任你了，你跟我说句实话呗。
16: 我看情况不对，就说江南征的鞋是我的鞋，不然这丫头就麻烦了。
7: 哎呀，那没牵连你吧？
16: 你这小子还挺有良心，我头一天晚上值班，他们说不出来什么。
7: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呀，别的不怕，我主要就怕牵连你，你知道吗？
16: 少贫吧你。但是我要提醒你，这一次纠察来的这么准，我怀疑是有人告密，你们都小心一点，别被盯上了啊。
7: 好。
16: 行，赶快回去吧。
7: 韩班长，你连说大道理都那么漂亮。
16: 行了，别贫了，赶快走吧。
7: 好。
16: 这一次纠察来的这么准，我怀疑是有人告密，你们都小心一点，别被盯上了啊。
17: 李万三，有伴吗？
18: 没啊。
17: 没伴
18: 啊？啊，
17: 我陪你练。
18: 老高，你干啥呀？那我有点害怕了。
17: 怕什么怕？像女兵似的，穿上。老牛啊，
18: 嗯，
17: 纠察是你带来的吧？
18: 别动！
17: 老韩，那不是我，
18: 不是你啊？
17: 啊？要是没人告密，纠察怎么会来咱们班？还单单的盯上我了？
7: 全体集合！刺杀是近战歼敌的重要手段，赢在技术，更赢在气势。我们要发扬我军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学习刺杀的基本动作，掌握在各种情况下的刺杀技能，并且在训练中培养我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各组准备。
18: 老高，老高，轻点啊，老高。
19: 操你大爷！
20: 庄稼汉还怕拼刺刀吗？
21: 对手在那边呢，走。
19: 哎，不是，老哥，你听我说，那真不是俺干的。老哥，你要相信俺的。
17: 放心吧，捅不死你。啊！
21: 攻击不够快，目标不够准，你的攻击应该更用力。上上上！继续。
20: 用他。
22: 班长，我没事。
20: 还没事呢？
22: 没事。
21: 准备，马上把人带到一支队。
20: 愣着干什么？过来陪着他。
17: 老赵，
21: 其他人继续训练。
23: 老赵，你相信俺这人没说了。老赵，你把放下来，你把放下来，
20: 你放
23: 下来，来来来来
20: 你干什么啊你？
21: 报告班长，
17: 还有话要说。
20: 说吧，
17: 说吧，说吧，说吧。老高，别相信啊，俺真的没说。连里边的人是带了纠察过来问俺情况，他们还跟俺说，你要是包庇，就要受处分。
8: 俺害怕，俺想说，
17: 俺没说，俺啥也没说。你要相信俺，
8: 班长可以给俺哥哥，
17: 对吧？老高。

0: 你说句话呀！你是不是还不相信啊？
1: 还说他娘的！
0: 你凭什么不相信啊？你会爱上。
2: 哥。

0: 安静啊，安静啊，我帮你点亮。啊，你别急。好了。哎，你这用了半袋的洗衣粉，这么香？呀，
1: 想洗干净点吗？<笑>
0: 对对对，能用，净能用。
1: 哎呀，行了，别这样啊，都了三次香了。哥。你商量个事儿，
0: 哎呀，兄弟之间商量什么，有事儿你说就完了。你一会儿表借我戴一下，啊？
1: 表，你那会儿表借我戴一下。
0: 别说你没有啊，我看见了，每次熄灯，你从那枕头底下拿出来，那表门可亮了。哎，老牛这连理刚上完思想教育课嘛，那反对拜金主义是吧？享受主义，极端个人主义。
1: 而且这连理不让戴表，你让他干啥呀？不是想带你那块表，你每次站最上。上一班岗，总是提前一个点就把我叫起来了。每天晚上替他多站小半夜呢。那我这寻思着一块表，我看个点，对不对？那那帮大个子弟也就不能再糊弄俺了。
0: 这帮孙子，没事。 交给我了，以后你那班岗我替你站，啊？
2: 不，老牛，就这么定了，我替你站，还治不了他们了，我还。
3: 老牛，起来正事儿，到你了，
2: 快，
3: 小点声儿。

0: 不是这都爬了一天，出了一天山头了，这是人想出来的招吗？这
1: 踏遍中原千万山，心雄不畏上青天。呵呵呵，哥俩
2: 走
1: 出来。
2: 连长，

0: 行啊，你小子，思想政治课刚教育要反对享乐主义，你就公然戴手表唱反调，是不是啊？干这种老兵都不敢干的事儿。准备
1: 到，
0: 老规矩，
1: 你都有了。那个，30分钟之内啊，一个人抱一个冬瓜，冲到炊事班，再冲回来，听见没有？
2: 还有吗？哎呀！
3: 快一点，家属委，快！不然我挺不住了。哎呀，来！哎呀！
4: 你们就坐吧，啊！你们九班这3天的菜，那就是辣椒炒冬瓜、大葱炒冬瓜、哎，萝卜炖冬瓜，是吧？嘛时候把这糟蹋的冬瓜吃完，嘛时候给你们换菜谱，赶紧走。
5: 班长，我们来换冬瓜。
4: 哎，你这还不错，来来，放那边，好的放那边。你这也放过去。你这放这儿吧，放这儿。哎，行了，回去吧。

0: 干什么？
1: 你去忘情
0: 说，
1: 跟我出来，
0: 别烦我。
2: 是我。
1: 干什么？哎，什么事儿啊？这表你觉得好看吗？
0: 啥意思啊？
1: 怎么回事？俺表姑俺介绍个对象，让俺照完照片寄回去给他看一看。我就问老乡借这身干部服还有皮鞋，然后
0: 不是你表拿回来想戴一下，结果让人给摔了。对不起，我哥，对不起，这个表我从老姑那儿故意掩盖不住买来的，
1: 我赔给你好不好？
0: 李万仓，你什么意思啊？你宁可欠他姑爷的，不愿意欠我高粱的是吧？他姑爷那么有人情味啊？谁没有人情味啊？高粱，老牛这么老实的人你也骗，过分了啊！
3: 啊，我看出来了，这手表是个由头是吧？啊，是你们两个看我不爽，找我出来练练是吧？来吧。一个一个上，还两个一起来啊？
1: 不，
0: 老牛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平时一毛不拔的人，愿意花80块钱买一块表，我看80%啊，是有人想占他便宜。
4: 放屁！谁占谁便宜？李满仓，我告诉你啊，他这块表值300块钱，他花80就卖给你，你当他那么好心啊？他拿你当枪使过来捅过我？
1: 不是，老高，你的表是我弄坏的，我
0: 老牛。高粱那块表就算是新的也就值35块钱，更何况入伍的时候就坏了。
1: 不可能，不可能，老公，不可能，他拿那块表当宝一样。
0: 训练的时候我见过他那个表，表盘是坏的，根本就是一文不值的破烂货。
3: 你说什么？
2: 别、啊、
4: 我哥是带着那块表牺牲的，那不是破烂货。
1: 对，冷静点，冷静点，好吧。哎呀，老顾，你别，
0: 不说清楚，不许走。松开。
1: 哎！别，你干什么？高！
3: 跟谁说话？啊？
1: 你我这，哎呀，你干啥玩意儿？你怎么还动手呢？表是俺弄坏的，我让顾姨也帮我一个忙。你有啥事你冲我来。

0: 表挺好的，你姓达是不熟吗？
1: 你表不是我的，表是我哥的。高山，我高粱这个名字就是他给起的。我哥八岁的时候，把我捡回家，当亲弟弟一样养。后来有一年，我哥提干了，家里就想着。 给我哥攒钱买一块上海表，我哥当时答应我说，表买回来了，先给我戴三天。我高兴了，在我们村里你有块上海表，我在那帮孩子里，我就能当大王了。我就那臭显摆，我还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给我哥盼回来了。结果我哥空手回来的。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不理他了。后来我才知道，我哥去县城买表的时候，碰到一个老乡，老乡家孩子病重，去县城看病，钱让人偷了。我哥就把这买表的钱都给老乡了。那后来，我哥叫回部队了。 我当时心里特别舍不得，但是我不告诉他。我哥临上战场前一天，给我妈写信还说呢，让高粱别生气了啊，以后肯定给他买表，说让他理理我。我到部队，让他给我写信，但是我一个字我都没写。 我也不知道他又回不来了呀！我哥就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来了两个当兵的，来家抱着我哥的遗物交给我妈。打开遗物之后，里边有一块上海表，我这一看就不是我哥的。 然后那两个当兵的就说：“说我哥呀，心里一直挂念我，一直就想着给我买那块表，没来得及买。他就牺牲在战场上了。拿着那块上海表，是他这帮战友为了完成我哥的遗愿。”
2: 凑钱给我买的，然后他们就从怀里掏出那块打烂的表，说这块是我哥上战场之前部队给发的。我哥牺牲的时候，就带着这块表，上面还有我哥的血。这表，表盘也烂了，指针也没了。 我看着我就想，那指针使的时间，肯定是我哥牺牲的时候。我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哥是什么时候牺牲的。我哥走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想我和我娘？他是不是太想他弟弟？他弟弟还生他的气了。 他不知道，其实我早就不生他气了。

0: 我去把你把表给要回来。同志们，请小心。今天集合大家，是因为我想纠正一个错误，把我们一位牺牲的战友的遗物物归原主。
1: 高亮，
2: 到，
1: 出来，
2: 是。
0: 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同志，都曾经被你的哥哥保护过。

0: 我们会永远记得他。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他，他就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顾爷，
1: 到。

0: 是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间牺牲的，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时间重生的。我现在不是以一个连长的身份在命令你，而是以一名普通中国军人的身份请求你，请求大家永远记住他，永远不要让他失望。
1: 哥，连长今天说到了重生，说到了记住，说到了不让你失望，让我明白了，我一直苦苦寻找的时间谜底不在别处，就在我和战友之间，就在我们前进的路上。你牺牲的时间，是一个找不到谜底的谜，但我会一直找下去。

0: 林连长，那拿的是什么玩意儿啊？没见过呀，不是我军的家伙吧？
1: 乖乖，这么长的家伙！老顾，你干嘛呢？
2: 爷，
1: 顾爷，
2: 爷，
1: 麦子，
2: 哎，怎么没见高亮呀？
1: 高亮啊，今天打的不错，我让他去出公差了。同志，给我拿11个笔记本，然后2块肥皂。
2: 3袋洗衣粉，再拿一瓶化妆水。啊，
3: 化妆水没货了，就一瓶刚卖出去。你要是早来5分钟就好了。
2: 谁给买走了？
3: 哦，是个女兵，买这种东西的都是女兵。稍等啊。
2: 同志。
4: 同志，韩连长，啊，早知道是你，我就不死命追了，累死我了。你追我干什么呀？
5: 那个什么，你刚才是不是买了瓶花露水？能不能让给我呀？
4: 你要花露水干什么？
5: 啊，我帮一个战友的忙。
4: 小队员，你那有瓶笔，会闻脚臭味吗？
5: 就是我误会了一个战友，我想拿这个跟他道歉。
4: 不过高粱，你可不能骗我啊！你要是骗我的话，我可饶不了你。你放心吧，我肯定不能骗你，韩班长。来，
5: 哎，行，算了算了，
4: 别拿着拿着。韩班长，我也不知道为啥啊，我一看见你就特亲切，你就像我亲姐一样。
5: 你兄弟几个啊？
4: 我兄弟好几个，咱都是傻子，就我一个聪明的。哎，你上来，我带你回去吧。
5: 不用，那个部队里有纪律，男女兵不能来往。这要是让领导看到了，肯定会受处分的。
4: 我送你到那个营区门口，您自己走回去。快来，快来，快来，来。嗯，
5: 那行吧。
4: 走好了啊，走了。
5: 哎，你行不行啊？前面有条河，你可别掉河里了。
4: 你放心吧，掉不进去了。
5: 你慢点啊。啊，对。

越开越安全。没事吧？

0: 起来，我叫你班长啦。
1: 你怎么来了？
0: 你把那个吃了，我走了。
1: 哎，等等，这什么呀？扔下就跑，耗子药啊。
0: 你怎么不是好人心呢？这是退烧药，可好使了，一天三片，别吃多了。你没事吧？
1: 小声点。我没事儿，你赶紧回去吧，别让班长看见了，又该记你过。
0: 班长今天不在，不过这是男兵宿舍，我就是过来给你送个药，然后就走了。
2: 你属猎狗的呀？
1: 滚远！我看见你了，小张同志，你给我站起来！小张，你给我站起来！
3: 不是，这我就拿个药的功夫，你怎么就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2: 那个，他生病了，然后我碰到他，然后就来看一下他。
3: 谁让你来的？
2: 那个，你回来了，我就先走了啊！
1: 哎，别站！
3: 不是，
1: 站住！
3: 班长，我头晕。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班长，你真是……哦，我这回营区的时候不小心掉河里了。你怎么不去训练呢？嗯，我回来换一下装具，而且我今天来那个了，所以回来换一下。 班长，你赶紧把这衣服换了吧，你小心着凉了。

0: 啊，不行了，
1: 累死了，累死了。
0: 鬼啊！老郭，你躺在俺桌子干啥玩意儿啊？啊，这个内务呀、
2: 你还有没有点同情心？老顾病了，而且是班长让他躺这儿了。
0: 不是，那这个内务怎么办呢？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帮你弄吧。
2: 看看人家班副这个觉悟，你就完全没法比，知道吗？
1: 要你能多走。
2: 怎么了
3: 呀？班长来了，来来来，班长，赶紧评评理，
2: 看看老牛那副嘴脸。
4: 班长，哎，我在乡下了啊，
2: 我累坏了。哎，把本儿我买回来。哎，
5: 本儿都湿了，衣服也湿了，干嘛去了？
4: 我路上我学历帮我做好事，我扶了一老太太过河。
5: 您信不信？
4: 没事。
5: 你要说真的，我就信。
4: 哎，不是，哎呦，
6: 顾骡子，这是什么情况啊？啊，自己偷摸加练扛不住了是吧？要不要本大王给你捏一捏？
5: 给你捏！
6: 哎，高粱，别生这病了，你闹什么？
1: 啊，呼！
5: 爷，
1: 我操，
5: 还夸张吗？
4: 那臭小子，看你这手。是脚臭的，我心里弟弟已经把你脚臭盖住了。
7: 这滴多少？
4: 滴点。一次滴个十滴，一天滴三遍，跟吃饭一样啊。
5: 行。
4: 浪费了这多少钱？快多少钱呢？马上检查内务了。我们要确保万无一失。
5: 懂了。

0: 咱们尽量做到各个连一碗水端平。
1: 宋部长，
2: 不是说好明天内部检查的吗？怎么今天搞突然袭击啊？
0: 不欢迎啊。
2: 不敢。
0: 明天我要陪总部来的首长提前到今天晚上了。
2: 总部这回来人带来了枪械测试的任务，我们新兵连能捞住机会吗？
0: 你放心吧，应该说对每个新兵来说机会都是公平的。
3: 而且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们要特意挑选不同程度的战士来测试，看看新武器掌握的难度，这是我们的目的。
1: 哦，那这就是说我们这批新兵都有竞争机会啊？
3: 当然了。
1: 这政策好啊。
3: 行，别嘚瑟了，
0: 当务之急先把团里的内部评比搞好，把队列的成绩抓起来，这样把握就很大。
2: 明白。
0: 行，开路吧。
1: 走。
4: 宋部长，知道你是带着显微镜来的，我们多下了点功夫，怎么样？还行吧？
0: 算你们阻击的不错。下个班。
2: 不是，宋部长，这是九班，下个班就是菜地了。要不到连部喝口茶？
0: 走
2: 啊。
0: 哎，
2: 怎么了？

0: 老秦，你过来。
1: 别费那个劲了，每个兵的船我都闻过了，
2: 这个兵的脚比谁都臭，所以我们是下足了功夫，没法儿，你放心。
0: 你过来闻闻。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知道什么味儿吗？高级女用花露水的味道。
1: 这不可能啊！这个位置顶多是那个头油的味道，你怎么能闻出花露水的味儿呢？
0: 陈参谋，
2: 到。按照条例扣掉三分。
1: 别！宋部长，你怎么肯定它是花露水的味儿啊？还是那个女用的？
0: 我媳妇儿他们服务社就有这种花露水，而且她自己也用。你说我能不熟悉吗？行了，别狡辩了，尽快给我查清楚，哪个女兵来过这个宿舍？这张床上发生过什么？问题的严重性，你比我清楚。
1: 宋部长，兵都在这儿呢，别把事情搞得那么严重啊！我现在就给你查，查，马上查，
2: 查。
1: 你问他，
3: 到，
1: 说哪个女兵坐过你的床？
3: 任连长。怎么可能呢？
4: 就今天下午一夜在床躺了一会儿，没别人了。
5: 顾爷，你用过花露水？
6: 报告连长，我没有。
1: 没用过花露水，哪来的味儿啊？啊！

0: 为什么这么紧张？当时站在师部门口也没见你这么紧张啊，做贼心虚吧？
1: 我没有做贼。
0: 没做贼心虚什么？
1: 报告，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
2: 报告，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花露水啊，是我干的。
0: 你？
2: 对，牛满仓，脚太臭了，这熏得我们都睡不着觉。我也怕它这味儿影响我们内部评比，然后我就买了瓶花露水，管它没事往心里滴一滴，把味儿盖一盖。
0: 花露水哪来的？
2: 那班长下午派我去服务室，我顺便买的。
0: 东西呢？
2: 东西在他柜里吧。
0: 拿出来。
3: 是。
2: 你闻。
0: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高级。

我看到一句话很喜欢，在森林里长成一棵大树算不上什么，能在沙漠里长成一棵树，那才值得骄傲。

0: 早操后抓紧洗漱，今天队列评比。一，连为单位进行队列训练考评，每个连选一个班，代表全连参加，现场打分。一连先来，
1: 向右冲，后冲，远二军。

0: 三连开始，考核员同志，三连准备完毕，请起身。
1: 你们选哪个班？
0: 三连全员参加考核。好，开始。正步走。
2: 我们在你战友高亢的加油声中拿了第一名，战友们像一个个刚刚擦拭完的炮弹，蓄势待发。新兵连的生活短暂而热烈，马上就要下连队了，我心里有些舍不得。

0: 陈连长，今天谢谢你啊！要不是你们女兵今天替我们加油，说不定我们还赢不了呢。
1: 秦连长不用客气，但是靠荷尔蒙赢得的胜利，不是这胜利，在战场上靠这个是不行的。你知道陆平凡的优势在哪儿吗？
2: 今天赢的是我们。
0: 你们赢在气势和团结，还有对考官的心理冲击，可你不能被这样的假象蒙住眼睛。谢谢赵连长提醒，我很高兴你能这样帮我想问题。<笑>都是带新兵，共同进步，应该的。那你还没跟我说，陆平凡他们到底强在哪儿呢？
1: 节奏，他们的节奏比你们好。
0: 他们的队列有种不着痕迹的韵律，这叫修养。那你就是说我没修养呗？
1: 我可没这么说。跟
0: 你说个事儿呗。夏天之前，咱们搞个联欢呗。当了3个月的邻居，要走了，怪舍不得的。
1: 也行，正好让我的兵教教你的兵，什么叫节奏和韵律。
0: 好嘞。
1: 吃饭。
0: 哎。

0: 要不是你在连长面前跟他说你跟大厨学过，那连长也不可能降你的俊呢。
1: 不是，我也没吹牛啊，我真跟大厨学过。我这用时髦的话讲，那叫俊帝良莠人才啊。
2: 你小子还学我手话啊？
0: 你就嘚瑟吧你。我倒要看看你小子手艺怎么样。
1: 怎么样？
0: 嗯，别说啊，味道还不错。
1: 那是。
0: 我跟你说，这回是我们连队拿第一，连长啊才让你在首长面前露一手。
2: 你小子可别丢份啊！哎
1: 呀，这个福气啊，还是留给你们吧，我就不跟着掺和了。
3: 行了。

0: 上菜了。
1: 好嘞。

0: 新兵三连在队列训练考评中荣获第一名。
1: 这个好，这个好。
2: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下回再整这个，我就算你作弊啊！还把女兵这颗糖衣炮弹给用上了。
3: 我知道，我知道。
4: 这里头呢，还有其他几个评委给我们的照顾分。这往差里说，我是胜之不武；他要往好里说呢，我们那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 夸你两句吧，你还拽上了。要不是我多给你们打了0.05分，扛第一扛个屁吧你！
3: 是是是是是。

0: 咱连队喝酒不好，
1: 那行，那下回啊，少喝点也行，少喝点，就是反正咱俩也不值班，少喝点，少喝点。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啊，这男女新兵挨得这么近，我一直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都是干柴烈火，血气方刚。 我就怕出事儿，一出就是大事儿。宋部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部队一定要把纪律放在首位啊！不过好在快活到头了，新兵马上下连队了，来来。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大件的东西明儿再弄啊！满仓啊，别弄了，都睡觉。
3: 老高去哪儿了？

新兵连的同志们，你们好吗？下面我们有请新兵连的高亮同志为大家献上一首《战友之歌》，鼓掌。战友，战友，亲热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

0: 哎，对了，有个事儿我就纳闷了。啊，赵红英的父亲是我们市长的老首长，你不知道陆平凡在追求他，你也不知道吧？
1: 有这事儿？
0: 哎呀，我说你呀，秦大炮，别总是低着头拉车，以人为家。 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进步啊？怎么打胜仗了？不过，今天赵连长在帮你呢，我看出点意思来，心里也觉着我庸俗吧，但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多知道点情况没坏处啊！啊！
2: 这不是老咸菜的手艺啊，换厨师了。
0: 哦，是这样，那个高亮啊，老给我吹，他能做大餐，所以我今天就给他个机会，让他露一手，是不是不好吃啊？下回让老咸菜给你补上。高亮做的，啊，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前两天，后勤部的尤副部长问我。 有没有手艺好一点的炊事员？说是军区机关准备调两个兵去，这样好办。新兵下连队，高亮我带走。
2: 不不不，宋部长，这个不成。
0: 为什么？
2: 高亮他不是炊事兵，这顿饭他是被抓光拆的，不是炊事兵不能改炊事兵。
0: 高亮他不想当炊事兵，
2: 革命战士就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不是，宋部长。
0: 高亮的军事素质特别突出，适当战斗员的好材料，嗯，有培养前途。你的意思是，当炊事兵没前途？哎，你有没有问过他，他是想去机关还是下连队？
2: 别，你调别人吧，调谁都行，
0: 把他给我留下，行吗？哎呀，这行，我不拿上级机关来压你，但是。 我也希望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压你的兵啊！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

0: 是我。
1: 顾一眼，你出来请假了吗？
0: 请了。你这一脚，力气见长，反应也不慢啊。看来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没有白训练，就是胆子越来越小了。
1: 你怎么一动不动，也不知道躲一下，跟个石头似的。
2: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你分到师部，咱们战友见面可就更难了。
3: 咱们都是战士，没什么事的话，其实也可以不用见面的。
2: 咱们不会一直都是战士，我会找机会去师部看你的。在森林里面长成一棵大树不算什么本事，在沙漠里面长成一棵大树才值得骄傲。这是你告诉我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它是我前进的目标还有动力。
1: 我们一起努力。

0: 江南正同志，这个送给你，留个纪念。
1: 我抄下来的一本诗集，就让我们的友谊接受时间的考验，也让部队对我们自身进行考验吧。
2: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南征，南征，我是北战。
3: 是高粱，
1: 你快回去吧，他嘴不饶人，别让他看见了。快去啊！
0: 去，怎么能回去？我这傻大哥。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 哎，这么黑还能看书啊？啊，什么书啊？
0: 你看不懂。
2: 我看不懂，我跟你说，我可有文化了。我看看。
0: 哎呀，你还给我！
1: 哎，来，能够着吗？你够不着。
0: 还给我！别闹了，高阳，你我，
1: 这么紧张啊？这书有秘密。
0: 高阳，我再给你重申一遍，我们只是普通战友。
1: 好。哎，你有哥哥吗？
2: 要不然我当你哥吧，你也不用那么讨厌我。来，芒果给你，拿着吧。
3: 这么大，真香。
1: 嗯，
3: 但是，
1: 哎，别但是，我求求你了，你就当我是你哥，当我是你家亲戚，就看见什么好吃的都想着你，都想给你带回来。
4: 我就怕这种低级趣味的事情发生。居然就发生了，
5: 就在我眼皮底下，在你秦汉勇的地盘上，新兵谈恋爱，我的个天哪！你们怎么不翻天呢？
6: 知道这件事儿性质有多严重吗？
5: 知道你们要接受什么样的处分吗？

0: 告，我们没有谈恋爱。
1: 对，没谈恋爱，我想谈来着，你问他答应吗？
0: 不答应。
1: 你看他不答应，
2: 干什么干什么？演给谁看呢？演给我看。
0: 报告，我只是想说明情况。
2: 别问你，一会儿再审你。
3: 不像话。
2: 送给江南征同志战友哥
3: 啊，哥凹高，哈哈哈哈，低级趣味，
2: 这都是你写的？
1: 啊，我写的。宋部长，你别瞧不起我，其实我特别有文化。这就是我写给江南征的，写完他不要，然后我非要给他，然后他就硬不要，都是我自己干的，跟他没关系。
0: 告诉你，
1: 你闭嘴，一会儿再审你。
2: 你写的，好，来，我随便翻一页，你给我读读。
1: 是。我们懒懒地躺在草地上，我解开了你上衣的第一粒纽扣。我解开了你上衣的第一粒纽扣，不想有言语，不想有音乐或节奏，让我沉醉在这片寂静中，沉醉在你铜管乐一般浑厚的嗓音中。
2: 进来。
0: 宋部长。
2: 张连长，你来的正好，咱们一块儿欣赏一下，看看你的部下都干了些什么。来读。
1: 记得另一个透明的早晨，我们俩躺在一起，轻轻轻轻地翻转，你解开了我胸前的衬衣。
2: 哎呀我的娘啊，事情的严重性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0: 好了，别念了。嗯，宋部长，这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自我之歌，一首很经典的诗，出自《草叶集》，是他们太年轻了，所以没读出那个意思，你要谅解他们。
2: 惠特曼是吧？惠特曼，惠特曼也不能到处舔人家的兔子。
1: 对，
2: 我脸都红了。
1: 啊，那个，宋部长，你是老军务吗？纪律方面有经验，你放心，我跟赵连长一定会尽快查清楚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及时的向你汇报。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会严肃处理的。
2: 秦汉勇，我相信纠察的眼睛，现在不是你查不查，也不是你报不报的问题，纪律为上，这件事情必须由团机关亲自查，亲自处理。
0: 江南征，跟我回连里。还愣着干嘛？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连长，我向您保证，今天这个事儿跟这个芒果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这芒果是无辜的呀，

0: 连长，你不审问我吗？
1: 审什么呢？
0: 是不是违反纪律跟高粱谈恋爱？
1: 我相信你就不会问。还有，那个叫高粱的兵不会知道惠特曼的事，更不可能抄下来送给你。你不用告诉我是谁写的，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有一个忠告，算是朋友似的。喜欢惠特曼式的男孩通常都很高傲，他们的优秀会伤人，你必须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受伤害。新兵连马上就要结束了，军区通信站已经了解过你们新兵的情况了，我推荐了你，所以我不希望你会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明白吗？嗯，去吧。

0: 老高这回惨喽，这不白拿个训练标兵吗？这还不知道要被分配到哪喂猪呢。
1: 他喂猪，那猪都得遭殃。
2: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哎，你们怎么能这样呢？都是一个锅里边吃了三个月的兄弟，你们这也太落井下石了。
3: 这怪谁？还不是怪了自己吗？谈恋爱，留下个证物，人赃俱获了是不是？自己栽了不说，还把人家江南征给栽进去了，这是在部队啊！啊，一个女同志留下这样的名声，以后怎么混？你们说那个江南征是不是真喜欢上高粱了？
4: 真行啊，在门外就听见你们吵吵，就他来的时候怎么都不说话呀？啊，现在也挺热闹。我告诉你们，这个周末外出的机会全部取消，
5: 就在家里整内务。
2: 你也一样。
0: 老高，老高，老高，怎么样？怎么样？
6: 没事儿，
5: 没事。哎，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马上就熄灯了，洗漱时间到了。
1: 洗漱，洗漱，快
3: 点。睡觉了，
0: 睡觉。
7: 看什么呀？啊？情诗知道写，屁股擦不干净。
8: 他怎么样？林长怎么说？
7: 自己惹的事儿，自己问去。
5: 洗漱不知道吗？你上哪儿去啊？
7: 班长。
9: 连长叫他去连部去。
10: 跑步。
11: 我问你，喜欢到什么程度了？拉过手了？抱过了？还是亲过嘴了？
9: 报告连长，您作为一连之长，不能侮辱人啊！我是出于对您的信任才向您坦白的，请您尊重一下我们这份感情。
12: 我们是相互欣赏、相互鼓励、共同进步的关系。
11: 还侮辱上了？还什么我们那份感情？你给我坐下。人家说过喜欢你吗？
7: 没有。
11: 没有？没有你就敢说什么我们这份感情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抄几句破诗就能上天了，送本书就能情定终身了啊？顾一野啊，你知道你身上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自以为是，自我膨胀，自讨

0: 没去，自命不凡。
1: 连长，我觉得吧，您口才进步了。
0: 我，
1: 别着急，接着泡，接着泡啊，别着急，泡枪。
2: 我警告你啊，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事儿。你老老实实的把那个喜欢给我藏在肚子里，不准对外说，更不准再去找人家。明令禁止，这是纪律。
1: 那我找首长说明情况。
2: 你是不想自己好好过，还是不想让周围人的好好过？这是条高压线，谁碰谁死，知道吗？
1: 会影响我们分配吗？
2: 顾爷啊，你太幼稚了。分配那是小事儿，这事儿弄不好那是要被退兵的。我跟你说，女兵可以说不知情，但是那本诗集它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你想想，是你来承担责任，还是让高亮来背这个黑锅？去哪儿？
1: 我不想被退兵，但也不能逃避责任。
0: 不想退兵就给我在部队好好待着，好好遵守部队的纪律。你们这些所谓的知识青年怎么都是一根筋呢？
2: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想想，问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是要在部队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好兵，还是要那个所谓的什么感情，什么海誓山盟的爱情，还是什么自由张扬的个性？
1: 我的梦想不仅仅是当一个好兵，很多人来部队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更顽强，更勇敢，更像一个男人。但我希望的是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可以让军队变得更机智，更强大，更有力量。我会为了这个梦想奋斗终身。我也知道这个话现在听起来特别的狂妄，我不该跟您说这些，但我怕如果我不说，您会为我担心。
2: 你现在跟我说了，我更担心。

0: 赶紧吃啊，那个吃完来一个人帮厨啊。
1: 哎，好嘞。

0: 给我松手！我有话要跟小江说。
1: 我有话什么？你要说啥？我跟你说。
0: 你要是敢去的话，就叫班长。
1: 怎么那么无耻啊你？
0: 谢谢你夸我。
1: 起来！
2: 哎，班长。
3: 我儿子。嗯。
4: 那什么，放出十分钟啊！哎，
3: 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

0: 小江同志，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1: 干嘛和我道歉？你真该道歉的是高粱和秦连长。
0: 连长那边我已经道过歉了，至于高粱，我有的是时间跟机会跟他说。小江同志，对不起，是我做的不好，我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承担责任，我太不坦荡了。
1: 你不用和我说对不起的，你没有影响到我，而且我们之间不用说对不起。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Crossing 11,000 kilometers from the shores of Oceania to the very heart of Asia. Autumn fading into winter, with wild ducks and geese beginning their migration. Tajik traditions out in the wilderness, 1,000-year-old echoes of the Silk Road. There's so much to tell. This is Xinjiang Family Banquet. And this time, we venture into China's western frontier, the hidden realm of the

0: 可以希望他们可以生很多孩子，有一个很大的羊群，这会特别好。
1: 好的，你时间怎么样？
0: 我一定要。
2: 好。嗯，那这样可以。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确就是对的，读特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介先生。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2: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了，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啊，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

0: 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1: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0: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桢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2: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桢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
0: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同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桢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桢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桢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2: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0: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2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

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曲东临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巴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

0: 史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如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1: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0: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2: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还是当做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0: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事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啊。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0: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使署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3: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管理

0: 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啊，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1: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心高洁，身为青岛，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2: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1: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0: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是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在这方面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1: 2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范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

0: 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1: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的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0: 在《愚昧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愚昧书》。两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愚昧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愚昧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2: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0: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时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2: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
0: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淘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淘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3: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 写了他最初的一篇

0: 论文啊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啊风格啊，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1: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八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2: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1: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着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袭。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子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佚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是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0: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师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2: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七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5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1: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0: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3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云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2: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者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寅恪呢？帮他找房子。他夫人唐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

0: 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两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两箱书籍、文献和手稿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念来索你著述而未成之稿，惜在安南一事。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两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两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1: 啊，所以陈先生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2: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是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3: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4: 但是许地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就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2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 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民抗战，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2: 为了迎合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了，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周家华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两个人联手，周家华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2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啊，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了，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一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0: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附和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未过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3: 包括陈寅恪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地去照顾他，生活起居呀，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0: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2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2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

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火急，安心是药更无妨。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已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他381，加上学部委员又100，他就481的这个现洋这个现金了、啊，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时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童才女量身事，兰与石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4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后一别。4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2: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易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

0: 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却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系在都城断肠时，废蚕难报也，酒泉稍待掩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却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云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2003年春，在多方努力下，陈寅却和唐云的骨灰从广州迁移庐山，最终安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与父亲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遥遥相望。
1: 陈寅恪的4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国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2: 我觉得陈先生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3: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五十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10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呐。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0: 得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兴趣频道。

0: 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阵歌
0: 蹦蹦，化繁为简，
1: 一剑直达。

0: 您应该听说过我吧？啊，你谁呀？
1: 最近好几个大案子都是我破的，我就是林少白。啊，
0: 你破的呀？啊，哎呀，那我鸽子参与了吗？
1: 那倒没有吧。
0: 那跟我没关系。对了，你刚才你说你叫什么？
1: 林少白，少年的少，李白的白。
0: 我告诉你，我心里只有一个大白，以后在我面前别什么少白、老白，我不认识啊，别给我提。我给你介绍，干什么？
2: 静安区的鸽子，这笼子是闸北区的，这个笼子呢是虹口区的，记住了吗？重复一遍。
1: 虹口、静安、闸北，
0: 都说对了，笼子说错了，认真点啊。

0: 妈妈，我也想买一棵蛇，可是好可爱，我想摸摸。
1: 那你先喝点啊。
0: 谢谢伯伯。
1: 谢谢啊。
2: 站长，你这么喜欢孩子，为什么不自己要一个？
3: 革命事业未尽，现在要孩子就是个累赘，这点你应该是最有感受的。
2: 是，我感谢站长让我见到了赵兰。我现在觉得为了家人做什么都值得。
3: 金马厂给你安排了新的身份，码头仓库的管理员，证件在这里头。
2: 好，
3: 这里边还有金马厂最新需要完成的任务。好了，蛰伏结束，你也该振翅高飞了。

0: 掌握名单上亲共企业家的行踪，交予鹰隼。
1: 走，
2: 让一让，让一让，打扫卫生了啊！让一让，让一让。
3: 长得还挺漂亮的，怎么拉屎这么臭啊？它是稀的，
2: 这么稀的屎谁拉的？
3: 是不是你，大白？啊，是不是你？又跑外面偷吃了是不是？还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你心理素质有待提高啊！你们，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4: 哎，跟鸽子聊得很热闹呀。
3: 妍妍，
5: 喂，哎呀。你咋跑这儿来了？这上面又热又臭的，你来干嘛？
4: 臭吗？我只闻到了酸味儿，是那种被打入谷底、怀才不遇的辛酸，再配上这些鸽子，老惨喽。
3: 你也取笑我？你是不是跟那姓陆的一丘之貉？
4: 不要那么大火气嘛，去跟冰棍降降火。
3: 不吃。
4: 两根我吃不了。你帮我吃一个。
3: 行吧，再不吃就化了。坐。这大热天吃根冰棍还真不错啊。
4: 风太小了，吹不到。
3: 这样呢？林大小姐，
4: 以前我在国外见过一个病例，也是养鸽子的，一身的鸽子毛，总是跟鸽子讲话，最后都不会讲人话了，只会咕咕咕咕咕咕。哦哟，你该不会？
3: 你是想说，我该不会在这带上神经病吧？我可没那么脆弱啊！
4: 以前在社会处那么远。你没事总来法医科找我，现在都在局里，你倒好，矜持起来了。怎么，觉得在景阁谷丢脸，不好意思来见我啊？
3: 金岩同志，你这种思想可要不得啊！我们这都是公安，分工不同而已，有什么丢脸的？我跟你说，
2: 我的这些景阁啊，可都是宝贝，历朝历代不都是靠飞鸽传书吗？你就看着吧。
3: 我就靠我这帮鸽子兄弟，一定破个大案让你看看，更让那姓陆的瞧瞧。他们社会处离了我，那是他们的损失。
4: 还是忘不了社会处。想破大案，听我一句劝，去跟陆主任说说好话，道个歉。
3: 我不是，这些鸽子现在可都是我的耳目啊！我在这儿工作，等于掌握了全市的通信。他陆这样行吗？
4: 你才来这多久？这些鸽子能听你的话？
3: 你不信，带你开开眼。大白，嗯，说好了，十秒钟之后飞回来，知不知道？就看这回了，看你的了啊！
2: 总理，
3: 看着吧。
4: 十、九、八。七六，
3: 你太快了，你数慢一点。
4: 四三二一，怎么还不回来
3: 啊？你太快了，再给他点时间。
4: 不会真回不来了吧？
3: 不可能，这些鸽子啊，他们都认得回家的路，很快就回来了。爷，你要不先回去休息会儿，这太阳太晒了。
4: 找鸽子去啊。
3: 小祖宗要真出了什么事儿，那老狐脑跟我没完。

0: 我们这儿才十秒钟就回来，以后少吹牛。有空了就跟陆主任道个歉，说说好话，瘪嘴硬，听到没？好，我知道了，走吧。
1: 好你个大白，不给我面子是吧？人家都走了，你才回来，给我回去！

0: 金医生，广慈医院赵医生来电话，说有重要事情找你，让你回来就给他回电话。好的，知道了。好，嗯，我知道了。赵医生，你也辛苦了。晚上7点，我尽量吧。
1: 什么事啊？这么急？2件事情都很棘手。第一件事，赵医生他们在实地采样的老鼠粪便中发现了炭疽病菌，这几粒粪便都是在金市糖厂附近发现的。初步怀疑污染源就是在糖厂附近，所以要扩大调查范围。赵医生会配合我们去附近做进一步调查。
2: 那说明咱们上次的取样还是有成效的。
1: 刘瑞，你去配合赵医生做调查，有任何情况及时向科里汇报。我去。
2: 哦，好。那第二件事呢？
1: 第二件事情，赵医生约我晚上7点把检测报告给我。这棘手
2: 吗？
1: 他约在了西餐厅。
2: 那太棘手了，他在追求你。
3: 你别这么看着我呀，你不知道吗？全世界都知道了，只是你不知道，我们知道而已。我今晚要加班，你替我去吧。哎，行啊，我，
2: 不是，
3: 这合适吗？
2: 嗯，
3: 你也吃啊，别客气
2: 啊。呵呵
4: 哎，对了，那个金医生呢？他被刑警处临时叫走跟案子了，让我来陪你吃。啊，哎，那个炭疽病检测报告呢？
3: 这是报告，麻烦你交给金医生。
4: 快去。
2: 晚上医院还有个会，我就先走了。
4: 那个账已经结过了，
3: 别，
4: 慢吃。
2: 喝一杯啊？不用了，不用了。
3: 那聊会儿，
4: 你
2: 慢吃啊。
5: 感情啊，爸爸，你这刚吃完饭也不消消食儿就开始忙了。
6: 我看你这一阵子早出晚归的，又瘦了。我没事儿，
5: 我感觉这样挺充实的。倒是您还是要注意身体的。爷爷。 咱们家糖厂的卫生问题其实一直是很重视的，那些个携带着炭疽病菌的老鼠，不太像是厂子里的，应该是附近的野外的。我同事最近就会去厂里和附近进行取样，您答应过我的，随时进入，可不能再拦着了。我们化验还来不及呢，上下岗拦着。再说了。 早日发现了污染源，就可以早日把炭疽病菌消灭干净，这是大好事情。
6: 那我不打扰您了，我先回房间了。爸爸，你也要早点休息啊。

0: 消失几天，你应该很清楚。
1: 唐烨研究所
0: 不能出事儿，否则对你对我们都没有好处。我想伯劳也不允许他出事吧。
2: 挺好，耐心点，你要相信我们的能力。我让你搜集秦工企业家的行踪要抓紧啊。
0: 也请你耐心点，这方面我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3: 老板慢走，
4: 下个班早点回来，骑车注意安全。
3: 好好。
5: 画室一共有四个人，老板郑兰婷，老板娘肖云，还有伙计李旭。
1: 照片上只有三个人，
5: 少的那个人就是前段时间死掉的杨辉。
1: 哦，这位郑老师好像在哪里见过。
6: 哟，金老板，恭喜啊！
0: 你认识我？
6: 哎呦，您这么大的老板，上海不认识您的人不多呀。
0: 还都是写虚名，这是你写的？
6: 是是。
0: 同心同德，铸就辉煌，写的不错。
6: 哎呦呦，谢谢您，谢谢您，金老板。如今西南激战正酣，糖是重要的备战物资啊，您大力的投入。好眼光，
0: 真没想到呀！啊，你还会懂这些？哎呀，
6: 也就听听广播，看看报纸，
0: 刷刷标语，有点可惜了。哎呀，你要是再年轻个十几岁，就跟着我干吧。哎呦呦
6: 呦，感谢感谢，我呀做点力所能及的挺好的啊。这是我的名片，鄙人郑兰婷，民立小学的老师。
0: 想起来了，
1: 唐烨研究所成立的时候，他就在附近写标语。
5: 这个老板郑兰婷确实是民立小学的美术老师，我们家大宝二宝还上过他的课，不过这个没关系，把他们全都除掉就不用去判断了。
1: 有把握吗？
5: 干我们这行的没有万全的把握，但是有一点我敢保证，万一被发现，我就是死也绝对不会连累进牢。
0: 希望你能够陪伴他们长大，只要事情你能办成，这家纺织厂也有你的一份。
5: 我替孩子们谢谢金老爷。
0: 我也是做父亲，孩子的教育当然是陪伴的越多越好。
5: 金老，您比我做得好多了。
0: 江阳，孩子是我们的软肋，也是我们不怕死的铠甲。为了孩子，我们也该出手了。
7: 您好。您是来买画还是来定做招牌？
8: 新店开张，想定做一块招牌。
7: 恭喜老板啊，您来小店真是来对了。
9: 慢走。
7: 我们店定做的招牌有口皆碑。
8: 你们谁是老板？我想跟老板直接谈。
9: 我们老板在楼上，我去叫，您稍等。
8: 哎，好。
7: 您先坐，稍等一下。
8: 好。
6: 杨老板啊，您是要做招牌？
8: 我除了想定做一块招牌，我还想在我店面的外墙上画一幅大的宣传画，招揽顾客嘛。嗯，

0: 莫扎。
1: 这么急着联系，有事儿吗？
0: 公安局已经发现了，叛军兵军就在糖厂附近。这两天，他们就要过去扩大调查，我没有理由阻拦他们。

0: 好说，做生意嘛，就是结善缘。店的名字都定了吗？
1: 杨氏精致布匹。哦，
0: 对于宣传画，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
1: 宣传画嘛，醒目，只要能吸引顾客就好。
0: 好，我多拿几套方案，过两天请你过来挑选一下。哎呦，
1: 那就麻烦郑老板了。郑老板，哎，无论是出方案还是去现场画，希望郑老板能亲自上手啊。哦，店里的伙计太年轻，
0: 其实啊都一样，但是你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1: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好的，
1: 告辞。
0: 这个啊，杨老板，请留步。是这样，我呢正想给我太太做两件大衣，啊，所以过两天能不能到你那去挑一些面料？
1: 好说好说，
0: 太太喜欢深一点的颜色啊。你看啊，这个香色和百草霜，哪种颜色更适合我太太？
1: 我觉着香色应该更适合老板娘的气质。
0: 香色啊，好好好，那谢谢你，
1: 告辞。
2: 慢走啊，杨老板。
0: 好，不送。
1: 好。

0: 这是那些亲共企业家的行程，还有你的驾驶证。这间仓库保证安全吗？绝对没问题。这旁边以前是一个废弃的码头，仓库呢，2年前也就跟着废弃了。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的。
1: 你可以走了。
0: 啊！你要这些进步企业家的行程，是想绑他们，还是要杀他们？
1: 这是你该问的。
0: 我也是个进步企业家，跟共产党走的也是很近的。那他们都有事情了，我没有事情，会被怀疑的。
1: 放心，还没到杀他们的时候。我呀，只是先把他们抓起来。
0: 能不能把我也抓回来？
1: 哟，金老，我没看出来啊，你对自己挺狠的。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就是下手不要太狠了。
1: 好，那我抓你的时候，你能不能表现得害怕一点？
0: 啊，好。
1: 合作愉快。
2: 都给我站好了，把衣服穿好。
3: 从现在起，你们就是解放军。谁要是给我露馅儿了，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2: 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0: 他们准备动手了，我被抓之后，正是你动手的好时机。
5: 明白。您不在，可以最大限度洗清嫌疑。
0: 蓝天华社的三个人，一个都不能留。
5: 金老放心。
0: 看着点小姐，别让她做出什么傻事儿。
5: 明白。

0: 金老板真会选地儿啊，这么大个老板还这么痴情。
1: 这一次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会是个什么结果，就下来看看。

0: 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涉嫌大量囤积里面，搅乱市场秩序，必须带走调查。
1: 我是支持共产党的。
0: 行了，时间宝贵，带走吧。
1: 高怀腐是吧？带走。
0: 停车。
1: 走。
2: 你们要干什么？
0: 带走。
1: 站住。

0: 上装的什么东西啊？
1: 都是一些军需用品。
0: 我检查一下。

0: 都给我听好了，你们要是老实待着，我好吃好喝伺候；要是想跑，除非你们跑得比我子弹还要快，听明白了吗？
1: 你们不是解放军，你们是……
0: 别动！就你话多，再说一句，老子毙了你！
2: 报告！
3: 你们把我们这些企业家，要是想要我们的命，就不会这么麻烦了。想来一定是要劫财，是吧？那我们可以谈谈，你们想要多少赎金呢？
0: 你是不是瞎了？真把我们当打劫的了？
3: 那你们想要什么呀？
0: 米、棉、煤炭，你们所有囤积的物资。
3: 长官。物资仓库里倒是有一些，但是大量的物资呢，都散落在各处。给我们点时间，容我们好好想一想。
0: 好，我

0: 号外号外，解放军绑架
1: 了。你在上面了，
2: 给我来一份。
3: 金属？怎么解放军开始抓大人了？幸亏我生意做得小，不然我也在上面了。仗早打完了，还搞得人心惶惶。我看上海啊，这两天我得赶紧团结集合了，你说对吧？是吧？
4: 穿着解放军的衣服也不一定是解放军嘛，这是污蔑造谣。
1: 哎，我什么都没说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4: 不是，大哥。
5: 穿着解放军的衣服，还专门让人拍下来。这帮特务摆明了就是要挑拨军民关系，破坏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
6: 绑架只是手段，他们要发起的是针对新政府的一场经济战，更是一场混淆是非的舆论战。
7: 银元风潮那会儿，这些物资就疯狂的涨价，现在这种情况不更得涨吗？
8: 这就不是涨价的事儿，这是要饿死人的事儿。
6: 杨副局长特地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在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绝不允许有一个人饿死，中央和全国各地都会来支援我们，我们一定不能乱了方寸。现在就分组，老徐你跟阿翔一组，去高升面分厂。
8: 好。
9: 高老板就是在这个办公室被带走的，当时他们穿着解放军的衣服直接冲进来就抓人。
8: 那在此之后有没有其他人进来吗？
9: 没有，就我们几个进来过。
10: 这沙子是哪里来的？
9: 沙子不是哪里都可能有吗？
11: 我们家老钱就是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们了？
12: 钱太太您先别激动啊，我们的警察还在调。
11: 到底是多久有结果？
12: 钱
11: 三天，我就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12: 啊。好，
11: 不然我就去公安局要人。
12: 不是钱太太，您别
11: 让开。
13: 那天金老说要自己开车出去，说是哦去墓地。
6: 墓地？
13: 对，
14: 我爸每个月都会去看望妈妈，每次都是一个人去，不要别人跟着。
6: 差不多了，基本的情况呢我们都掌握了。金医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金老。
14: 谢谢陆主任。
6: 走吧。
13: 陆主任这边请。小姐，这厂里的
14: 告诉各个分厂的经理正常工作，不要受影响，要相信我们的公安。
13: 好，
14: 你先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13: 好。

0: 这附近我已经仔细看过了，没什么线索。林，你也不用太担心了，老陆他们我是知道的，出了这么大案子，他们一定会全力去查的。
1: 少白，我还有事情，先走了。
2: 几个现场都出现了这个沙子，这几分沙子的颗粒色泽都很接近，不排除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3: 不同的现场都出现这个沙子。

0: 应该是跟偷有关系。
1: 我马上化验。
2: 今日米价，哎，哇，
3: 哎，哎，老板，你大米怎么又涨价了？昨天不是搞涨了一百吗？我就不信了，你这大米能涨上千块钱一斤？
4: 金圆券这才过多久啊？那时候啊，一粒米就是1000块。今天啊，我的店里就这么多大米了，你们爱买不买？金额要是不想买啊，你可以想要。
5: 这案子涉及金属，我不可能袖手旁观。哎，我现在可就你这么一个搭档了啊！你可得加把劲儿，好好认路，知不知道？来，哟，你还真通人性啊！我们200组合一定能比那个陆正阳先把案子破，加油，知不知道？
6: 登载企业家被捕新闻的小报社一共有5家，报社反馈的信息基本都差不多，都是收到了邮件，里面全是照片，都在这儿。
7: 市里大大小小的照相馆我们都走访过了，他们对这些照片都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应该不是在正规的照相馆冲印的。
8: 还有别的行方式吗？
6: 很多摄影爱好者都有自己的暗房，方便冲洗照片。特务肯定也接受过这方面培训，对他们来说呀，这种照片不可能拿出去冲洗。
9: 我这里一共有21张照片，你们各自有多少？
6: 15张。
10: 10张。
8: 11张，一共57张。
9: 这么多的照片，就算是特务自己冲洗，那也离不开要购置一些相关的摄影材料，比如说相片纸、显影液，
11: 尤其是相片纸。
9: 一直依靠进口，上海刚解放，这出海口又被国民党的海空军控制，相片纸相当紧缺。阿翔，去摸排一下，上海出售相片纸的有多少家商店？
7: 是。
12: 哎，好久不见。
10: 啊，老徐，下周给我带根大葱啊。
6: 我再给你带点煎饼。
10: 功劳啊，
12: 我也要。
8: 这菜怎么没有股臭味儿？
10: 坏了，
6: 哪有臭味儿？
10: 林少白，你来干什么呀？
13: 哎，你们就放这些基本的资料在这儿给谁看呢？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
8: 那些线索我们都已经梳理出来了，只是没有写上去而已。
13: 说说看。
10: 以前呢，这些都能跟你说，但是现在有纪律，见谅。
13: 我懂，有纪律不说我理解。哟，这是陆正阳的饭盒，刚好我没吃。
10: 陆主任没吃，
6: 没事，我再去打一份。小白，你来的就是客啊，坐那吃。
13: 看到没，还得是老徐，老徐对我好。
12: 来，接了。
13: 我跟你们说，我今天也不是空手过来，我刚刚掌握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你们这边有什么进展？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9: 林少白，跟我出来。
12: 来了。等我回来，我还要吃的啊。
9: 你给我过来。
13: 怎么了，陆主任？我一个养鸽子的，还能破你们的案子不成？
9: 就你那点心思，什么事儿？说吧，来干嘛？
13: 是这样的，我们锦鸽谷啊，要给各单位分配新鸽子，这不社会处也得有吗？我就特意挑了只好的来给你们。哎，他叫大白，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从不偷懒。
5: 我去哪儿吧，都能找到我。
9: 你呀，好好养你的鸽子，绑架案跟你没关系。要再违反纪律，你连鸽子粪都尝不上。
13: 我就是来送鸽子，没提什么绑架案。

0: 好，那我就算不以公安的身份，我以金叔侄子的身份，我想了解一下案情的进展，这都不行吗？陆准，我们俩同事一场，总得讲点人情嘛。
1: 你还是不明白，你就是因为讲人情才被拔去的警戈骨，金岩都在自己岗位上待着呢，要讲人情也是他来问，轮不到你，亏你的警戈骨去问。
0: 案子不靠你们我也能破，
1: 你还真破不了，这案子啊归社会处管，这是纪律。
0: 那你要说纪律啊，现在局里可是把这案子写在了通报里面，那就意味着所有的公安同志都有义务要留意这个线索。你别说我现在在警戈骨，就算我现在在后勤股，那我也还穿着这身警服，那不是我有义务啊。
1: 林帅宝，我告诉你，你要是擅自追查惊动了敌人，我一定把你这身警服给扒了。哎呦，
0: 那你可是我的担保人，要扒咱们俩得一起被扒。
1: 你
0: 对我保密，告诉你，你等着吧，我有线索我也不告诉你，翻你的档案去吧。嗯，
1: 你给我站住！
0: 改主意啦！
1: 把鸽子给我留下。
2: 懒得理你。
3: 入水不化墨，韧性又特别强。应该就是这款科大橡皮纸。
4: 师傅，店里近期购买这种橡皮纸的销售记录有吗？
3: 有啊，

0: 去各家照相馆都是正常结果，唯独这个叫卢廷高的，他个人买的怎么比照相馆的还多呀？
1: 啊，这和他的职业有关。
0: 他做什么的？
1: 他们那行叫私家侦探，其实就是拍摄人家的隐私。也正因为特别私密，所以都是自己洗照片。
2: 你自己看，你都拍什么东西啊？
3: 我也得吃饭吧。
2: 拍的照片都在这儿了？
3: 都在这儿了。
2: 我想好了再说。
3: 真的都在这儿了？
2: 撒谎！你从德珍洋行进了四批照相纸，加上这些，满打满算才用了一盒多。剩下都去哪儿了？
4: 五运梁山，桃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6: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7: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

0: 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1: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0: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豪曲，豪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取，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1: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

0: 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五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2: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全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00。 1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

0: 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八百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五十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十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啊、就是老酒，喝起来呀、啊，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啊，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啊。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五十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7: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6: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7: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束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6: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7: 您打开

0: 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啊，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从德珍洋行进了4批照相纸，加上这些满打满算才用了1盒多，剩下都去哪儿了？
1: 这事儿啊，那些照相纸啊，我都赊给了齐师傅了。
0: 哪个齐师傅？
1: 就是耀华照相馆的齐师傅。
0: 哥，这地儿可真够偏的。
2: 师傅，有人找。我在取照片呢，让客人等一下。师傅，是公安的同志找您。
3: 那得等我洗完照片呢。
2: 师傅，公安办案，麻烦您配合一下。不好意思，稍微等一下，我师傅还没忙完。
0: 等不了。
1: 哎，
0: 谷子，
1: 小师傅这样，你们照相馆的账本能给我们看看吗？
2: 行啊。
4: 照相馆就我和师傅两个人，主要做街坊四邻和老主顾的生意，所以店里客人也没那么多。这些都是上个月的是吧？对对对对对。谁找我呀？哎，师傅。
5: 齐师傅，又要麻烦您了。
4: 哎呀，来了。
5: 齐师傅，上次您给家母拍的照片，我们都很满意。
4: 好，
5: 所以呢，想麻烦您啊，再给我们夫妻俩拍张合影。
4: 没问题。
5: 这个月，
4: 齐二位站在里面等着。
5: 那我该去了。
4: 马上多。
5: 公安同志，什么事儿找你问吧，里面还有。

0: 客人要接待。
1: 齐师傅，打扰了。
0: 啊，
1: 卢廷高认识吧？他跟我们说你在他那儿赊了两盒相片纸，我们呢又从德胜洋行的师傅那儿打听到月初的时候你刚买过两盒，这么多你用得完吗？
0: 生意好自然用的就快嘛。
1: 但从账本来看你们店的客人并不多呀。
0: 那个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漏记了也是常有的事儿。
2: 师傅，我刚才说的是我负责记账，你说了店里客人不多。
0: 就你话多。
3: 齐师傅，多出来的那些照相纸到底去哪儿了？
0: 问来问去不就是几张无关紧要的相片纸吗？莫名其妙，里面的客人还在等我，殊不奉陪。送客。
2: 哎，
1: 齐师傅，如果那些相片纸拍出来的人都失踪了，你还会觉得无关紧要吗？
0: 失踪？
2: 怎么这个？
0: 你们指的是不是报纸上报道的这些人？
3: 就是他们。
0: 哎呀，
1: 说说照片纸吧。
4: 徐师傅，目前你们的嫌疑最大，请配合我们走一趟，调查清楚。
2: 师傅，师傅，
0: 马青，不要担心，不会耽误太久的。
5: 徐师傅啊，你去哪儿啊？
2: 徐师傅。
6: 所料，我们要用相片给他讲个故事。
3: 我会继续按计划行事。
6: 好，看他怎么自投罗网。

0: 长官，你们这是要干啥呀？我干什么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名下的米棉煤现在还在海上吗？我要的就是你们每一个人、每一艘船的航线和船号。吴总控都被你们国民党的海军给封锁了，我们哪还有船能进上海啊？
1: 你蒙谁呢？我们有能力在上海潜伏，其他地方就没有我们的人了吗？你们跟英美公司合作，想尽一切办法躲避封锁，把船停在浙江和江苏，再想办法运到上海。我说的对吗？每个人把你们的航线和船号写下来，不写的，姓钱的就是下手。

0: 高老板，高老板怎么了？
1: 快，要，来，扶起来，
0: 来吧。

0: 物资没到手之前，我不会让你死的。现在可以写了吗？高老，留到青山在，不怕没斋烧。写吧，听金老的话，写吧。
1: 写吧。
2: 记住。

0: 这些香片纸被你另作他用了呀？
1: 你们什么意思？
0: 从一开始你就在刻意隐瞒什么呀？
2: 你觉得齐师傅为人怎么样？
3: 他对照相馆的生意倒是尽职尽责，不过这个人呀太要面子，脾气古怪，跟周围店面的关系啊都不太好。现在年纪大了，记性差，手也抖了，最近啊老是喜欢人家客人的相片，就想着让他退下来吧，那还硬撑着要干。你看怎么样，出事了吧？听说还扯上特务了。
1: 少东家本来就觉得我年纪太大，要换个年轻的。照片纸失窃这事儿要是被少东家知道了，他肯定把我开了。我要是照不了相，我干什么呀？别的我也不会啊。
4: 别人家的学徒都是挨打又挨骂的，我师傅从来不那样，他是真心实意的教我照相，还把客人介绍给我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师傅了。
5: 你天天在店里丢东西你不知道？
0: 店铺的窗户都是用铁条封起来的，你也一直在现场，这照片纸怎么会丢啊？
1: 哎，相片纸是下雨那天丢的，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我还洗了几张照片，傍晚雨越下越大，店里也没什么客人，我就把阿行打发走了。这雨越下越大了，你赶紧回去吧。
4: 行，那我先走了。师傅，
6: 路上小心点啊。
4: 你也早点回啊。
6: 哎，
7: 我就打烊了。
2: 师傅，照相。
1: 那个人让我给他照了好几张照片，又换衣服换布景，大头的半身的全身的照了好多张。
6: 看我手这个位置啊，哎，保持住。嘿，
7: 先生仪表堂堂，等照片洗出来啊你就知道拍的有多好了。
2: 能再换一个造型拍一个？
6: 可以啊。
2: 好，
6: 来来来，

0: 笑一点，保持住，保持住。哎，微笑，微笑。啊，哎，双手的位置，哎，好。
1: 这场也不错。
2: 我能把帽子摘了再拍。
1: 没问题，咱们接着来。
3: 是那个客人偷的吗？
1: 不是，他一直跟我在一起，从来没有单独离开过。
3: 你说你拍了他很多照片，底片都在吗？
1: 在。
3: 你看看这些照片里边，有你说的那个客人吗？
1: 就是他，烧成灰我都认得。
3: 很可能是他故意拖延住你，给他的同伴盗窃相片纸，创造了时机。
4: 少东家，少东家，公安说了，这事儿与我没关系。
5: 都牵扯上特务了，还说没关系？收拾收拾，回家养老吧。
4: 少东家。
6: 太不近人情了，
7: 哥。这相片纸确实是从齐手这儿出去的，但没想到是特务偷的。这么一来，线索又断了。
3: 这事还是有蹊跷。
7: 怎么蹊跷？
3: 特务要弄到这个相片纸，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用假身份，也可以找人直接去怠慢。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去偷呢？
7: 为了省钱。
8: 主任，主任，不好了！那些企业家的家属们围在公安局门口跟我们要人，还有很多记者也在。
3: 去看看。
9: 公安大老爷，我求求你们了，放了我们家老钱吧，
10: 放了我们家老张吧。
11: 钱太太，那天我去你家的时候已经跟你说过了，抓你丈夫的人是特务，我们正在全力侦查呢。
9: 但是报纸上已经说了，就是你们抓走的报纸。

0: 是不会骗人的呀，会求生欲的。
1: 那你磕头，
0: 求求你了，
1: 那你磕头啊，磕头有用，我们都支持你。
0: 那我求求你了，我还是给你跪下了。
1: 行行行，
0: 没有，没有，
1: 求的没用，一句痛快话都没有，大家还是别白费功夫了。
2: 先起来，
0: 不要动，我求求你了。
2: 先起来，
0: 我求求你们跪下。
2: 快起来，
3: 阿姨，我的父亲叫金宝昌。他也被绑架了，至今下落不明。我也是受害者家属，听我一次劝好吗？不要轻易听信那些不负责任的报纸，拖延公安办案，只会让我们的亲人生还几率变得更小。都起来吧，我求求你了。
2: 先起来，金医生说的对，我们一定会尽快把你们的亲人找回来，请你们相信我们人民公安，好不好？先起来，好，
1: 快
2: 起来，起来，起来。
3: 那我们就再相信你们一次，拜托你们，求求你们了，一定要把老钱给救回来。
1: 能救出来才怪。
3: 你们要救我，救不救你们？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了，好不好？再救一下你们，救啊！
4: 那个人谁啊？家属，还闹家属、啊，我看像看热闹的。他叫什么？谁家的家属？好像姓高，是高怀普的儿子。高怀普的儿子。
5: 回去吧，先回去吧。
6: 这井个谷是在楼顶天台吧？
7: 是啊，怎么了？
6: 林少白不是口口声声要查这个案子吗？不知道要整出什么幺蛾子来。走，看看去。
7: 我不去，哥，天天骂我狗子狗子狗子，见谁都啐两口，我打我也不能打，我啐我又啐不过，我嘴笨，我不去。
6: 我们两个吃不他一个。
8: 一个僵尸破光而出，啪啪，他直接把身边两块大鼓打碎。你们知道大鼓里掉下来什么？掉下来一个紫色的剑匣，只见这紫色剑匣里面突然飞出来一条三丈的紫龙，这个紫龙啪一下啪一下，几个僵尸应声倒地。这个李英琼刚刚准备开心一下，突然这个紫龙对着李英琼飞奔而去，
7: 这把李英琼吓了一跳，瞬间开始跑，他跑，紫龙追，紫龙追啊追啊追，突然这紫龙被卡在了一个树枝之间，
8: 李英琼见状，立马掏出随身带的佩剑，啪！两个人斗得难舍难分。就在这时，突然，咻！天空中降下了一只白雕，哇，这个白雕可厉害了，三两下把紫龙打了个灰飞烟灭。就在这时，李英琼应声倒地晕了过去。
9: 他第二天醒来，身边放了一把紫色的宝剑，上面刻了两个字紫影，这个就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做人一样，做哥也一样，知道吗？你们就是我的白雕啊，你们保护我，我保护你们，好吧？啊，白雕，来。
8: 还想看住我？
10: 王老板。
11: 哎，林太太。
10: 刺猬稿卖完了呀？
11: 就算我做得起，恐怕大家也买不起。市场上的价格呀，高得不得了。
10: 哦，那麻烦帮我拿绿个生煎好吧。
12: 哎，老黄，
11: 哎，
12: 你跟卖米面的关系熟，托人帮我搞两袋大米好了啦。我抢不到呀，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哎，我把钱先给你哦，一定要帮忙哦。
13: 哎，老黄，都街坊邻居了，不好好吃薄饼，你帮我搞两袋。
11: 哎，太太，哎，您把钱拿回去。哎哎，大家把钱收好。不是我不愿意帮大家的忙，是我这个早点铺啊也快揭不开锅了。你看这几块煤烧完了就得关张。
12: 哎，老黄，连你也搞不到呀？
11: 市场上没货，你有钱也买不到啊。
12: 哎呦，那
10: 本来以为日子会好过一点，没想到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了，是吧？
12: 对呀，那可能搞，咱们过呀，真的也

0: 死。
1: 哎呀，少白，怎么回事啊？这个衣服都洗过了，还是有臭味道的呀。哎，你不是调到那个局里工作了吗？怎么还会这样啊？
2: 现在有特殊任务吗？哦，
1: 我知道了，是不是那些大老板被绑架的案子吧？
2: 是啊，还是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
1: 好，我在报纸上看了，是不是你金叔也被绑了？现在查的怎么样啊？
2: 啊，我们有纪律的，这不能说的。不过你可以放心，现在金叔还有那些企业家呢，还在给他们海上运输的物资来发送指令，这就说明了他们现在还是安全的。嗯，
1: 那这段时间你呀，多去陪陪星爷啊。
2: 我知道，你要不吃点啊？哎，我妈去哪儿了？
1: 你妈呀？哎呦，白天呢在里弄里跑，晚上去打麻将，还没回来呢。
2: 打麻将去了。
0: 哟，你们两个都在啊？
1: 正在说你呢。哎呦，
0: 累死我了，腰酸背疼。
1: 来，给你倒点水。哎
0: 呦，而且我自己来的钱。
2: 打麻将这么累啊？
0: 我现在打麻将呀，不是为了娱乐，我现在打麻将呢，是为了连了我们太平里和幸福里弄堂的感情。哎，我告诉你们哦，今天在牌桌上，幸福里弄堂的老高就说了，他爹被绑了，什么时候放出来还不知道吗？
2: 真的假的？这幸福里也有值得被特务绑的大老板？哎呦，
0: 你看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你知道老高他爹是谁吧？面粉大王高怀普。哦，不过现在断绝了父子关系。这个老高混到今天这一步，活该，他就是作啊。
2: 他爹都被人绑了，他还有心情去打麻将呢？
0: 也是啊。
2: 哎，妈，你帮我再约他打一次麻将，输了钱我来出。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现在不玩钱的，我们都是拿扑克牌的，主要是为了联络感情。
2: 是，但是你帮我约他打一场，这是在帮我查案。你想想，他爹都被人绑了，他还有心情打麻将，这里面有没有问题啊？
0: 也是哦。哎，不对呀，要是有问题的话，就把他拉过去审呀。
2: 哎呦，不是，这案子太大了，不能这样打草惊蛇嘛。现在就是约他出去打麻将，套一下他的话，这案子如果破了，他们是要给你记功的。哎
0: 呀，好呀，还会记功的？
2: 那当然。
0: 哦，那好的，那我明天帮你约啊。
3: 嗯，师傅，哎，师傅，师傅，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来人呐！
0: 来人！
3: 师傅，我来人，帮我！
4: 哎，金师傅，金师傅，金师傅。Thank you.

0: 上吊了。我昨天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没想到他这么想不开呀。
1: 那你有看到什么可疑人员吗？
0: 没有，我师父对我可好了，真心实意的教我照相。
2: 秦生，是他杀还是自杀？
3: 自缢死亡有四个特点：眼合、唇开、手握、齿露，而且舌头多吐出。如果是被杀害后伪装成上吊，那么口、眼开、手散、舌不出。再结合他脖子上的两道勒痕，其中一道是没有充血的，可以判断这一道是死后被挂上吊绳导致。从这些状态可以看出，是他杀无疑。哦，对了，我还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跟上次类似的沙子，我会拿回去化验，第一时间拿给你。还有，你看，这里有拖行的痕迹，应该不是第一现场。

0: 谁啊？
1: ？
2: 给别人拍了几十年照片，还没给自己拍过吧？我给你拍一张，你的照片一定会出现在整个上海的报纸上。闷头干了一辈子，也该出出名。这两篇新闻稿连同照片一起寄给他们。
3: 要不要找几个牙尖嘴利的在现场现场灭火一下？
2: 嗯，不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性使然，我们顺应就好。
4: 哎呦，哎，你们说这公安不来提示过他能死吗？
5: 就是呀，
6: 就是吧？
5: 那个人来了提示过，我亲眼看见的。
7: 好好的一个人，这就没了，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8: 对呀，
7: 也没这样的呀。
6: 是呀。
9: 哎，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啊，你们不能歪曲事实。齐师傅，我们带回去只是问话。
4: 他只是问话，至于上吊吗？
6: 对呀、啊，问话人就没了。
9: 齐师傅是被人杀害的，不是上吊。
10: 对，我是法医，可以证明。
6: 法医？你们都是一伙的，还不是你们说什么都是什么？
11: 公安打人了！
12: 我这边。
11: 公安打人了！
13: 无耻啊！真是无耻！我们公安局能干这样的事情吗？这些小报记者，我真想用鸽子粪塞他们嘴里边，再让他胡说八道。
3: 怎么了？这是？
13: 你看看吧，街上卖疯了，人手一份。踏住了！
14: 不热的水干啥呀？
13: 你干啥去？哎，
3: 打个电话。
13: 你去了没有用，你就是个喂鸽子的。
3: 小满，你让陆志阳接电话。
15: 主任他不在。
3: 他去哪儿了？
16: 局里，说是要给杨副局长汇报工作。
3: 他是不是又来局里自行惩罚了？
16: 不知道，大家都不敢跟主任提这件事。
3: 你不敢提有什么用啊？他什么时候走的？
16: 有一会儿了。
15: 这会儿应该都快到了。
3: 行，我就在局里，我现在去门口堵了。
17: 老陆，你不应该在歌站吗？怎么擅离职守？
3: 你还有闲工夫操心我？你现在已经惹了一身骚了，你知不知道？
17: 你还一身臭呢。
3: 你去哪儿？
18: 你要去找杨副局长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能不能别每次出了事儿，你就自己上赶着去领处分呢？人家杨副局长还没说什么呢，你就先自己打自己三十大板，你是不是傻呀？
17: 干什么？
3: 那个齐师傅肯定是他杀。如果杨副局长怪罪下来，你就这么跟他说，不管有没有证据，你都要这么跟他说，不然要丢饭碗的。你听见没有？老陆，我知道你讲纪律，你要看证据。那个静燕不是在负责尸检吗？他有没有查出什么来？
17: 社会出乎我的事情，按照纪律，你无权知道。
3: 我为你好，你跟我讲纪律啊？
19: 你爱说处分去啊，
3: 我瞎操什么心啊？我告诉你，上面警戈站正缺人手的，你来扫鸽子肯定一把好手。
17: 这是齐师傅的尸检报告。
20: 不久前伪装成解放军绑架资本家，不就是想把我们上海公安置于舆论的重压之下吗？现在又把目标直接对准了你。舆论炸弹往往比火药制成的炸弹更有杀伤力啊。
17: 我办案呢，确实有不周全的地方。当时的齐师

0: 那儿的时候，我就怀疑过，特务明明可以自己去买相片纸，为什么要去偷？现在才看明白，他们之前就对齐师傅的性格背景做了了解，然后设好了局，故意等我去查这个相片纸，结果走进了他们的圈套。
1: 他们这是利用人性，设计好了一出多米诺骨牌，在推倒这个齐师傅的同时，也把我们上海公安卷进去。你觉得这像是谁的手法？
0: 伯劳，很有可能他一直都在试图操控一切，但确实是因为我让特务钻了空子。
1: 这特务用尽伎俩，无非就是攻心，想让我们公安束手束脚，
2: 甚至是自乱阵脚。
1: 没关系，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外边不管有多大压力，我给你顶回去。
0: 是。
3: 陆正阳没有受到任何的处分。
4: 我们的目标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上海。
3: 当计划完成，那些企业家
4: 全部要被干掉。
3: 市场一乱，人心就乱了。
4: 到时候不光是他，整个上海市政府不能给市民以一个交代。
5: 明白。
6: 两位，
4: 这是所有人的答案。
7: 希望。右头。
8: 红中，
6: 哎，碰，二筒，
7: 哎，放下放下放下，哎呦，看二筒，我的哎呦，我的东西糊了，哎呦，高老板，不好意思，又糊了，哎，给钱给钱，来来来来，
6: 邪门了，今天手气也太差了，哎，
7: 高老板，你这是没钱输了，
6: 林太太，你再借给我点呗。您看还不到十点呢。
7: 我跟你说，今天我们三个手气旺，就算我借给你，你还是要输的。嗯，我看今天就这样吧。好，算了好了。是呀，你今天的都解不清的呀。哎，
9: 走了走了走了。
6: 哎呀，不就差你们点钱吗？这个月十倍还你还不行吗？
7: 说话算数哦。
6: 当然。
7: 高老板，十倍，就你那个西服店啊，哎呦，你不要再提了好吧。今天呢我做个好人，我们呢就当白玩了好吧，赢的都还给你，就当我们两个里弄嘛搞联谊了。 no 还给你还给你好吧，改天再玩改天再玩。走了走了走了，
6: 把钱都拿回去再打一圈来。
7: 那就一圈啊。
6: 诸位太太，莫要瞧不起人嘛。这我爸的钱、厂子，马上都要归我了，到时候还差你们这点钱啊？
10: 哎呦，你是被高老爷子赶出家门的，那钱嘛、工厂嘛，哎，都给你妹妹了呀。人家早放出话来了，不会留给你的呀。
7: 就是呀。
6: 他没立遗嘱之前就被绑了，我那个妹妹又在东北开分工厂，回不来。他不留给我留给谁呀？
7: 哎呦，高老板，怪不得最近看你那么高兴了。那我怎么觉得高老爷子这个人，哎，吉人自有天相哦，说不定被人家公安一救出来，财产还是没有你的份的。哼，
6: 怕是难喽。老爷子今年哮喘加重了，要随身佩戴药，而且啊还得是美国的特效药，我估计他带的药不久就要吃完了，这药一断一口气没上来。这些钱都得是我的，还差你们不成啊。来来来，打牌。
7: 高老板，你的心狠狠的哦。
8: 哎呦，是的。
6: 谁的家业不留给儿子却留给女儿啊，他才是最狠心的。
11: 哎，说什么特效药？
12: 进来。出去。
13: 我就知道你还在加班。
14: 我给你带了最好吃的生煎包。
12: 谢谢。

0: 开，问你点事儿。
1: 说。
0: 我懂，纪律，异丙肾上腺素含片，哪里可以买到？
1: 这个药美国才研发成功没两年，上海如果有卖，一定是极少。你要它干嘛？
0: 我帮别人问，那个颈椎骨那个老胡，他有哮喘。
2: 那你帮我打听一下，我在上海哪家西药行能买到这种药？
1: 知道了。
0: 这个报告啊，你要尽快交给老陆，要不然我就比他先破这个案子了。
1: 你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线索吗？
3: 在日保密。
1: 你坐这儿合适吗？
4: 记得帮我问一下啊，趁热吃的记得。
5: 喂喂，

0: 哎，杨老板，您在蓝亭画社订的招牌给您送来了。
1: 你们老板呢？
0: 老板今天忙，让我来给您装。要不咱先验验货，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把这个尾款给结一下。这是账单，进来说吧。啊，好。
1: 结账，等把外墙的宣传画画完了，让你老板明天过来一趟。画完就结账。哟，
0: 杨老板，真是抱歉，我们老板明天有事儿，来不了。哎，后天也行。后天也不行，他那是出远门，明天就走了。
1: 什么时候回来？
0: 老板的事儿我哪能多问呢？啊，不过您放心啊，这个怎么画呢，他都设计好了，颜料、外带一定给您画。
1: 我找你们画室，正是因为看中了郑老板的手艺。而且之前他也答应过亲自过来画的。你回去告诉你老板，让他这两天抽时间一定过来给我画好。
0: 杨老板，我就是个伙计，说了也没用。
1: 你走吧，等你们老板回来了，我亲自去跟他说说。 做生意要讲诚信的，而且他之前也答应过的，怎么能反悔呢？再说了，你画的跟他画的能一个价钱吗？
0: 您消消气，您是这个意思，我一定帮您转达。那我走了。

0: 这老小子够贼乎的啊！他今儿要来了，准给他撂下。
1: 姓郑的不来，光杀一个伙计没用。
0: 哎哥，你说他不来，会不会咱暴露了？
1: 不确定。之前答应的好好的，临时变卦，有可能是怀疑了。这样，与其等他们动手，不如我们先动手。
0: 行，什么活？
1: 你别管了，这次我一个人去。
2: 那不行啊，他们都是特务，没那么好对付。抓紧自己去。
1: 你听我说，你留下，真要有个万一，大宝和小宝就交给你了。金宝昌虽然答应我帮忙照顾两个孩子，我信不过他。如果真的出什么事情，那我对他来说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他还能管多久？
0: 压根儿就没指望了。
1: 我唯一能相信的人只有你。如果我没回来，拿着钱带着孩子赶紧离开上海，千万别回来了。
0: 哥，你说什么呢？
1: 听我的。
0: 你凭什么你啊？要不咱俩一起去，要不就我去。

0: 真的，真的，那行。大宝、小宝上午去补课了，这会儿快放学了，你替我去接一下。等他们下午再去上课，咱俩在屋好好计划计划。
1: 行，那回来再商量。
0: 嗯，
1: 我走了，哥。
0: 好，路上当心点。

0: 老板，张老板。
1: 哎呦，杨老板来了。
0: 张老板在吗？我找他。
1: 他在楼上处理点事儿，要不您先坐一下，稍等一会儿。
0: 说好了亲自去给我画的，结果人不来。别人的事儿是事儿，我的事儿就不是事儿是吧？我这个找他说清楚去。
1: 抱歉，杨老板。
2: 行了，
1: 楼上有客人，真的不方便。这样，等他好了，我马上请他下来，您看行吗？
0: 好，我就给老板娘一个面子，我等他忙完。
1: 谢谢杨老板，来，里屋坐。您请坐。
3: 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要不我们下来再聊。
1: 您坐着，我去给您泡杯茶啊。李旭，
2: 哎，
1: 把宣传画册拿过来。
2: 好。
4: 杨老板。

您生气是因为桂林卖强宣传画的事儿吧？我听伙计说了，我们家老郑也知道，一会儿啊，肯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您放心好了。您看看我们宣传画册，一会儿等老郑下来，您好跟他商量商量。这外边天啊，就是热，容易让人燥得慌。 给您泡点绿茶。

0: 来，您喝杯茶去救我。哎呦，我看这杨老板气儿还是不顺啊。这样吧，我呀以茶代酒，给杨老板赔个不是，这总可以了吧？哎，杨老板，您消消气啊！您这样，我怎么敢请我们家老郑下来啊？
1: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800里水泊中医，千年曲韵酿浓。

0: 从象，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五十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十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3: 百里水泊梁山，五十二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3: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4: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3: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4: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2，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3，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4，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

0: 回味无穷，
1: 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良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良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鲁豫良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良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良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5: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4: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良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5: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良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良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4: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5: 您打开一瓶鲁豫良山酒，您看这酒线，看着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4: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豫良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称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6: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豫良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

0: 盐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1: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5: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6: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7: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9: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

0: 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一个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您这样，我怎么敢请我们家老郑下来啊？一会儿他下来，一言不合再吵起来，这多难看啊！您说是吧？

看这时间也该差不多了，这样吧，杨老板，我上去看看我们家老郑啊，您先在这坐会儿。

0: 老师，可以下去了。
1: 你怎么样？
0: 没事儿，就是感觉有点晕。
1: 躺下，休息一下。

郑老板，久等了。郑老板，这是诚心不想见我呀？滚！

0: 慢走啊，杨老板。
1: 好，不送。
2: 好。
3: 老师是有什么问题吗？
4: 这个人疑点很大，很少有顾客进门就说直接要见我的，而且还他特别的说，那幅宣传画要由我亲自来画。
3: 所以您用布料的颜色去试探他，他说用香色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4: 问题就更大了。我说你喜欢的是深色，于是我给他两种颜色，香色和百草霜，而百草霜要比香色深得多，他居然说香色更符合你太太的气质。嗯，显然这个人不是做布匹生意的，让李旭去好好查一下。
3: 好的。
5: 秦老，带走吧。
6: 是。起来，走，走，快点。

0: 行孙，你把我一个人带出来，他们会怀疑我的。
1: 不用担心，也可能今天就不用回去了。
0: 英孙，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不是不对我。
1: 你看。

0: 是你啊，行，老金，主动让我抓你好洗脱自己的嫌疑，趁机雇凶杀人啊。
1: 我没什么凶啊，我杀什么人？
0: 嘴太硬。说，谁支持你的啊？
2: 关二爷派我来的。你们伙同戴月清灭了我们水河帮。

0: 害死我们老大，这仇啊，我必须报。我们老大对我有恩，我就是死，我也绝对不会背叛他。
1: 你在哽咽。

0: 金老板，你的这位兄弟对你可谓是忠心耿耿啊！
1: 哎，郑老师，哎，兰亭画室，郑老板，你为什么要杀我？
0: 跟你无缘无仇的，我杀你干什么呀？一定是你们搞错了，英存，搞错了，整个事情搞错了。
1: 对和错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金老板，你我定个规矩怎么样？我跟你定什么规矩？我是伯劳，万杰啊。
0: 如果你今天还能活下去的话，我想应该定一个规矩。从今往后，如果我有什么闪失的话，你和你的女儿要负相当的责任。我就是个商人，我连自己的命都保证不了，这个不太公平吧？谁都可以跟我谈公平，唯独你老金。 不行，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你和你的兄弟一起下去，我动手；第二，他下去，你动手。伯劳先生，求求你了，放过我吧。 我也许对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用处。
1: 你对我有没有用，这需要我来判断。从目前来看，你跟你的兄弟没什么区别，我可以随时把你处理掉。

0: 但是有一点我敢保证，万一被发现，我就是死也绝对不会连累金老，就算我死也绝不会暴露你，这同样是规矩。
1: 老金，我在倒计时哦。

0: 王姐，辛苦了。
1: 不行，
0: 那就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根据法医科的鉴定，啊，我们案发现场发现的沙子呢，含磷量跟海沙接近，且酸性较高，那应当是受了长期的化工污染。因此，这些企业家被关押的地方，应该是具备了这几个特征。附近有河流，有被污染的化工厂。
1: 特务们盘踞此地，应该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才会在行动中或多或少地遗留下据点处的沙子。再根据金医生的化验结果推断，
0: 应该是在东北方向入海口一带，也就是虹口、高桥一带。
2: 这片水域啊，水网密布，沿岸都有污染的可能。要想排查出关押的地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3: 哎，金医生，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明确这些沙子具体是被什么化学物质污染的？这样我们好确定具体是什么工厂啊。
4: 现有的技术手段还不足以判定是哪种化学物质。
5: 主任，我们能不能向局里申请调集力量进行大规模排查？
3: 动静太大了，这样很容易打草惊蛇，我们之前努力就都白费了。
0: 总有办法解决。好，那今天到这儿，我去问局里。
6: 好。
7: 王队长，你说你上来就上来，还帮忙干活，这儿干的都是脏活。
8: 你都把我给整懵了，我还以为啊，你一辈子要在这里喂鸽子呢。
7: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这是局里把我分配到这儿的。
8: 我跟杨副局长都说了啊，你现在这个分配问题啊还没有定，我们刑警处可给你留了位子，有没有兴趣？
7: 这个嘛，倒也不用。倒也不是没有兴趣，哈。哎，老陆，你怎么来了？哎，
1: 我是听说张大队长要找景哥哥，特地过来给他带路呢。啊，
8: 是过来关心一下小白胡子吗？
7: 不是，是我在跟张队长学习呢。张队长带队啊，从不对下属念紧箍咒，关怀又好，哎，福利又多，是该好好学习学习哈。哎，小白，
8: 你要是到了我们刑警处，我保证让你干的是舒舒服服的。
1: 哎，老张，这个想法你一直都有的。
8: 老罗啊，你说啊，这局里上上下下，哪个不晓得他的能力？你现在倒跑来喂鸽子，这不大材小用，浪费人才吗？
9: 我这可不算挖你墙角，他现在景哥哥都不在你社会处，你不要我就收了。
7: 都是领导，差距怎么这么大呀？
1: 你看少白同志说的对啊，我呀确实该反省，该认真学习。你说这社会处、景哥谷、刑警处，都是局里的呀，都是为人民服务，对不对？少白同志去哪儿啊，我都同意。
8: 老陆，你真的同意了？
1: 我还怕你不要呢。
7: 别口是心非了呀。
1: 老张，林少白啊是个人才啊，虽然呢他总是不服管教，擅作主张，总是搞得鸡飞狗跳的，但是你要包容他，要袒护他，帮他收拾烂摊子，最重要的是要在杨副局长那儿啊替他挨骂。说实话，杨副局长那脾气我真快扛不住了。也就你老张，换做任何人呢我看都不行。
8: 他这个脾气是不是改改噻？
1: 孙悟空在五指山下压这么多年，
10: 那性子也再收敛一点。
1: 他遇到唐僧了，那唐僧还得念紧箍咒才能管着他。你是唐僧吗？你会念紧箍咒吗？
8: 我现在真是知道你的良苦用心了。你是想打在这里啊？我不信。走着。
7: 喂，说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9: 小白啊，你呀、啊、就好好在这里待着啊。

0: 我呀，先去吃个饭啊！你们先聊，你们先聊。
1: 张队长，咱们不是聊的好好的吗？你这回头再聊。哎，
0: 您老陆什么意思啊？故意来搅和的是吧？都跟人家张队长说什么了？
1: 您要是真想去新近处，
2: 我林少白去哪儿那是我的自由。
1: 张，你给我听好了啊！只要有我在，就老老实实在这养鸽子。
0: 你也给我听好了，人争一口气，我本来就没打算去新近处。
3: 您老陆不是牛吗？总有一天我要让你给我牵马坠镫，八抬大轿的把我请回去。
1: 搬梯子上天？
0: 什么搬梯子上天？
1: 门都没有，待这么几天还这样，一点长进都没有，好好养鸽子吧。
3: 你等着吧，现在八抬不够了，要16抬，翻倍。
1: 关彤，这需要点什么呀？那个药叫做。
3: 易丙肾上腺素含片，哦，我听朋友说您这儿有卖的啊，有，我给你拿。
1: 先不着急，嗯，老板，这个药平时一般都是什么人来买啊？哎呀，
3: 一般都是老主顾，这药呀比盘尼西林都贵，啊，都是那些大老板要有钱才能用得起。这世间半个月呀，咱搬出去几份。
1: 这最近有人买吗？
3: 哎，有，我最近呢一下子来了2位，一位是冯老板，经常给他儿子买的。哎呦，说起这个儿子，挺惨的呀，20来岁就。
1: 另外一位是。
3: 另外一位是个生面孔，记不清了。
1: 生面孔，您再仔细想想，他多大年纪，男的女的，长什么样子，什么时候来买的？
3: 好像是前天下午。哎，对，前天下午，我正犯困着呢，有个小伙子进来买药，20来岁吧。
1: 20来岁，他长什么样子您还有印象吗？
3: 我真没看清，他戴个风镜，进屋以后风镜都起雾了，他也没摘下来。
4: 哎，头回买，连怎么用都不问啊！给他钱就走，估计呀是给别人买的。
5: 戴着风镜，他是骑摩托车来的。哎，
4: 对，哎，出去以后摩托车啊灯了好几下没打着，啊晃一晃油箱才点着火。
5: 快没油了哈。
4: 对呀，下午3点钟左右吧，那辆摩托车加了11升本地口音。
5: 那辆摩托车看起来蛮好的，就是这尾灯瓦特了。
4: 司机戴着风镜，看不太清楚脸的，往东南方向走了。往东南方向走。
5: 啊。
4: 哎，那这个车牌号你有印象吗？哎，这辆摩托车不多见的，我还特地多看了2眼嘞。这车牌尾号是0229。
6: 人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呢？你怎么来了？行，现在重案组成立了，群英荟萃，用不着我了。
7: 少白同志，陆主任说了，你不能进二室。
6: 小满，你防我跟防贼一样至于吗？
8: 你来干什么？我真有急事儿，我找老陆。
7: 主任出去办案了。
8: 什么时候回来？
6: 估计要住在那儿了。
8: 住在那儿？他去哪儿了？
9: 我只知道是去虹口高桥一带排查了。
8: 哎，你去哪儿啊？
7: 赶快检查系统跟拨打接不接上，尽快回到各分局。
8: 哦。
1: 哎，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0: 这只好了啊。
1: 好，
2: 去吧。
3: 关队长，
4: 附近的情况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化工厂就这几家。
3: 就你一家是吧？那废弃的在哪儿啊？
5: 红色标记的这几处基本都废弃了。
3: 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都有。我们需要在这个废弃工厂附近重点排查。
4: 路人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

0: 哎，陆主任，
1: 你们张队长呢？
0: 他出去排查了呀。
1: 发现什么重要线索了？
0: 没发现什么呀。
1: 啊？
0: 没听说啊。

0: 林少白，哎，那景哥，是你私自放到洪浦的吧？不会是陆正阳啊！一听到有线索，动作比我想象的还快。林少白，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擅自把我调回来。
1: 就可以开除你的，
0: 你别那么着急，行不行啊？这事关我金淑兰，为我没有重大线索，我会叫你回来吗？什么线索？
1: 告诉你可以，我有条件。你风风光光的把我请回处理去。
0: 你是第一天到局里上班呢，组织程序你不懂，
1: 那就让我加入你的专案组嘛。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1: 那些交通警动的加入我为什么不行啊？
0: 你怎么到的景阁谷？你自己清楚。行。
1: 那我去找张队长，我加入刑警处，我照样能进专案组。
0: 专案组组长是我，我不点头，谁也别想进来。
1: 你说你费尽心思的想进专案组，你是不是还想着去找那个徐威啊？我没有，我就是想尽快破案，尽快救人，怎么了？反正我话已经说了，信不信在你。
0: 懒得跟你废话，你给我站住！
1: 好好的，跟我说清楚到底什么线索。那个高怀普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他离不开药。那帮特务抓起一家肯定是有所图，在他们目的达成之前，不可能让他们有生命危险，所以就一定会去给高怀普买药。我就是通过药店这条线，查到了去买药的特务开的是一辆摩托车，车牌号是0222，不过那个车牌号是伪造的。怎么样，我能加入专案组了吗？
0: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呀？
1: 你去问嘛，你去问那个高怀普的儿子高少春，或者去问那些药店加油站，你看我有没有骗你？
0: 我现在就去。
1: 我跟你说啊，你耽误的越久，那帮企业家死在特务手里的可能性就越大。
0: 我说我去申请，让各个分局协助调查那辆特务骑的摩托车的去向。
1: 你说了的，你查过了，牌照是伪造的，
0: 是吗？是啊。
1: 你现在是同意了？
0: 跟我走。
1: 去哪儿？
0: 回局里开会。
1: 等等，你意思是我加入专案组了？不是，这开会，你总得跟人家介绍一下我吧？这也没有个名头，黑不提白不提的，算什么意思是吧？啊？
0: 行，景阁谷联络员。
1: 不是，什么景阁谷联络员？这名字。 听起来像个跑腿的一样，一点都不硬气。你再换一个。
0: 你爱要不要？不然这样，你加多两个字，特别，景阁谷特别联络员怎么样？
1: 哎哎，不是，
0: 紧急收到调来，是发现了重要的线索。跟大家介绍一下，景阁谷特别联络员林少白同志。
1: 大家好，我是景阁谷特别联络员林少白。
2: 下面，请林少白同志介绍一下案情进展。根据各分局传递回来的情报，这辆特务骑的摩托车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在高桥镇的卢家杂货店。这就排除了虹口区。之前陆主任根据沙子推定的区域是东北沿海这一块，所以两条线索合并在一起，从卢家杂货店到东北沿海的这一整块区域。
3: 极有可能就是特务官员企业家的地方。我是干交通警的，对于这片区域呢也比较熟悉。
4: 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可能成为特务的藏身之处。
5: 不过这个范围还是缩小了嘛。
3: 哎，老婆。

0: 要不要集合力量往这个地方进行排查？
1: 时间不够，现在来不及进行排查。
0: 那李觉了应该咋办嘞？
2: 手勾帮，
1: 手勾帮，
0: 手勾帮，
2: 手勾帮最开始发家的地方跟这片区域有很大的重合。
3: 主任说的没错，根据之前戴月清交代的信息，手勾帮最开始就是由这一带的码头装卸工人组成的。
1: 对，手勾帮就是从这儿开始，一个码头一个码头打下来的，这里就是他们的老巢。如果说这里有什么猫腻，他们肯定是最清楚的。
0: 那问题是我们咋个调动手勾帮啊？
1: 擒贼先擒王，这个王早就被我们擒住了。
2: 没错，他们的总把头戴月清还在被我们收养，如果他能够协助办案的话，对案情会有很大的帮助。
1: 陆主任，我提议立马提审戴月清。
4: 高桥一带确实是手勾帮起家的地方，那里很多兄弟老家都还在那，我会好好的配合你们调查。这三立功

0: 水国帮在那儿还有哪些人，把他们的名字地址都说出来。
1: 这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去恐怕什么都查不到。
0: 新政府的政策有严惩，但也有宽大处理，只要他们积极配合，不会为难他们。
1: 他们不是顾忌你们，是顾忌特务，怕被特务打击和报复。
2: 戴月清，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们。
1: 我可以做你们的线人，我亲自去，只有我亲自去，他们才会听，才会信。
2: 你是想要我们放你出去？
1: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最近这段时间我在这里面想了很多。人生就像戏词里唱的，繁华一梦终究是空。我这辈子没什么盼头，就这样了。可是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立功减刑。这辈子可能还有机会活着见他一面。他长那么大，我还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如果就这么跑了，连这最后的机会都没有。我是总把头，也是一位母亲。作为母亲，亏欠我儿子太多。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说到做到。如果你们实在不放心，可以找人跟着我，那必须是生面孔。我看他就行。
3: 我

0: 上次戴月清就答应我们要合作，结果呢，当天晚上偷偷从密道逃出去了。这次再把他放出去，他指不定能出什么幺蛾子。
1: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他是把我们当敌人，但这次他是想立功减刑。
2: 也可能是跟我们演戏啊，一旦出去，那就是放虎归山。
1: 我相信他，他这次的状态很不一样。而且老徐，
3: 戴雨欣是江湖人，江湖上最看重的就是信义二字，不然他凭什么当守国帮的老大？而且他应该很清楚，如果他这次再撒谎，他的帮众会是什么后果。
0: 你想没想过，他现在他在坐牢，他连他自己的自由都保证不了，他怎么能顾得上别人啊？
1: 你想想胡子，戴月清为了他的孩子，也就是童素素的安全，他可以不相认，却守了他近十年，这样的一位母亲，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顾呢？
2: 少白，你想过没有，戴月清可能是故意示弱，利用的就是你的同情心。
0: 说得很对，你分析的再有道理，你说你是不是在赌？
1: 我这不是在赌，我是基于对戴月清的了解和分析。
0: 你再分析
3: 都没用了，
4: 我们再相信戴月清一次。
0: 不是主任，他就瞎提主意，您还真同意啊？
4: 听少白的。
2: 马洛，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4: 确实冒险，但这是我们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营救企业家的行动不能再推了，戴月清是我们唯一可以走的线。我呢，也不相信戴月清的为人，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出对自己自身利益最好的选择。之前他从暗道逃走，那是因为一旦成功，他还是总把头，他还可以跟伯劳继续交易制币铜板，甚至可以带孩子离开上海。现在守孤帮已基本被我们捣毁，我们也知道了童素素的存在，他就即使跑了还能干什么？
1: 所以现在争取宽大，早日出去，才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选择。
4: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小满。
5: 报告主任，你不要担心我，我一直在跟虎子哥练枪，我应该能应付得了他，是不是虎子哥？
0: 你最近虽然在一直练枪，枪法也确实有进步，但是你想想戴月清他是什么人啊？你枪法再好你也应付不了他。
5: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能让我试一试了。
1: 小满说的对，不如这样，我们一路跟着，一是保护小满的安全，二是不让戴月清脱离我们的掌控。
4: 就这么定了，让戴月清协助办案确实是险招，但很有可能也是奇招。杨副局长那儿我会跟他汇报的，出了问题我担。还有这件事情一定要高度保密，现在守沟帮伯劳都盯着戴月清。
5: 明白
3: 明白。
6: 命运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身在其中的人很难看清他的全貌。
7: 嗯，上海也将是如此。喂。
8: 哎，是兰亭画室吗？我想订幅画。
7: 好的，稍等。老师。
6: 嗯。
7: 刘秘书。
6: 我给马老板准备了一幅画，他一定能喜欢。
8: 局座刚刚发来的电报，说你做得很好。
9: 根据你提供的情报，上海商界偷运米棉的商船，
8: 已经有三艘被我们的军舰及时发现，现在已经压着转运去岛上了。
6: 我们的计划远不止于此。转告马老板，请他静候佳音。
8: 你先等一下。根据你提供的那么多条航线，怎么只有三艘船出海了？你可是在老板面前立下过军令状的，提供20艘船的物资。
9: 现在可差得远啊。

0: 老板让我问你，剩下的船到底什么时候出海啊？要是完不成任务，
1: 总裁可是亲自给你写了手谕啊，
0: 这份嘉奖你承担得起吗？
2: 怎么了？
3: 通知英隼，一周之内让所有的船装上物资出海，要是再不配合的就不要留着了。
2: 是。
4: 我们刚得到消息，有些人的物资到现在都没有出海，是谁在给我耍花招啊？用我点出来吗？老金老钱，

0: 不合胃口，那就对了嘛。做好事就得赏着。哎，那三位老板饿了吧？来，请那三位老板过来，也请他们吃饭。来，给三位老板上菜。
1: 都怎么样？都长毛了，还有，老板，这个口味不行啊！来，请三位老板吃啊！不吃，不吃啊！啊！够了，够了！
2: 长官，
1: 这样会死人的。货物装船，安排运输需要时间，这要是出了万一。
3: 你们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4: 老金，你千万别拿万一吓唬我。他们死了，还有你们呢，那你们要死啊，上还有那么多的老板，是不是？
3: 老高，五天内安排你的人出海。 能做到的话，点点头。行，等我好人做到底。你死了呀，我会尽快让你的家人下去陪你，好不好？嗯。
0: 这对了，来，我喂你吃。哎哎。

0: 丫头，把车开慢点。
1: 我不是丫头，我是公安。
0: 真好啊，人长得漂亮又聪明，还有一份谁也不敢欺负的工作。我从小生在太湖船家，就靠着船过河。

0: 来顺着洪水道上，又年复一年在船上讨生活。
1: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3: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4: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5: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5: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6: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取，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5: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6: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5: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

0: 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3: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1: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2: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 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

0: 胜，成功抢到了十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6: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怕，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7: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6: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

0: 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2: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0: 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

0: 九，今天只要19.9，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卖球。

0: 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
1: 鲁豫良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2: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2: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2: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称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6: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叫田小康。坐飞机去旅行是很快乐的事情，但是行李被偷太糟心了。原来又是导弹家族干的，我们要给他们应有的惩罚，还要找到消失的行李，让人们好好享受旅行。康宝，你们想去旅行吗？强横的女孩。
1: 今天的第一节课是科学课。
2: 哼，这不是山润吗？
3: 山润，
4: 我不叫山润，我叫瑞瑞，吴瑞瑞。
2: 什么？吴瑞瑞？
1: 瑞瑞到我们学校做什么呢？是为了来找小咖吗？
2: 才不是，我是转学过来的。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是吴山润，不是吴瑞瑞。虽然我是转学来的，但我可不是好欺负的。更重要的是，欺负田小咖的话，我可是不会坐视不理的。
1: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自我介绍。介绍完的话，就坐在那边的空位置吧。
2: 我的位置，我会自己看着办的。现在开始，这里是你的位置了。你好啊，同桌。
5: 这里是我的位置，你的位置在后面。
2: 知道了，我去坐后面的位置。但是我有个礼物要先送给你。
6: 拦住他，快拦住他。快点啊。
4: 吴瑞瑞选手
2: 射门。进球了，进球了。
4: 吴瑞瑞选手第十次进球。
7: 真是的，不给队友传球，只顾自己踢。
5: 就是说啊，
2: 足球好无聊，我们去玩躲避球吧。
4: 爸爸，
8: 终于抓到你这小鬼了。
7: 叔叔，怎么来我们学校了？
8: 还能有什么事？当然是来抓山热回家的。跟我说今天是校庆，学校放假，没和家里说就来这里了。
1: 什么？瑞瑞不是转学过来的吗？
8: 瑞瑞是谁？
7: 山润说自己改名叫

0: 岁了，还说自己是转学过来的。
1: 岂有此理，你不仅自己溜出来，还要这样说大话。等我回到家里再教训你。
2: 爸爸，我错了。
3: 小柯，我不想回去，我一定会回来的，你们都给我小心一点。
4: 你个孩子可真稀奇，不是转学却说自己是转学来的。
5: 但是我觉得他还挺有魅力的，性格很豪爽，也很有趣。
0: 叔叔，
1: 小康，这山润逃跑了。
0: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1: 我载着山润回家，山润在路上突然说肚子疼，要去公园的洗手间。
5: 他的胆子真是太大了。
4: 叔叔不要担心，我一定会找到山润，把他送回家的。
1: 哎呦，这样的话就太感谢了。
4: 包子王和小轩也去，我们分头找。
5: 好的。
0: 这样的话，
6: 沈仙吧，开宝。
7: 大家有哪里不舒服吗？我是能从外到内治愈你的疗愈异兽。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奔向任何险地的沙暴霸主。下一位选手是
9: 看山是山看水就是水吗？我是破壳而出的哲学卡宝雷炮战神。
0: 卡宝，这是我的朋友山润，快帮我找到他吧。
10: 什么？
4: 我记得就在这边啊，怎么有这么多房子？
3: 小柯，田小柯，
4: 是山润，
3: 快丽丽，帮帮田霸道，好想你们，你们还好吗？
11: 我们都很好。山润，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3: 还能是为什么？当然是想你们了。
4: 从乡下跑出来好远啊。
3: 远一点怕什么呀，见到你们就不累了。我们快点回家吧。
12: 家族快站住。
3: 那不是田叔叔吗？
4: 没错，前面的是坏人捣蛋家族。
6: 巴拉宝，拦住他们，让他们追不上我们。
12: 快躲开。
3: 刚刚是攻击了田叔叔吗？
4: 你们今天完蛋了。
11: 山润，不可以，不要过去。
3: 我跑不动了，好累啊。
0: 有办法了。
13: 罐头好久没出现了，真开心啊。
14: 大哥，我们偷玻璃窗拿来干嘛？
15: 在院子里建个温室，冬天就可以种草莓吃了。
4: 原来喜欢草莓啊。
15: 什么？那个小鬼是谁？
4: 我是来教训坏人们的正义女侠山润。不对，是润润。
13: 不管你是三润还是四润，趁我们还在好好说话，赶快离开。
15: 你这小鬼居然敢欺负我妹妹！你，
14: 哎呦呵！大哥，你没事吧？
3: 还不快放开我。
14: 这是让人陷入沉睡的催眠弹，接好吧。
3: 好酷啊。
1: 小康没有看到山润啊，
9: 这边也没有找到。
0: 到底去哪里了？
11: 小康，小康，刚刚山润来了。
0: 他现在在哪里啊？
11: 捣蛋家族偷走了玻璃窗，他去追捣蛋家族了。
0: 什么？

0: 这小鬼怎么这么厉害？
1: 那个召唤罐头的小鬼也一样，现在的小孩和我们太不合了，完全不合。
2: 那是因为大叔们只做坏事，所以才不合的。
1: 这声音难道是？
2: 快，山瑞，放他！头发玻璃窗也快还回来！
3: 沙暴霸主，卡姆变身！
1: 那孩子你随便带走，但玻璃窗不可能还回去。孩子们，出击！
4: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雷炮战神不可攻击。
5: 天啊，头头攻击真是太

0: 扯破。
1: 我们赢了，卡宝最棒。
2: 既然已经救出了山润，那我们一起来开炫舞派对吧。呵呵，走起。
3: 小康妈妈，田队长，谢谢你们的招待，晚饭很好吃。
4: 现在知道我们家在哪里了，经常来玩吧。
3: 好，感觉还会和山润经常过来的。
1: 山润，再见了。

0: 我叫田小康，一位强壮的女孩来我们学校了。她是来自奶奶村里的很厉害的孩子，她在学校里也是天下无敌，甚至连导弹家族都被她打败了。看样子她还会再来的。阿宝，她似乎不用我们保护了吧？保护松鼠和橡子。今天是在去看上次建成的生态通道的路上。
1: 啊，像马一样休息日也没法休息，
2: 就工作这一天，大惊小怪的。哎，这可是和动物生命相关的事。
1: 哎，我也没说什么，就是有点累而已。
3: 哦，田队长，小心前面！
1: 啊，躲开！
2: 你怎么能站在这么危险的路中间呢？
4: 你是说从对面树林里刚捡完橡子回来？
0: 妈妈，看来这里也需要生态通道。
2: 这里因为不是高速公路，建立生态通道的话应该不容易。啊，对了，在树和树之间建一个绳子桥就行了。
5: 绳子桥？
3: 哇，小康妈妈真的爬得太好了。
0: 我妈妈可是有爬树资格证呢。
4: 你妈妈到底有什么不会的呢？真好奇。
6: 我也好奇，但是田队长呢？
0: 不是在那儿吗？
1: 明知道我恐高，还非让我干这个活。
0: 少啰嗦两句，那好好接这个。妈妈朝另一边射一只挂着绳子的细箭，然后爸爸把这条绳子挂在树枝上转，连接在线上的绳子就会被拖走，变成连接两棵树的绳子桥。老公，抓住！
7: 别担心，我可是30年的棒球老粉了。不行，这样的话抓不住啊！哎，走！抓住了！
1: 所以说我讨厌爬高嘛。
4: 哎呀，作战
8: 失败。
9: 工程喵，你看见架子上的拉面了吗？
10: 昨天二哥吃了。
9: 什么？我那么想吃都忍住了，就是留着饿的时候吃的宝贵的食物。可恶，等你回来我不会放过你的。
11: 大哥，大哥。
9: 哦呵，你回来的正好。
11: 大哥，我为了大哥和工程喵出去偷吃的啦。
9: 不愧是我弟弟呀，太棒了。
10: 刚才还说等他回来要教训他来着。
11: 来，随便选，尽情的吃吧。
12: 放在这里的三明治和面包去哪了？
13: 怎么了？
12: 我把过期要扔的面包和三明治放在一起来着，全都不见了，该不是谁偷走吃了吧？这吃了要坏肚子的。
13: 哎，谁会干这种傻事儿？哎
9: 呦，我肚子啊！我说弟弟啊，面包和三明治是哪儿来的啊？
11: 就是拿了放在便利店里的东西
9: 出来了。
10: 哥哥，对不起，我更急。
9: 应该哥哥先去，然后才是你们啊。

0: 担心这个。松鼠们呀，快来！
1: 哦耶！这样的话，绳子桥
2: 成功。

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2: 事实已经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3: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2: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4: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
2: 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5: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6: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新疆广大科技工